再习惯我总是在高处，再习惯我总是在超速 flash like fast like 我总是在跑步，能跟我拥有默契的总是在少数，期待见面我总是在倒数，想了解他的一切总是在

感觉让我主宰，看着我的脸上挂着一种得逞的坏，绅士都带点无赖，谁说男人的话气一定折损的快，要把灯光调暗，你的身材妙曼，我接受挑战，吃下糖衣炮弹，穿过摇曳的酒杯，微醺的红晕，被酒浸润的夜色我一饮而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东。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到了这个八月底了哈，又开始这个空气稍微有一点点的凉爽了哈。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逛了这个博物馆的时候还没逛完，越逛越觉得有意思。
1: 是，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吉林市的博物馆。
0: 对啊，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吧，其实我们俩主要是介绍了几个主要的，大家熟知的。
1: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简单给大家做了一个梗概
0: 啊，对，
1: 对吧？你如果说具体的那些细枝末节的一些知识也好啊，历史典故也好，待会儿还是需要去自己去到这些博物馆里面去一睹芳容。
0: 没错，你就比如说咱说那个就是文臣武官胸前那个补子，到底是什么个级别，极品官带什么样的？
1: 对，
0: 这些你到那个博物馆里去探究的时候就非常有趣了。
1: 是的，昨天我回家来之后还搜了一下那个东珠
0: 啊。
1: 现在好像是没有了。但是确实很漂亮。
0: 对，
1: 所以说你看以前的时候，大家都说，现在大家都说什么？也不是都说，就是可能固有的印象嘛，总觉得说这个珍珠啊是这个女士佩戴的一些饰品。但你往前推演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珍珠是不分性别的。
0: 对啊，现在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如果你也追求一个美的权利，不妨去博物馆去看一看啊，
0: 就是。的确是这种印象的，就像你说你看到那个珠子，大家都理解说很圆润的，很好看。但是你看现在还有那个什么巴洛克珍珠，就是奇形怪状的。
1: 对，
0: 就是个搭配。但是我现在好满脑在想，你一说到内务府的时候，我就在想以前的这个得多奢侈啊，
1: 是吧？一年才有600多颗珍珠，
0: 对，
1: 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珠子也是不是凡人所能所企及的，对吧？但是现在就无所谓了。现在的话，待会儿只要是你有这个购买的能力，有追求美的权利，对吧？
0: 而且价格它也是不等的，而且现在这种人工养殖的也特别多了嘛，对吧？
1: 不光是珍珠，其实你像玛瑙啊，你像一些我们昨天说过的，你包括什么水晶系列的，包括一些什么你像什么南红，对吧？类似这些的话具体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个名字说的吧。
0: 他现在每天早上有直播，
1: 对，
0: 就是我跟你说，你看咱单独他要把东珠拿出来说，那也是能够展开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说呢，都听一听啊，到博物馆走一走。
1: 对，所以说你看，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博物馆它只是一个一个这个容所吧。然后在容所里边的话，你就发现它有很多一些搭配。你像我们昨天说的这个这个珠宝也是一样的，对吧？包括你说这个审美也是一样的。在博物馆里的话，你可能看到是一个点，但是放大的话，它是一个面。
0: 对，的确是哈。好的，那咱们还落了一个没有说到哈，时间的关系，其实今天呢也要给大家继续推荐一下这个吉林机器制造局。
1: 说吉林的机器制造局，其实它就故事很繁多了。
0: 对，
1: 因为它经历了几代的这个演变嘛。
0: 而且呢，就是首先一点哈，什么铸枪铸炮哈，铸这个币也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现在的一个改造吧，我觉得很有趣儿。至少说1881年之后，它在整个的这个博物馆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个时间线的一个展示嘛。这个地方呢，最早的时候，你要搜一下，就是它有点像艺术馆。因为最早它没有对外开放的时候呢，它也会举办一些活动。就比如说美术类的、艺术类的，它会在这儿举办。后来呢，也是把它打造成，因为它至少原来是这个遗址嘛，就把它给打造成一个博物馆了。然后里边也会有一些老的照片。片和设备和实物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它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我最早去的时候，这个地方，让我找了一种就是那个三请诸葛亮的那个

0: 感觉
1: 啊、哦，
0: 因为我只第三次才真正算进去、哦，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它是闭馆，哦、第二次去的时候它是双休，
1: 哦、
0: 经历了一个修缮嘛，嗯，
1: 这更吊起你好奇心了。
0: 对，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去看一看里面到底是
1: 装成什么样。
0: 对对对，第三次去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它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如果待会儿来过长春的话，
1: 嗯，
0: 如果说来到长春去到过那个水上生态园的话，
1: 嗯，
0: 它有点像水文化生态园的一个小角。
1: 对，哎，
0: 有点那
1: 感觉。你要这说，对对对对
0: 对，
1: 因为它地方不是很大的。
0: 对、
1: 哦，
0: 但是呢，虽然说地方不大，但是你要去逛的话呢，好像也能给你逛那么一小阵儿。
1: 嗯，
0: 就也不是说你进去看一眼，说啊这么回事，然后就走了、嗯，它还是会消耗你将近小40分钟的时间。
1: 差不多。
0: 如果说你认认真真的去品读上面的文字的话、
1: 嗯，
0: 你可能一个小时都有可能的。嗯、
1: 对、
0: 嗯，
1: 而且呢，现在它里边呢还给你有了一些创意，比如说这个图书馆，
0: 哎、
1: 比如说这个咖啡馆
0: 嗯，
1: 它有点像这个城市休闲的一个咖啡厅、会客厅，
0: 对，
1: 这么个职能了。
0: 然后呢，它这个地方虽然说小哈，
1: 嗯，
0: 其实你如果仔细感觉的话，
1: 嗯，
0: 感受的话，它是能够分片的，
1: 对，
0: 比如说。他你刚进去的时候，他那个展览馆里面就是大量的展示了当年那些机器的、
1: 嗯、
0: 啊规模，包括他的一些时期的推演的话，
1: 嗯，
0: 它算是一个博物馆类别的，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呢，你出去了之后呢，
1: 穿过去
0: 对，穿过去之后呢，它、
1: 嗯、
0: 那个边就变成了咖啡馆，
1: 嗯，
0: 对吧？整个咖啡馆包括文创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你看这就两个部分了。
1: 对。
0: 然后你从咖啡馆往回走的时候，它又会有一大片草坪，
1: 嗯，
0: 这个草坪上面有很多这个树啊，包括一些这个装置吧，
1: 嗯，
0: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就是像一个小后花园一样、
1: 嗯，
0: 在这地方可以拍照片。
1: 对，你知道其实有一次我赶上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应该是在9月份吧，
0: 嗯、
1: 就大概时间线啊。是因为什么呢？那大片草坪，它没有说我刻意的去修剪那种草坪、
0: 嗯，
1: 它里面长了什么呢？满地的蒲公英。
0: 嗯，
1: 蒲公英那个花开过之后，不是有那个咱们小时候吹那个毛球那个吗？
0: 嗯、
1: 你知道那我去的当天，就是满地的蒲公英，密密麻麻都是那种小球。
0: 嗯。
1: 你就感觉你进入了一片小森林、
0: 嗯、
1: 就那种感觉，就你一定要趴在地上去看的时候，
0: 对，
1: 那个大片的蒲公英的那个绒球，
0: 对，因为它那个、嗯、它的那个草地吧，面积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说置身在那个草地上的话，你就发现
1: 嗯
0: 它的周边是没有其他建筑物所遮挡的，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就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去拍照片，
1: 嗯，
0: 年龄各不相同，
1: 对，
0: 我还有看到有人在那地方去拍婚纱照的。
1: 其实它那个小建筑在外边瞅挺好看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可能是个别吧。
1: 对，
0: 然后你看这是第三个所谓的区域了嘛，
1: 嗯，
0: 第四个区域呢，就是它那个以前那个老旧的门头，
1: 嗯，
0: 那个门头其实很有讲究，就是我上次去的时候它还没有修缮呢，
1: 嗯，
0: 没有修缮了之后呢，它那个小门有一个单独小开了一个小区域，
1: 嗯，
0: 你从那小门推完之后，你得钻出去，钻完之后你发现它整个那个门头就是。我这个严谨来说啊，我觉得应该是当年那个门头，
1: 嗯，
0: 就是很古老，很古老，就你看它那个风味儿，
1: 嗯，
0: 就有点像那个民国时期了。
1: 你看，
0: 然后呢，你在那个门头那块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小门头嘛，
1: 嗯、
0: 前面也是一个小光，就是有小平台的，
1: 嗯，
0: 你可以在那地方去拍照片，
1: 嗯，
0: 然后有一种就是时光交错的感觉。就真正那个时光交错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拍完照片之后，
1: 嗯，
0: 你从那个古老的门头推开那个拉开那个门，
1: 嗯，
0: 再回到那个现实。就是咱们这个就所谓的世界里了之后，你就真正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因为它那个门头上面还有一些文字啊，包括一些以前的小牌匾，包括那小窗户窗棱上面都是很古早的。
1: 嗯，
0: 然后你从那个门出来了之后，你再回到现在这个民居上面来讲的话，你就感觉。这个时光因为一扇门而改变了
1: 关键它周边还是这个学校它对门不就学校吗
0: 对
1: 然后旁边又是居民楼比它要高很多
0: 嗯
1: 它其实是掩映下面了对吧
0: 对、
1: 嗯、
0: 现在那个门头好像改了
1: 大门
0: 对那个大门好像改了改不改我说不好待会儿可以去看一看
1: 可以去看一下
0: 如果说没改的话真的我觉
1: 得
0: 可以
1: 拍一下
0: 得拍一拍
1: 是是
0: 因为、
1: 嗯
0: 说不准到什么时候它就以旧修旧了
1: 嗯
0: 但是以旧修旧的话它依然是找不到那种原始那种味道、
1: 嗯、对、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地址呢是在船营区的松江中路65号然后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它的历史性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为什么说叫机器制造局
0: 嗯
1: 首先呢它是依托洋务运动时期后东北啊、
0: 嗯、
1: 这个是跨区 东北唯一的一个兵工厂旧址改建的一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心就是讲述了这个五大城奏请建厂，然后沙俄劫掠啊，张作相重修啊，以及多次转变的一个身份的这样一个。
0: 对，
1: 其实你看五大城，大家可能是从他收复国土嘛，然后到珲春有他的这个像，然后才了解了这个人。所以说我觉得你从吉林市开始去了解他，慢慢的再往外去了解，你就不陌生了。
0: 其实说东北的工业，如果我们讲一段屈辱史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东北的工业并不少，
1: 对，
0: 但是属于国人呢还是比较稀少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个机器制造局，我觉得就是我去看完了之后发现其实他还是挺唏嘘，在哪儿呢，他曾经是你看通过洋务运动，
1: 对，
0: 然后以自强，自强了之后呢，后来的话又变成了兵工厂，兵工厂之后就变成铸币厂，
1: 对，
0: 然后又几经辗转到现在变成了博物馆，就是你看到他的整个那个演变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曾经辉煌过，
1: 对，的确是，
0: 是的。
1: 哎，刚才地址说错了啊，它是在东橘子那个地方，是东橘子，我们刚看一下那个地址，是在。看一下，不是这个，是这个东橘子街松江东路十一号，它是你导，你看，
0: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1: 对，导航吉林市艺术中心是更准确的，
0: 因为它那个机器制造局，我导了好几次
1: 都没导致，对，
0: 它是不是导对了？它导对的是哪儿呢？就是我说那个没有开放的那个正门，它那个正门是嵌在了那个小区里边，
1: 对，
0: 然后呢，你从小区里面是走不进来的，所以说我前几次导航的时候去吉林市机器制造局的时候，我都导到那个小区里边，然后我走了走去发现。就是你如果真正走过去了之后，你发现你是能够离远看到那个牌子的，但是你就怎么样都进不去。这个时候呢，你如果问当地人的话呢，当地人会告诉你说左转，但是你又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
1: 对，
0: 就很容易走错啊。
1: 对，你就导这个吉林市艺术中心，它是有前面那个正门边上就是大马路，
0: 对，
1: 然后它对面是个学校，你就找对了，它旁边是个居民区啊，这块呢是可以找一下的，
0: 是的啊，然后呢，开放时间呢是早上半到下午的4:30，
1: 还是周一闭馆啊，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呢，大家这个把握一下哈，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回来以后分享一下吧，它整个的一个历史脉络和它的一个变革，到底是。因为他现在里头还有很多可以去体验的，原来就是体验真正的去铸币，然后还有一些孩子可以去体验的那个就是研学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些呢，就是家长如果到了吉林市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好的，各位，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这个机器制造局啊，继续走一下子。其实最早你看我们说到这个五大城的时候哈，首先就了解那个时代，然后他能够创办这个兵工厂还是非常厉害的。他是晚清的时候著名的金石学家、钦差大臣。然后呢，也是吉林的边务帮办。然后对沙俄、对东北边疆的一个威胁嘛，所以说奏请清廷在这个地方设立机器制造局。你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在这个近的地方你去建立这样的兵工厂，对吧？所以呢，在这个获批之后前后哈，他上奏然后到批复前后呢，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吧。其实我觉得朝廷对于东北边防的这个还是很重视的，
1: 因为咱们那时候处在一个很尴尬的阶段。
0: 对那个外患的，
1: 对那个外患的，然后还有这个邻国嘛。
0: 所以说你看吴大成就是知道封禁200多年的东北边地，你去建造的这个地方的话困难是非常多的。首先你想你要调人，然后你还得建厂，建成什么样的，建完之后你要购买什么样的机器，国内有没有这样的机器啊，你也没有，对吧？然后你选择什么样的人，建完之后你怎么去运转，这些都是困难，
1: 因为都是新的嘛。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从国外啊购进了机器，然后抵达吉林之后是。

0: 83年的1883年的时候啊，吉林机器局呢正式竣工投产了。
1: 所以说你看整个来讲的话，3年的时间，从81年、对吧？然后到83年，2年的时间，
0: 你可不能说81年、83年
1: 的，1881年啊，1883年，
0: 本来这个就忌讳这个年龄。
1: 对，然后18啊，那肯定是那个时候。那现在呢？他要是1981年，那完了啊。
0: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从建造。他去说这个事儿，把他调过来，其实你看时间其实是很短了，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个机器局就建立起来，
1: 是，而且算是临危受命嘛，
0: 对，
1: 然后大家伙儿都说，你包括你看我之前也去嘛，说他很大，是只有一小块儿嘛，但当时的那个机器制造局是很大的，它有多大呢？有227间房，它可以理解为什么？它整个是一个小城了。
0: 对，
1: 一个院落啊，然后呢，整个的话呢，它里面是有227间房嘛，然后还有什么呢？有厂房，有公务房，还有这个书院，整个呢，它算是一个叫做东北第一所兵工的技校。
0: 其实你看它这个建设就很有趣了，它能够把这个第一所兵工技校放在这里头，就一边养人，我一边去运转我的这个工厂，
1: 哎，
0: 哦。
1: 所以就是边学，边就是什么以实践为基础，对吧？这边学着，那边就开始干着了。
0: 对，因为它从外边看吧，像一座这个城堡嘛，所以说就称为东橘子古城。后来呢，是因为到了1900年的时候，也就是光绪26年的时候，沙俄呢开始侵占吉林城，然后机器局呢是惨遭掠夺，生产设备也被抢走了，或者是扔了。然后呢，是江南火药局也被炸了。然后就是。是节后吧，就是变成了这个俄国侵略军的一个兵营。
1: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
0: 命运多舛，
1: 哎，就发生转变了。
0: 对，
1: 然后后来又发生转变了啊，
0: 那就是、
1: 到你看这一下变成28年之后了。28年之后呢，1928年啊，然后呢，当时呢谁呢？张作相，
0: 对、
1: 组织重修了。然后呢，组织重修之后呢，他是在土墙内修筑了4米高的青砖墙，四角增设了炮楼。然后呢，机器制造局呢就重获新生了。其实现在来看的话，你会看到那个角落的话也有那个炮楼。
0: 对，
1: 小型
0: 的。后来呢，这个机器局你看经过这么多次的一个身份转变，然后日伪时期呢又给改成是伪省地方的一个警察学校，还有关东军的这个仓库，然后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也是为了支援抗美援朝的重要兵工厂，你看他的这个重要的又回来了，对、然后呢2011年的时候建为吉林艺术中心，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博物馆的前身嘛，他一直是在搞一些这个像书法呀书画的一些展览，但他不对外开放，就是经常是有艺术中心活动的时候他才开放一次的，然后24年的时候经过全面的一个修缮布展，然后正式以1881吉林机器制造局展览馆的身份，哎，向公众开放了。
1: 你看，说到1881的时候，又回到那个
0: 头了，对对
1: 对
0: 对，对，所以说你在这个博物馆当中，你经常会看到啊，好多的一些1881的这些标识，无论在咖啡馆、在图书馆，你都能看得到。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机器制造局哈、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惊喜。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大文。
0: 继续我们的这个机器制造局哈。哎，说到它的话呢，其实在东北近代工业呢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首先就是1881年的时候创办。这个创办呢其实就是掀开了东北近代工业的一个新篇章。
1: 是的，
0: 因为咱们上学学历史的时候就是洋务运动嘛。然后什么十一长技以制夷，改革是不是。那个是近代第一座近代工业机构了。
1: 是的，
0: 他我觉得他设立这个像刚才说到的，他有工厂，有技校，就是以学来养这个工厂。
1: 对，
0: 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1: 是的，然后他也是东北的第一座兵工厂。洋务运动时期东北唯一的兵工厂嘛，咱刚才也在讲了，他是制造这个这个军火的嘛。对吧。
0: 对，
1: 另外他也是第一所兵工的技校。咱刚才讲了有这个表证书院。
0: 对
1: 啊，培养了很多这个人才。
0: 对啊，那个时候其实这等于是向外国去学习这些技术嘛。然后它也是东北的第一艘蒸汽油轮创造的制造的一个地方，这是1894年的时候了，制造出了康济号小火轮。
1: 所以说你看谁说东北没有造船厂。
0: 也有的哈。
1: 是的。
0: 然后呢刚才咱们说了，他后来转变成了铸币厂嘛，也是中国第一枚机铸银元。那原来可能都是手敲的。
1: 有可能。
0: 对，你看第一枚的机铸银元，这是1884年的时候开始铸造啊，也是开创了中国机械啊。的确是开创了中国机械制币的先河。
1: 机械压呱币就压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挺不容易的。
1: 是。然后呢中国今年最多的光绪元宝，也是所铸银元纪年种类之多，
0: 对，
1: 为全国之最。
0: 你看，所以说你看，就是这么多个第一啊，都在我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城当中。
1: 是，
0: 就这么一个机器制造局的一个小博物馆，大家就一定要去看一下。
1: 是的，
0: 看了一下，它这个2号厂房呢是核心展区嘛，厂房内是三角形的这个架子，然后还有古典主义的一个风格，反正是100多年前的这个原物吧。展览是以大量高清的历史图片，然后这个说文。还有精心挑选的一些文物含复制件啊，按时间顺序呢分成了4个部分，全面介绍了一下机器局的一个前世今生。就是原来很多人在看博物馆的时候一看，照片不是那么清晰。你想那个时候没有

0: 鉴定了是当年的原物啊，现在呢是在展览馆主要的一个位置，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然后三号房呢是有这个沉浸式互动体验区的，然后刚刚我们讲到了能去现场这个造冰
0: 体验
1: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非遗的一些体验，包括军事互动的一些体验项目，
0: 对，
1: 这就是什么打气球的那个啊，然后还有什么手工制作呀，压制银币啊，包括什么 3D 彩色硬币啊，等等一系列的话，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就游客区了。
0: 对，
1: 游客区的话呢有这种咖啡和文创，
0: 对，它是里边是有一点突出那个工业风的嘛，但是你进到里边拍照打卡是非常好看的。
1: 是
0: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两个地方，就是那个因为他不可能把那个就是那些古树给砍掉嘛，他就围着那个树啊，去建了一个小咖啡座，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咖啡馆突然有两棵树，然后有个小院子，就是你推开门正好是围在那个树根下边嘛，你还可以去坐着那儿，夏天好的时候还可以喝咖啡。其实我上次去的时候赶上下雨，就是这种感觉还挺好玩的，
1: 大树底下好乘凉啊，是吧。
0: 对，
1: 另外呢还有这个表彰书院，刚刚我们讲了它是当年嘛不是东北第一所的兵工技校嘛，现在也改造成为了这个研学基地，也是能够承接很多的研学课程。
0: 对，然后里面还有那个武大成的铜像嘛，然后这块儿啊就是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在是2024年的时候啊，这个由武大成的后人啊和省文史馆的第一副馆长也共同揭幕了这个铜像。然后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说武大成这块你在吉林市这块了解完了，我觉得你还可以到珲春去了解一下，就是离一眼望三国就很近了。
1: 抗击沙俄的故事，
0: 对
1: 啊，在那个哪儿，在那个武大成广场，也有一个石雕的塑像。
0: 对，这个呢就是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机器制造局啊。所以各位呢在周末的时候闲暇时间去到吉林市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很有意思的小博物馆。
1: 是的，
0: 好的，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吉林市其他好玩的地方。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咱们从这个机器制造局出来哈，
1: 嗯，
0: 这个找个地方吃个饭也可以了，然后我觉得下午可以去逛一逛，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哈，
1: 嗯，
0: 如果我是选择吃饭的话，
1: 嗯，
0: 咱们先介绍一下吧，就是大概能去吃啥。新学院饺子。
1: 你是说就是从机器制造局出来之后吗？
0: 对， 对，
1: 对。也是，但有点远。
0: 嗯，
1: 有点稍微有点远。
0: 嗯，
1: 其实在哪儿呢，就是在那个，哎妈，你这些给我整的有点猝不及防。就是那个在机器制造局出来之后，
0: 嗯，
1: 其实它附近有，你看咱不说了吗，它有一条小街。这小街在哪儿呢，就有点像咱们这边的，它我觉得它不太像桂林路，它有点像就是一条比较有含义一点，比如像咖啡馆啊，
0: 嗯，
1: 包括像什么那些
0: 小街路的。
1: 对，类似于吧。
0: 嗯，哦，
1: 我上次去了哪儿呢，我给大家分享这个地儿啊。
0: 嗯，
1: 这个地儿叫做江湾路。
0: 嗯，
1: 江湾路这个地方有个叫双喜大饭店的。
0: 嗯，
1: 然后它这地方也有几家咖啡馆。
0: 嗯，
1: 哦，啊，当然这只是说我去看到的啊。
0: 嗯，
1: 你如果当地人的话，你可以来校正一下，因为这个咱毕竟不是当地人嘛。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叫什么路呢？对面叫青年路。
0: 嗯，
1: 然后在青年路和江湾路中间有个叫江华街。
0: 嗯，
1: 在这条街上，待会儿可以来逛一逛。尤其是在这条街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好像还有一个小早市。
0: 嗯，
1: 就是你能够去买一些当地的一些什么什么草莓啊。
0: 嗯，
1: 包括像那个吉林市不特别出名的地瓜吗？
0: 嗯，
1: 对吧，可以买那个地瓜。
0: 嗯，
1: 也可以来尝一尝。
0: 对，就是为啥说中午一定要吃个饭你再继续去逛哈。
1: 嗯，
0: 下午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觉得你逛个两个多小时，选择喝喝茶拍拍照。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住在这个地方了。
1: 嗯，哎，我再多说一嘴啊。去完那个机器制造局出来之后啊，
0: 嗯，
1: 如果说待会儿这个有这个想吃小龙虾的话，
0: 嗯，
1: 可以去到那个青年路的那个满盆红龙虾。他家是非常不错的。
0: 哦，
1: 个儿大味儿足。
0: 嗯
1: 啊，
0: 就是你看到了吉林市哈，咱说晚上选择去吃烤串也好哈，但中午的话你可以选择去吃这个炒菜呀，啊，或者是吃一些鱼什么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吉林市的饭店真的就是你选择出来的都挺好吃的。
1: 嗯，
0: 而且价格特别的实惠。
1: 嗯，
0: 哦，这个呢是选完了，选完之后呢咱们就去奔哪儿去呢，就是去到我们说到的张作相的官邸。
1: 嗯，
0: 就是吉林市人一般都说啊，西关宾馆。
1: 嗯，
0: 西关小黄楼。
1: 那你，
0: 啊，这个地方了。
1: 是的，这儿突然想起来，如果说，咱们的目的地是张作相官邸的话，其实如果在地图上感受的话，中午应该吃什么呢？老白肉馆
0: 啊，
1: 它离多近呢？对不对？
0: 吃老白肉馆的话也行，因为老白肉馆，说实话哈，就是大家去的时候。

0: 你很多人会觉得说五花肉到底腻还是不腻，就看你咋做。因为它水煮过之后呢，其实油已经去了大半了。然后再把它切成薄薄的片儿。
1: 也是很不错的啊。
0: 我觉得咱俩一说到这是好的，中午就准备一下。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整个的话呢，而且那个它也是百年老店啊，就是那个老白肉馆的话，
0: 对，
1: 而离那个非常近，它俩的话就是挨着。而且呢好吃还不贵，
0: 对，
1: 人均消费的还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吧，沿着这个松江西路。一直到达这个张作相的
0: 官邸。然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哈，西关小黄楼也是建于是1927年到1929年两年之间建成的。其实呢它也算是就是民国时期吉林省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了。然后那个时候你现在去的话，你会觉得它的颜色就是绿墙围和那种黄颜色搭配的。然后呢里边还是挺宽敞的。
1: 这个张作相官邸啊，其实如果大家伙去搜的话，你看刚才我也看了几个这关于这个文章嘛，它有很多说法。有首先呢，就是说大家伙都是很想纪念这个张作相这个人嘛，所以说把他当时那个办公室呢，现在就改名为张作相官邸了。其实他前身是那个叫什么，净水厂。
0: 自来水厂，
1: 对，自来水厂嘛，一个小办公楼，对吧？但是咱说小办公楼呢，咱是这么说啊，
0: 建造里面还是挺大的。
1: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看那个外立面的话，待会儿如果去过的话呢，可能就是能够明白我们所说的这个含义了。它有点像那个欧式建筑的风格，
0: 对
1: 对吧？整体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你穿的就是像什么西服啊，或者说这个白裙的话，在这地方拍照的话，你感觉一点都不违和。
0: 对，然后呢，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就是因为你是拐进了那个西关宾馆里头嘛，就有一点点曲径通幽，就是在里边的停车场还是很多的。然后呢你把车停下来之后呢，在这里头既可以选择说我入住一下西关宾馆，然后我再去好好逛一逛整个院子里头，也是不错的。
1: 简单来聊聊吧。这个是1962年呢，这个西关宾馆将这个原楼的顶园亭给拆除，改成了会议室。大家伙如果看短视频的话能看到，他那个现在会议室呢也是承接了很多吉林省各种重大的一些
0: 会议，
1: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同声传译的。20世纪90年代呢，这个楼呢又被改造成为了这种浴池
0: 还有休闲场所都是在这儿的。
1: 对对对。然后2007年重新公布为省文保单位后，浴池就停用了。然后呢将这个建筑就闲置了。
0: 对。
1: 然后到2011年的时候呢，拆除了三楼的这个增建的部分，恢复了楼顶的原貌，并且对地下室呢进行了改造，恢复了门窗的样式。恢复的建筑呢准备作为西关宾馆的接待展示中心。然后呢拟展出吉林市的历史、自然、民俗文化等。2022年6月呢，官邸修建项目1期正式开工，2024年10月，已完成修复总工程的70%。到现在为止，大家伙看到就是一个正经八百的一个全貌了。
0: 的确是哈。你要说到整个这个它的一个官邸建筑的话呢，当时采用的是德国的一个设计图纸嘛。然后好多材料呢也是从德国进口的。应该说，你看我们说了也是代表性的嘛。然后呢，筹建自来水水厂的时候呢，也是辅助的它的这个办公楼。也就是它现在那个别墅嘛。然后现在呢是在这个西关宾馆院内，所以被称为西关小黄楼。
1: 对，
0: 你就知道它是咋来的就行
1: 了。对对对，为什么叫西关小黄楼？
0: 然后呢，你想想它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整个的建筑呢，就是由外国人嘛，也是来共同调研和设计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些
1: 欧式建筑
0: 风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里边其实就是大家真正走进去，外观你要拍照的话，就隔着那个路的对面，你到对面能拍它的全貌。然后呢，可以在它的就是它整个周围是有路的，你可以到它的后院也去逛一逛，先逛里边，逛完之后呢你下来之后到它后边再去逛一逛的。
1: 而且整座这个楼啊，大家伙能看到就是从外立面看到它有很多这个小阳台。
0: 对
1: 对吧，
0: 阳台是可以出去的。
1: 对，
0: 你参观的时候在1楼2楼3楼它都有这个阳台的那个门嘛。你就可以穿出来到那个阳台上去看一看的。
1: 对。所以说你看欧洲人还是很喜欢晒阳光的。包括你不光是欧洲人，美洲人也是一样。
0: 闲下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在小阳台上去那个喝喝茶的。
1: 对对对，他们那个叫什么阳台文化嘛。喝喝咖啡，聊聊天，或者说那个拉一拉小提琴等等一系列的话，都延续下来了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什么，那个楼顶西南角啊，它建有了一座这个八柱砖石结构的园亭。它也非常具有这个欧式建筑的风格。
0: 对。
1: 而且整座楼呢它是具有很强烈的防震和隔音的特点的。在民国时期呢，吉林城内的典型的 折中主义的建筑。
0: 嗯，的确是哈。
1: 是的，
0: 这是说到了整个建筑，但是咱要说到建筑的话，和人肯定是分不开的。
1: 是的啊，嗯、为什么说后来它就变成这个张作相官邸了呢？
0: 嗯、
1: 哎，它就是跟这个人物有出发点了，
0: 嗯，
1: 对吧？我们简单来大家说一说这个张作相嘛，
0: 嗯，还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物的。
1: 是的，
0: 就在这个整个这个他的那个官邸当中，他有就是有那个文字介绍啊、图片呢、啊，然后每一个小室内他都会有一介绍的，
1: 嗯，然后这个张作相啊、嗯，其实他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功绩，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之前给大家说到过那个西关那个啊，不是西关了，
0: 嗯。
1: 那个
0: 自来水厂，
1: 不是，这是一个是自来水厂，第二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那个铁路，
0: 嗯
1: 啊，铁路的这个建设，
0: 嗯，
1: 包括还有很多的像那个大学的建筑啊、
0: 嗯、
1: 就他对整个的市政，
0: 嗯，
1: 和教育铁路都做过贡献，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根据一个历史来看人的话，我们得辩证的去看。
0: 对、
1: 嗯，
0: 你要提到他的话，大家也就开始想到张作霖了。跟张作霖到底是什么关系？那肯定不是亲兄弟，但是胜似亲兄弟。
1: 对的，对的，
0: 他是拜把子兄弟。
1: 是的。
0: 嗯。
1: 然后说到这个小黄楼，我们说到他的这个官邸的话也好，或者他的办公区也好，一定要提到他这个自来水厂。
0: 对、
1: 嗯。这个自来水厂是为什么要当时要建这个自来水厂呢？是因为有记载啊，说在这个吉林市自清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建成之后。后，就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饮水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来讲的话，说喝这个自来水啊也好，或者说喝这个天然矿泉水也好的话，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这些水厂了嘛，能够净化。但是当时的话可是没有的。
0: 嗯，
1: 没有的话呢，就有点像什么呢？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一下现在这个印度恒河水的那个概念，
0: 太可怕了，
1: 对吧？你想象一下，你取的水是松花江的水，
0: 嗯，
1: 然后呢，你排的水呢，那也要往松花江去排，
0: 嗯，
1: 所以你喝的水和排的水没有经过这个过滤和净化的话、
0: 嗯、
1: 那它就会成为混杂的一个浑浊水，
0: 嗯，
1: 对吧？那在这个水里边的话，你想想一下，它从这个天然的江河水，
0: 嗯，
1: 再经过人工的这个排污，
0: 嗯，
1: 再混合到一块去的话、
0: 嗯，
1: 它就会有很多的细菌，
0: 对、
1: 嗯，对吧？那这个时候，你看以前咱们就讲了一个病种嘛，叫疟疾嘛，
0: 对、嗯，
1: 对吧？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让老百姓喝上一口干净的水，造福百姓啊。
1: 当然、
0: 啊，这多大个功绩啊！
1: 当然啊、
0: 嗯，
1: 你看这个当年有记载嘛、
0: 嗯，
1: 说这个经历了冬季一切的这个污秽之后呢，
0: 嗯、
1: 再融入江中，再引入这个腹中的话、
0: 嗯，
1: 就会引发很多的这些这个病菌嘛。
0: 嗯，
1: 那在那个时候的话，你想想那个医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你再饮用这个脏污的水的话，
0: 嗯、
1: 你像什么疟疾啊、
0: 嗯、
1: 高烧啊等等一些的话，都会找得上来的。
0: 嗯。嗯，所以说建这个自来水厂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当时啊，据记载呢，看这个20世纪20年代初的话呢、
0: 嗯、
1: 咱刚不也讲了吗？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积极制造局也在这个时间段、
0: 嗯、对，
1: 工业发展了的话、
0: 嗯、
1: 人口就会增加，
0: 对，
1: 对吧？人口增加的话呢，整个的城市的排水量也会增加，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居民的用水情况就更加的这个捉襟见肘了。
0: 嗯，其实你看，不光它是解决了大家用水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后续也是改变了一个城市的一个卫生状况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对对，所以说呢，
0: 嗯、
1: 当时那个张作相不是来到吉林作为当、
0: 嗯、
1: 就是作为一个官职嘛，
0: 嗯，
1: 他就立马这个筹资官办、
0: 嗯、
1: 啊，然后呢，资金初定为80万大洋啊，
0: 哦、
1: 很多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同年的十月，也就是1926年的10月、
0: 嗯，
1: 然后呢，张作相的委任周玉炳、
0: 嗯，
1: 然后负责筹办这个自来水的建设了。
0: 嗯，这个自来水厂啊，当时是，你看，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它是有那个什么建设工程承包单位都有那儿，
1: 当时就
0: 写的很清楚的。
1: 对，当时
0: 那公告，
1: 对，当时还没有那个投标中招一说的、
0: 啊，
1: 但是已经有了那个概念，就
0: 对，
1: 不是说一家去做了，
0: 嗯，
1: 因为他，你看那个时候190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厂子这个概念了，
0: 对、嗯，
1: 有厂子概念的话，你就需要有人出钱，
0: 嗯、
1: 有人出力，有人出工，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有人设计怎么怎么地的话、
0: 嗯，
1: 所以你看当时整个吉林水厂的承办都包含了很多，你像天津的，
0: 嗯，
1: 对吧？然后包括你像新通、
0: 洋行、
1: 对
0: 贸易公司，
1: 嗯，包括看沈阳的也有、
0: 嗯，
1: 哈尔滨的也有、
0: 嗯，
1: 北京的也有，
0: 哎，但你看那里面就有哈尔滨的西门子电机厂，
1: 嗯，
0: 哦，
1: 对吧？
0: 对，
1: 所有、
0: 啊、建筑公司。
1: 是的、
0: 哦，
1: 一共是有9家施工单位分项来承包的，也就是说，你这家干嘛的，
0: 嗯、
1: 他这家干嘛的，
0: 嗯、
1: 对吧？大家伙就各干各的活儿。
0: 对
1: 啊，1927年5月1号就正式动工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大家我们说的这些史实资料哈，就 是你在整个它的官邸当中介绍的时候就会有，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去仔细的去看一看，不要觉得说哦这个图片在这儿呢，你一定要去研读它的整个文字的一个介绍，你就能把整个历史脉络给穿起来了。
1: 对，嗯，然后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说这个西关宾馆，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张宗相的这个府邸的话，
0: 嗯，
1: 它原前。

0: 身是德国人给制造的嘛、
1: 嗯、
0: 对吧，给建筑的嘛，它整个的这个自来水厂的设备、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建设也大多数也是从德国这边引进过来的、
1: 嗯、对、
0: 啊、所以也能从侧面反出来当时德国在工业革命的那个时候、
1: 嗯、
0: 对吧，它的
1: 很先进的，
0: 对吧，很先进的、
1: 嗯、
0: 所以说1929年1月份呢它就完成了全城的供水系统建设，
1: 全城啊，
0: 对吧、
1: 嗯、
0: 水厂占地面积是7万平方米，取水、净水、送水配套设施非常全面、嗯、
1: 对，
0: 嗯，
1: 你看全城的还修建这个水亭大概30多处，然后日供水能力达到了8000多吨、
0: 嗯、
1: 然后供水管网呢是覆盖全城的，
0: 很厉害了、
1: 嗯、
0: 这一下子就把全城的用水量
1: 用水就是给提升起来了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咱们刚才还介绍吗，还有印象就是他最开始投资是80万大洋，
1: 嗯，
0: 结果最后花了
1: 超了
0: 对180万大洋、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1: 你知道这句话咋说呢，
0: 啊、
1: 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
0: 贵，对对对，
1: 就是你预计到的，但是已经开工了，对吧？
0: 很看很快啊，
1: 嗯，
0: 1927年5月1号开始建设，1929年1月，
1: 嗯，
0: 就完成了，
1: 2年，
0: 不到2年，
1: 那
0: 五月份嘛，
1: 五月份嘛，
0: 对吧？
1: 嗯、
0: 不到2年，1年多一点点，
1: 嗯，
0: 就把它建设完成了，还是很
1: 厉害了，
0: 嗯。
1: 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哪些特别厉害的地方啊，
0: 嗯，
1: 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这个说到了这个西关宾馆哈，你看光这一个水厂，大家就对它已经是油然而敬了，对吧？哎，说到这个整个的这个里头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无论什么时候吧，你去拍片儿的话，就是一定要在它的什么屋檐下呀，廊前呐，就这些地方去拍照。你先了解整个建筑，我们也看到它是以黄色调为主嘛，所以你就知道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拍了。
1: 其实说到刚才我们其实说到那个他的办公室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楼也好，没说清楚一点，说为什么他要建这个楼呢？他有一点给大家纠正一下啊，就是他主持修建了这个吉林市第一座自来水厂，咱们不给讲过了吗？
0: 对，
1: 总共花了180万大洋。但你想啊，这个我建完了之后我不能白建呢，对吧？因为它有一些还是这个很多设备是从国外引进来的，然后还有德国人参这个参与建设。那这个时候包括咱家自己盖房子的时候都有一个你得有监工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他为了方便这个督建，怎么办呢？我得看着你，
0: 对，
1: 别偷懒儿，是吧？赶紧给我整，要能这么快盖完吗？所以说，你看，他就在这工地旁边，就建造了这座集办公与居住于一体的辅助楼，
0: 其实就是像监工一样。
1: 哎，对，就你给我好好整啊，好好干着。我这边我搁这住着呢，跟你说，我吃了拉撒睡全在这儿了，
0: 对，
1: 我不走了啊。所以说呢，他常年亲临工地，吃住也于此，所以说呢，他就被人称作为张作相的官邸了。
0: 他和府邸还不一样，府邸是人纯住的，
1: 对，
0: 这是官邸。
1: 对，你看你往前追溯的话，张作相也是一个亲力亲为的人啊，
0: 对，
1: 放心不下呀，这老多钱，我要是甩手掌柜的话，我也睡不着啊，对吧？
0: 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设计很有趣的，说当时是按照这个德国的设计图纸建的嘛，地上三层，地下是一层，然后每一层的房间是逐渐的减少。现在你去的话呢，它也是那种就是咱看到的那个大理石磨的那种地面楼梯。然后呢，它为啥是逐渐减少呢？是你看下面宽，上面窄，去步步高升之意。然后呢，一侧是有的那个穹顶的圆形，那个地方现在你还可以推出去，到那个圆顶那块可以去看一看的。然后呢，我当时去的时候好像是有两大盆的兰花，好像兰花还开了，就在那个圆顶的那个下边嘛，然后整体呢，因为你想将近百年了，那你说整个的小黄楼依然还矗立在这儿，它也是文保单位嘛，然后现在呢也是重新的把它给修饰了一下，也对外开放了。
1: 是，刚你说一半哈，它一半呢是圆顶，一半呢是这个方顶，所以说你看
0: 有
1: 圆
0: 有方，
1: 一方天圆地方嘛，所以你看，就是它的这个建筑和咱们前一阵子请到那个嘉宾讲的那个伪满八大部还不一样，对吧？伪满八大部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它那个叫什么歇山顶，
0: 对，
1: 对不对？它这个呢是属于什么呢？你看它是德国人制造的，它虽然说
0: 它是加入中国的东西元素了，
1: 哎，对，就是中西合璧了，对吧？
0: 又融入了一个东方的一个玄妙意境哈，
1: 对吧？
0: 然后你看它是
1: 内外兼修，
0: 对，然后49年之后呢，因为它也是经过了几代的变迁嘛，从吉林省的这个干部招待所，然后到80年的时候正式定名为吉林市的西关宾馆，所以为啥我说吃完中午饭你到这儿来溜达，然后周边也转一转，晚上就住这儿，你也住这儿看看，
1: 也体验一下这种气质。
0: 就是价格是不贵的，他们家住宿的话就是反正便宜的大概是100多，就是淡季的时候100多200多往上，它不贵的。
1: 是的，但是你住的这个地方的话，你想象一下啊，
0: 那历史啊，对吧？
1: 对，一个是历史，第二就是多少这个名人，对吧，都曾抵达过这个地方，都曾住过这个地方，
0: 对，
1: 所以说你整体的这个氛围感都不一样，
0: 为啥我说你住到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去拍照打卡呢，就是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呢，你看刚才我说了，如果你要是觉得这儿是有一个历史的建筑在这儿，其实也不是，就是你整个呢，就是他说了，就你因为我在他整个院子里头溜达过嘛，就你仿佛就穿越到了那个苏州园林。因为它院内有很多的古树，然后呢还会有一些池塘，然后反正它给你整了很多，他不说了吗？清风合影，龙庭春晓，长白听泉，就是每一处它就是很自然的一个结合，在它院子里，我觉得吃完饭溜溜弯，哎呦，那种感觉超好的，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一颗被誉为船厂鱼魁的古鱼。
0: 古榆树，
1: 对，古榆树啊。然后呢，它整个这个树呢是周长近十米，
0: 嗯，
1: 哇，周长近十米啊。
0: 对，就是反正它那个现在它是被那个台阶给围起来了嘛。这棵树呢是800多年了，它旁边有一个介绍，大概是宋朝时期种下去的。
1: 哦，
0: 嗯，800多年了，而且现在关键它现在还枝繁叶茂的。
1: 嗯，
0: 那你一想想，它经过几朝几代呀、
1: 嗯，
0: 然后又经过炮火连天的岁月，它还能好好的活到现在。
1: 嗯，得去抱一抱啊，吸收一下日月精华。
0: 对
1: 啊，
0: 关键是
1: 感受一下天地灵气。
0: 就是我觉得这棵大榆树哈，如果真成精的话，就是站在那个地方俯瞰众生。
1: 嗯、真的是、啊，
0: 是不是？
1: 真的是，
0: 嗯、
1: 而且它不光是俯瞰众生啊、
0: 嗯，
1: 它其实真正亲身感受到了吉林市的百年沧桑变巨变。
0: 对呀、啊嗯，嗯，所以说呢，就是把它现在呢还会围了，就是那个在那个树根涂上那个就是白灰了嘛，就是保证它不没有虫害嘛。
1: 嗯，
0: 你得让它好好的活着，都已经800多年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整个的这棵大树呢，它外墙就是它是在那个你出了那个你要住的那个宾馆大门，
1: 嗯，
0: 在它的右手边，
1: 嗯，
0: 它是在那个西关宾馆那个小黄楼的后边，
1: 嗯，
0: 哦、嗯。就是你往了院子里头溜达就能看得到了、
1: 嗯、是的啊。然后呢现在的西关宾馆咱们刚才不讲了吗、
0: 嗯、
1: 它不仅仅是这种政务接待的场所，
0: 对，
1: 然后我们也可以进去去住，
0: 嗯，
1: 然后呢它也是形成了这种历史与自然交融的博物馆嘛。
0: 嗯，
1: 另外呢它就是在这个宾馆呢、
0: 嗯、
1: 我们刚才讲过它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嘛、
0: 嗯、
1: 所以说在不同的年代呢也有不同的风格，
0: 对、
1: 嗯、然后呢一号楼也就是贵宾楼的话、
0: 嗯、
1: 它就是很神奇了嘛、
0: 嗯、
1: 因为接待过很多这个名人，
0: 嗯，
1: 包括像我们的说这个伟人，
0: 嗯，
1: 对吧。而且在2010年改造之后呢，这个一号楼的红瓦这个朝顶，
0: 嗯，
1: 富丽堂皇，而且还有这个总统房、夫人房和多功能厅，
0: 嗯，
1: 一应俱全了，就更加的这个全面了，
0: 嗯。然后呢它是二号楼是比较醒目的嘛，因为是中西合璧的一个现代建筑嘛，地上五层地下一层，
1: 嗯，
0: 然后呢前厅的举架高就得将近20米了，你算什么、
1: 嗯、
0: 然后呢它里边的话就是房间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住这个新冠宾馆呢，从低到高你想选择什么样价位的、
1: 嗯、
0: 什么样的体验你都可以在这选择到的，
1: 嗯
0: 嗯。
1: 另外呢它这宾馆呢还涉及到了这个最北部的九号，
0: 嗯，
1: 九号楼呢是独门独院的公寓，
0: 嗯，
1: 在这里边呢有这个跃层的设计、
0: 嗯、
1: 然后家具厨具非常齐全、
0: 嗯、
1: 对吧，比如说你这个带着孩子一家老小来的话，
0: 嗯，
1: 做个饭呢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另外呢还可以从地下车库直达房间，
0: 嗯，
1: 保证了安全和私密性，
0: 嗯嗯。你看我觉得这个你看一说到吃哈，他这边呢是有国宴的标准啊、
1: 嗯、
0: 推出了这个相府一品宴，哎，我觉得这个你知道到吉林市哈，大家总觉得说你无论是吃小吃还是吃大餐，
1: 嗯，
0: 然后你在吉林市你全都能选择到的，
1: 嗯
0: 嗯。
1: 这个西关宾馆的这个属于国宴的标准和风范啊、
0: 嗯、
1: 然后他也推出了这个相府一品宴，
0: 嗯，
1: 而且这个一品宴呢在吉菜烹饪中呢也是屡获金奖，吉林市、
0: 嗯。

0: 美食是不缺金奖，
1: 对
0: 对，很多，你像锅包肉啊，包括吉菜啊，它都是有金奖标识的。所以说来到这个新闻宾馆呢，就是大家伙，第一，你能感受到什么呢？感觉到这种以前历史的这种感觉，能感受到这个历史的建筑的风味和风情。另外呢，你还能在这地方去居住啊，对吧？然后在这地方去休憩，包括你还可以在这地方去拍照片、吃美食，
1: 没错，
0: 都是可以的、
1: 咱回来的时候吧，其实它还有一些与近代城市的建设有关的一些这个好玩的哈。你刚才咱只说了一个自来水厂，其实还有其他的。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说到了这个张作相本人啊，嗯，咱别光说他是修建了这个自来水厂，其实还有修筑了这个柏油马路。
1: 嗯，
0: 然后呢，当时他是主持铺设了吉林市的第一条柏油马路，
1: 嗯，
0: 也是推动了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你看，从修水厂到修柏油马路，其实都是民生嘛。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到了24年，他说他刚上任的时候吧，他还主持修建了北山公园，
1: 嗯，
0: 也是3年就修好了，从自然的这个山水打造成这个文化公园了，
1: 嗯，
0: 也是市民休闲的一个好去处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非常厉害的。最主要，你看他做了的几乎都是民生的问题嘛。
1: 嗯，
0: 然后他还，你像他本身出身是特别有意思的，
1: 嗯，
0: 他不是一个就是什么所谓的官二代呀、富二代呀哈，但是后来呢，他还创办了吉林大学，就不是现在的这个啊，
1: 嗯，
0: 1929年的时候呢，张作相拨款创办了吉林省立大学，就是现在的那个东北电力学院，
1: 嗯，
0: 然后开创了吉林省的高等教育的先河，
1: 嗯，
0: 然后他自己担任校长，然后呢，就是盖学校的话，他也亲自去监工，
1: 嗯，
0: 这些你看都很厉害，但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捍卫国家交通主权，
1: 嗯，
0: 他修建吉海铁路。
1: 是的，
0: 哦，
1: 这个吉海铁路的话呢，它有一很长的一段历史啊，
0: 嗯，
1: 其实今天我们可以大家来简单来说一说吧。
0: 对，
1: 因为这个吉海铁路的话呢，它是首先它是受到什么这个鼓舞了呢，
0: 嗯，
1: 就是首先咱们要有明白一个点啊，就是1904年，
0: 嗯，
1: 就是个光绪30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呢，嗯，然后呢日本的人呢是从这个沙俄手中去夺取了那个，
0: 嗯，
1: 当时那个南满铁路，
0: 嗯，
1: 也是长春到大连的。
0: 对，
1: 然后呢他也是用这条铁路呢，当时大家会知道就是恶贯满盈嘛，他就是掠夺了很多东北的一些资源。
0: 对，
1: 然后呢当时呢就有很多有识之士就说，那这个咱们自己要修建铁路，
0: 嗯，
1: 因为只有铁就是要想富先修路嘛，
0: 嗯，
1: 咱只有有了这个铁路之后，有了这个物资运送，咱们才能和这个日寇进行这个抵抗嘛。
0: 嗯，
1: 所以说呢他也是当时受到了这一方面的鼓舞吧。所以说在这个1926年的时候啊，这个吉林省的这个城教界呢，他就联合了这个工农商界，
0: 嗯，
1: 共同商议一下，然后呢就根据很多人这个陈请之后呢，就筹办了吉海铁路与凤海铁路的连接。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张作相他是沈阳人，
0: 嗯，
1: 他是那个辽宁人，对吧，他不是说咱们这个吉林省的这个人，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吉海铁路与凤海铁路相连接，这样的话呢就是交通便利了，
0: 嗯，
1: 也便商也便民，也防止铁路的流失，
0: 嗯，
1: 那10月20号的时候呢，这个吉林省的各商界呢就上书在吉林省议会获得通过，同年的11月10号，张作相呢就主导了吉林省政府决定响应民众的要求，然后呢他就按照这个民众的意愿，依靠本省的力量投资建设了吉海铁路。
0: 嗯，你看说到这儿的话哈，是在26年的时候创办的嘛，然后是27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筹办处就改名成了吉海铁路工程局。
1: 嗯，
0: 就是它其实你看改名之后，它就是标注着这个铁路建设就进入到了我开始筹备了，
1: 对，
0: 实质的了。嗯，
1: 其实说到这个，他当时建这个铁路啊，其实困难非常大。
0: 嗯，
1: 因为大家伙如果了解历史的话，就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还要去讲张作相这个人呢？
0: 嗯，
1: 你看他虽然说军阀，
0: 嗯，
1: 对吧？他虽然说当时的这个
0: 时代造就的
1: 这个派系也不太一样，但是他做的这些好事是值得大家伙到最后去歌颂他的。
0: 嗯，
1: 因为他本身这个人呢，就是以民为本嘛，
0: 嗯，
1: 他有这个民本思想，
0: 嗯，
1: 所以说他做什么事，你看他做这个修这个自来水厂、
0: 修建大学、
1: 柏油路，包括造铁路，
0: 嗯，
1: 他都是以这个工农商，
0: 嗯，
1: 包括民本思想为主嘛。嗯，然后呢，他你想象一下，当时这个南满铁路的话，他是受这个日本人所这个占领嘛，
0: 嗯，
1: 所以说你想在当时再建造铁路的话，它这困难是非常非常，
0: 嗯，
1: 这个困难重重的嘛。
0: 嗯，
1: 首先有这个日本人阻挠，
0: 嗯，
1: 另外呢，你想象一下，就是在这个中国未经日本同意的时候擅自修建的话，它属于一种违约私设嘛，
0: 嗯，
1: 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受到的这个打压可不是说咱们在口头上就这么简单一语带过的。
0: 嗯，对，
1: 当时的话那绝对是，你想象一下，那个时候还是动荡时期，他可能面临着很多
0: 困难的，
1: 这种武力的威慑，对吧？外压的话，所以说整个的吉林地方政府呢也是毫不畏惧，
0: 嗯
1: 啊，无所谓，
0: 嗯，
1: 我就是坚决回击，
0: 嗯，
1: 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0: 嗯，
1: 有理有据的捍卫了我国在自己土地上修建铁路的合法的权利。
0: 嗯，的确是。
1: 所以说，你看，这是，
0: 哦，
1: 这真的是让人觉得 还是需要竖着大拇指的啊。
0: 嗯，对，的确是哈。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呢，就是你看它从建造开始吧，大家现在如果你去到那个吉海铁路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建筑，它里边呢不同的那个屋子里头都会有不同时期的一些历史展示，
1: 嗯，
0: 然后也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当时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吉海铁路，然后它建设过程当中张作相付出了什么，然后最后这个铁路它还能够承担了什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尤其是它这个它的这个主体颜色啊，和它那个张作相的官邸的颜色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也不远。但我觉得它很有趣是在哪儿呢？它整个建筑，就像个小狮子似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嘛，所以是在29年末的时候吧，整个全线开通之后啊，然后咱们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极海铁路哈。
1: 嗯，
0: 其实说到它的一个背景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其实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你想，其实建设一条铁路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破土动工，你面临的是很多挑战，尤其是当时的那个年代嘛，
1: 嗯，
0: 内忧外患的。
1: 嗯，
0: 首先地理环境，沿线到底是什么样？
1: 嗯，
0: 然后呢，你不像现在说我们去这个。开山破路有这个各种机械，对吧？
1: 嗯，
0: 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先进的一个机械啊？
1: 嗯，
0: 首先你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1: 嗯，
0: 反正是说，据说啊，当时的这个极海铁路的总沿线吧，大概是有300多座这个桥洞的。
1: 嗯，
0: 还有4座的隧道。
1: 嗯，
0: 所以说建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1: 是，
0: 这个是一方面了。
1: 对，因为它还要需要在当时，你想铁路只是一方面啊。
0: 嗯，对呀。
1: 它还需要去建车站啊。
0: 嗯，
1: 对吧？
0: 对呀。
1: 啊，然后你车站的一些建筑物和房屋的话，
0: 嗯，
1: 它都需要人工，
0: 嗯，
1: 人力、物力、钱力、财力，对吧？来去支撑的话，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它，咱们再来看石岩线啊。
0: 嗯，
1: 你看这么多的阻挠，这么多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它的1927年6月1号开始动工。
0: 嗯，
1: 但是到1929年年末的时候，
0: 嗯，
1: 又是不到2年的时间。
0: 嗯，
1: 把这个事儿就给完成了，
0: 全线贯通，
1: 全线贯通了。
0: 嗯，
1: 全线的路基、涵洞、水泥的钢骨、山洞工程，以及车站内的必须的建筑物和房屋全部竣工了。
0: 嗯，
1: 30年，也就是到30年的时候，全路的铺轨、试车良好，就已经开始货物运输了。
0: 对，
1: 到31年的时候呢，就是也在哪儿呢？在吉林的黄旗屯车站。
0: 嗯，
1: 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那个。吉林西南旧址，
0: 嗯，
1: 就正式对
0: 黄旗屯，
1: 正式举行了通车的典礼。
0: 嗯，现在你看到的那个极海铁路总站就是这个地方吗？
1: 对，所以你看它整个咱算实验线啊，
0: 嗯，
1: 真正的话就是3年。
0: 嗯，三。

0: 短短的一个时间，
1: 对，
0: 把所有事儿全解决完了、
1: 关键刚才咱说了地理环境啊，但那个时候你想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自建铁路，那你肯定是不能同意啊，
0: 对啊，
1: 所以他开始是百般阻挠，但你想想那个时候咱说你不光是要抵抗他、你还要自备去是这些装备的，你路线的规划呀，勘测呀，完成啊，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到了31年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东北就开始沦陷了嘛，所以说这个吉海铁路也落入了日本侵略者手中，但是虽然落入到他手中，但是这条铁路没有屈服，就成了这个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0: 因为它这个线很长，咱刚才讲它是和沈海铁路衔接的嘛，所以说它这个货运运输的话，它不光是能够经过南满铁路，它还能够经达沈阳，并且呢由这个京凤铁路通往京津，所以说是贯穿极南北交通的第一条自建的铁路，意义是非常强大的啊。
1: 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它也是东北地区首条啊，是完全由中国人自主勘测、设计、施工、筹资建立的。
0: 所以说，我们再回头
1: 看，很不容易的。
0: 对，我们回头再来看这段历史的话，真的要觉得，就是当时张作相的这个领导，还是。咱就说大刀阔斧也好，或者说怎么样也好，他真的是办了一件，真的是一件大事儿啊。然后我们再说到哪儿呢？再说到这个黄岐屯火车站吧，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吉海铁路的总站，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吉林西站的旧址，对吧？它这座车站呢，可以被誉为当时中国最好看的一座车站，因为什么这么说
1: 呢？现在也挺好看的，其实看着。
0: 对，因为它呢是1928年建造的，也就是说，你看咱们26年它不开始建那个火车那个铁路了吗？两年之后就把这个车站给建好了。它是一座大型的哥特式的尖屋顶建筑。总面积达到了897平方米。它有这个站舍，包括中塔组成。整个建筑呢也是坐北朝南的，是北方的一个基本建筑嘛，对吧？面向铁路呈雄狮状。这也预示着中国人民如雄狮出行，也堪称我国近代历史上建筑史上的杰作之一。
1: 对，而且你看哈，说到这个吉海铁路的话，就是你介绍这个车站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它地方不是很大，就是你进去之后，它整个的那个地砖铺设，然后到它的那个车站的那个就是检票口啊，然后包括你能够穿过它的屋子到它后面那个门出去，你能看到铁路，能看到栅栏。然后看到很多松树，就是它整体，就是如果你不是说你亲眼所见它是一个小博物馆的话，你就会觉得哦，这就是我进入到车站了，感觉我的车就要发车了的那种感觉的。
0: 是的，是的啊。而且呢，这个吉海铁路呢建成呢，打破了日本对吉林铁路建设的垄断。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感人啊，就是很多大部分的中国货运，货运的这些货运主以及旅客，他们就是为了说支持我们自己的国家的。这个自由建设，基于爱国之情，所以说很多人都是自愿多花点运费，也愿意把这条铁路给建成建完，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吉海铁路总站里边呢，还有什么呢？当时还开办了这个印刷所，这个贩卖所、粮食交易所，兴办了大市场、电报业务等等，所以说也是促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一个趋势。
1: 对，
0: 另外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说这个车站吧。其实说到车站的话呢，很多人包括他刚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到谁的呢？说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
1: 对，
0: 因为这事儿也是见证了一下啊。
1: 对，他是有这个就是误传的啊。
0: 对，
1: 就是传统的说法是因为，但是东北大学是他们俩设计的嘛。然后这个说是最美最文艺的火车站哈，这个我们都理解，最美好的放到最浪漫的身上嘛。
0: 是的，然后呢，它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啊。你看以前呢叫做八百垄站，黄岐屯站啊，后来呢叫吉林西站啊。整个的话，这个名字也是经历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啊。但是为什么说现在为止的话，待会儿还要去看呢？因为它首先就是历史意义是吉林省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投资、设计、修筑、管理的铁路线路，对吧？另外就是什么呢？它的整体的这个造型非常独特，也是属于在民国时期中国东北铁路站设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建筑之一了。
1: 没错啊，但是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说到设计的话，大家也可以去考证一下，很多啊，目前是没有完全定论，但图纸的话呢，是据说是这个翟威峰设计的嘛，然后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铁路呢，是因为在24年9月份的时候 时候，吉林铁路枢纽西环线开通了，所以运营了将近百年的这个沈吉铁路，也就是吉海铁路为其前身组成的部分嘛，
0: 嗯，
1: 就是吉林市区段就正式完成了客运任务并完全停运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完全是一个我们现在能看到那个你到他那个后院，
0: 嗯，
1: 看到栅栏，然后栅栏外面不是有条铁路嘛，那个铁路现在都已经是被作为这个遗址公园和观光线了，
0: 嗯，
1: 就是它已经不是对外运营的了，
0: 是的，
1: 嗯，
0: 大伙如果喜欢来这个地方拍照片的话，我觉得穿什么，一定是穿个旗袍很漂亮，
1: 哎呀，很好看的，
0: 很好看的，
1: 嗯，
0: 而且这座车站的话，你感觉就它不大，但是从外立面来看的话，它还是挺壮观的，
1: 嗯，
0: 里边的话还有一些这个古老的火车的广播站的一些系统啊，
1: 嗯，
0: 包括电话亭啊，包括那种老式的这种座椅啊，
1: 嗯，
0: 包括什么呢，它还是人世间的取景地之一，
1: 对，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拍那种老电影的话，你真的可以选择这儿，就是我们俩只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大概的历史线路哈，
0: 嗯，
1: 但如果说你真正的想了解它的皮肉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走进这个小铁路站，你去看一下为什么，就是你知道那个瓷砖，
0: 嗯，
1: 那个每一块的价值，
0: 嗯，
1: 包括你在进到那个地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它还有地下的部分，
0: 嗯，
1: 很多人说是下水道，或者你知道那时候就已经有取暖了，地暖，
0: 嗯，
1: 就是整个里边包括它的椅子，包括它的布局，包括你在里边拍它的那个屋顶，
0: 嗯，
1: 哎呀，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你围着那个小楼转，就是你如果说在平地的话，你感受不出它像个狮子，
0: 嗯，
1: 但如果说因为现在有这航拍技术了嘛，
0: 嗯，
1: 然后整个航拍的时候，哎，它那个呈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想象一下当时那个设计师
1: 哦，
0: 还是中国自主设计的嘛，
1: 对，
0: 当时没有航拍，
1: 嗯，
0: 对吧？也没有无人机，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已经把这个先进的理念给设计出来的话，
1: 嗯，
0: 所以说真的是为什么被称为建筑史上的一个杰作，
1: 嗯，
0: 也能够看得出来，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说到这儿的话，好，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西关宾馆也好，就是这个张作相的官邸，包括这个吉海铁路总站，
0: 嗯，
1: 就是你逛完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住在这个西关宾馆里面，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说如果下午的时间呢你不可能逛那么久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呢你还可以逛完之后拍拍照打打卡，因为这边还有茶，就是那个茶馆嘛，
0: 嗯，
1: 你可以去喝喝茶或者是咖啡，但是我建议大家还可以去哪儿呢，离这儿不远，大概也就是10分钟以内的一个车程吧，
0: 嗯，
1: 大家就可以去到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小白山，
0: 嗯，
1: 离他这儿也就是10分钟的车程，
0: 嗯，
1: 非常的近，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张作相的官邸和吉海铁路总站旧址也离得不远，
1: 对，
0: 啊，离得不远，
1: 你就发现了我们在介绍吉林市的这些点儿的时候
0: 都离得很近，
1: 就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离得非常近，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他再往上的时候到哪儿了呢，你看他不说了吗，现在那个你如果你去到那个吉海铁路总站旧址的话，他有一个小牌儿，
1: 嗯，
0: 写的就是从这个吉林西站到北辰公园，
1: 嗯，
0: 虽然说现在那个线路取消了，
1: 对
0: 吧，对，但是呢现在也成为了一个热门打卡地嘛，
1: 嗯，
0: 不通车了之后呢，其实这段铁路线的话大伙如果能走一走的话，
1: 嗯，
0: 也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个风味，
1: 对，
0: 嗯，
1: 哎，我第一次坐那个去吉林市到宁波的那趟绿皮火车，
0: 嗯，
1: 就是刚一发车没多久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朝窗户一看，我说哎呀，这不北山公园吗，
0: 是不是啊，已经路过了，当时确实
1: 穿过北山公园的，
0: 确实是必经之路嘛，
1: 哦，对，
0: 嗯，
1: 哎，很有趣的啊，
0: 嗯，
1: 哎，一说到北山公园，哎，我觉得有一个吃的是必须要去买的，
0: 嗯，
1: 福源馆啊，
0: 嗯，
1: 哦，
0: 离得都很近，
1: 对，关键是福源馆的那个总店就在那个北山公园附近，
0: 是，嗯，
1: 就是你到岳山路的那个高速口，你就快到高速口的时候你就能看着了，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嗯
1: 嗯，就是福源馆的话你可以去买那些糕点嘛，它纯手工的糕点，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别买多，因为它没有防腐剂，
0: 嗯，
1: 然后再往下走，你是光明那个春光乳业，
0: 嗯，
1: 就那套大奶牛在那趴着，
0: 嗯
1: 嗯，
0: 所以说
1: 去打卡一下，
0: 对，你看打卡点非常非常多，包括待会儿如果把地图打开的话，你们能看得到，
1: 嗯，
0: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老白肉馆也好，
1: 嗯，
0: 张作相官邸也好，包括吉海铁路总站也好，它成为一个闭环了嘛，
1: 嗯，
0: 然后闭环之后，如果你再往北辰公园去的话，它还有一个闭环，就是有这个水师营博物馆，
1: 哎，又转回来了
0: 又转回来了，
1: 嗯，
0: 然后走完之后水师营博物馆之后到北山，从北山下来之后到达我们这个这之前讲过的吉林市的满族博物馆，
1: 嗯，
0: 就这小圈，
1: 对，嗯，你说还是挺多的这些地方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吉林市啊，有山有水 啊，松花江也好，松花湖也好，就是夏天的时候去逛这个湖边啊，还有这个江边啊，就是大家就是晚上的时候，如果说闲暇时候，因为它还有夜游松花江，
0: 嗯
1: 啊，然后呢，江边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小夜市儿，
0: 嗯
1: 啊，就是你没事的时候吃完饭就可以溜达溜达，
0: 嗯，
1: 就很多人会羡慕这种城市当中有水

0: 基本上是把吉林市的大大小小的山呐、啊，
1: 嗯，
0: 啊、水带了几句、
1: 嗯，
0: 对吧？然后包括一些文化、历史、人文，嗯、包括一些简单的吃的，我们先跟大家说了一下。
1: 嗯、
0: 所以说，在假期的时候，待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到吉林市去逛一逛、
1: 嗯，
0: 去看一看，看看山，看看水，看看人文，看看环境，
1: 嗯、
0: 你也会爱上这座最好看的一座城市。
1: 嗯、
0: 我们都是无论说北国江城也好，还是说大东山水也好，有山有水的地方，它就是养人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

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崇祯说：“家宴。”
1: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凝之苦。他经常说：“
2: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3: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2: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1: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2: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3: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4: 嗯，王老师，那随着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及时快速的用上了活性多肽。那么最近呢，大家就纷纷把治病的心得反馈回来了，普遍反应呢，第一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那么有的人服药几天呢，就感觉身体非常轻松，原来的一些症状渐轻了。反应慢的患者朋友呢，服药10几天也有了明显的病情改善。所以大家伙都很惊叹的说，乾隆长寿膏确实是与以往的治疗手段不太一样了，很神奇，很给力呀。
2: 娜娜，你想，如果一样啊，我还搞这么多年的科研吗？乾隆长寿膏啊，它就是针对病因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的，它所做到的是即能缓解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比如有的患者原来啊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10几天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心里啊非常舒服，不难受了，咳嗽渐轻痰渐少， 脑袋呢不沉不晕了，耳鸣现象消失。有的人呢胃口渐好，睡眠改善，这都是改善症状的表现。那说完急，咱们再说缓。那缓呢，乾隆长寿膏能够解决病因，做到治病去根，实现的是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啊，坚持治疗的患者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心、脑、肝、肺、肾、消化系统，包括一身的骨关节，原来很多疾病一点一点都好起来。有的患者开玩笑跟我讲，他说呀，我还是原来的我，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殃殃的身体了。说的多好啊，是吧？哎，没错，这正是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呀。
4: 说实话，王老师，那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您看啊，治病多年，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那有的患者说自己呀，一天拿药当饭吃，可这病呢，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王老师，您能详细的跟我们大家伙讲一讲吗？
2: 娜娜呀，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几乎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有这个困惑。你比如昨天我就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他叫刘成峰，吉林长春人。他在电话里啊，一个劲儿跟我说，他说，王老师啊，王老师，你可得救救我呀，救救我，帮帮忙，你要是不救我呀，我就是不被这个病折磨死，我也得让这个药啊给我药死。我具体一问什么情况，哎呦，听了他的介绍之后啊，我都为这个患者痛苦。这个老刘啊，咱们说他身上这个病啊太多了，不下十种。您听我讲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年前心梗下两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他做支架。他说我在做的话，我这个心呢、都跟那个高架桥一样，这还是心吗？老刘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上了脑梗，幸好这个救治啊，哎，抢救及时，没落下什么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啊也是不利索，腿沉，动作跟以前相比啊变得那是非常迟缓，哎，就感觉这个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反应特别慢。老刘呢，他还有腰托，稍微啊干点什么累着腰了，那腰疼的就动不了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特别怕冷，一到冬天就犯病，疼起来钻心，从床上啊往地上挪一下，那疼的都直咧嘴，不吃止痛药啊根本挺不住，根本就不行。而且老刘他胃肠还不好，经常啊胃胀不消化，没有胃口，吃的不多，哎，还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呢就得半个多小时，坐的两条腿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老伴进来呀拉着拽着一起使劲才行。老刘他跟我讲，他说啊，我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他说啊，我一身这么多的毛病，到医院去，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我挂一遍啊，紧接着就是各种检查，什么 CT 呀、彩超啊、验血验尿啊，这么说吧，他说看一回病没个三五天，你连检查都做不完，然后呢哪个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啊，心脑都不好，不吃药就犯病，要是真一下子死过去啊，哎，到自己解脱了，家人呢也跟着解脱了，万一不死呢，瘫在床上自己遭罪，家人更是遭罪呀，啊，那还不得伺候吗？是不是？老伴身体不好，子女啊，哎，他也得上班，而且子女啊还有孩子，哪能顾得过来呀？再说啊，说不吃药的话，身上哪儿哪儿都疼，哎呀，遭不了那个罪呀，所以说就得吃药。 可是他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我一天吃十来种药，我用碗装过药，正好是一小碗，我平时吃饭才吃一碗呢。你说说吃药我都吃饱了，哪还有胃口去吃饭呢？一个人胃里装着这么多的药，各位想一想，这肠胃肝肾能好得了吗？很多病啊都是吃药吃出来的。老刘还跟我讲，他说现在打嗝都是一股药味儿。他说呀，我还哪是个人呢？他说呀，就是一个活着的药罐子。大家听了之后，你们想一想，讲的这也太现实了吧。我就问问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一天拿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毛病？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他说啊，我们这群慢性病患者吃药就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有时候死还死不了，就是拖累家人，活着太难了。
4: 是啊，王老师，听到患者的这些痛苦，我真的是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有想办法，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这种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大把吃药的治疗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办法。那乾隆长寿膏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大家走出这个怪圈呢？实现少吃药不吃药就能全面的快速的康复呢？
2: 娜娜呀，是这样的啊，乾隆长寿膏啊，它之所以是目前最先进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就在于它解决了所有疾病的病因。大家记住，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根结底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细胞病。人体呢，它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你哪个器官它不是细胞组成的？心不是吗？脑不是吗？肝不是吗？肾不是吗？你就说我们这个啊，血液它是流动的啊，各位听好，它也是由血液细胞所组成啊。那么正是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呢，也有人跟我这么讲，说人呢，年纪大了，就像那个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不行了，这病啊就来了。大家伙说这话呀，既对也不对。对是什么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仪器一样，你长期的使用与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得替换掉，对吧？甚至于呢还要大修啊。那说的不对呢，那是因为人体啊，那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的。之前呢，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讲过，我说人一生当中可以拥有三个心脏，十二套骨骼。有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打电话就问我说，王老师啊，你说人有那么多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那么他们在哪儿呢？我怎么就看不见呢？问得好，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更新能换代，但是有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得有原材料啊，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那么谁来干这件事儿？谁干这个活？记住了，我说一遍啊，记住，就是肽。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肽。肽参与合成了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肽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的终止。所以啊，我在这打个比方，肽是什么？是掌控生老病死的总的开关。因此呢，当人体内出现了肽的缺失，你别说细胞再生啊，就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那都很难了。朋友们，为什么乾隆长寿膏现在在全世界这么重视啊？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呀？记好了，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肽很重要，它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你们一定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因为肽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死亡细胞的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肽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制出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的时候， 很多的有钱人托关系找门路来进行这个活性堕胎的治疗。为什么呀？那不就是因为这个乾隆长寿膏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那说到这个乾隆长寿膏，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将100多种活性堕胎集合到一起，真正的实现了多病同治。同时乾隆长寿膏还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并且啊，确保提取出的活性堕胎全部为80个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所以啊，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那么你再也不用大把吃药了，再也不用常年服药了，不用啊再做药罐子了，朋友们，而且还能够啊快速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的复发，那么再也不会二犯了。你像我们讲到那个老刘啊，刚才提到的老刘啊，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了包含100多种活性堕胎，其中啊就有专门针对心脏的蛋白肽，还有啊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肽、降纤肽，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针对骨病的玻璃酸肽，针对胃肠病的纤维素肽等等。所以说乾隆长寿膏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心肌细胞，那你想一想，他的心肌细胞就会变得饱满有力，心脏的功能一下子就提升上来了。啊，那么这是不是我说的他患上了第二颗备用的心呢？而活性堕胎再生修复好他的脑神经细胞，他的脑功能恢复正常，他行动迟缓、反应慢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再加上活性堕胎修好了他的血液细胞，那么他血压、血脂怎么还会高呢？都恢复正常范围了。而活性堕胎再修复好他的胰岛细胞，代谢正常了，糖尿病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还有大家听好，活性堕胎再修复了他的骨细胞，听好，那他现在存在这个腰托的问题也好了啊，骨关节炎也好了，也就会什么全面康复了。你到时候你像他弯腰啊、抬腿啊，完全没有问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活性堕胎修复好它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是不是它消化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那就不会便秘了。活性堕胎治好了它一身的老慢病，它根本就不用吃那么些药了，肝肾也不会受到损伤了，只会在活性堕胎的作用之下，细胞是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大。那么他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他再也不用发愁天天吃一碗药，那么吃的一打嗝都是一股药味反上来，也不用到医院去，到各个科室去挂号，挨个去做检查了。到时候他是哪儿哪儿都好，哪儿哪儿都舒服，不但呢不会拖累老伴儿女，说不定啊还是他们家里的主心骨、顶梁柱呢。所以讲到这儿，咱们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要什么？改变旧观念、老传统。药吃多了，这病啊不一定好得快，但是身体一定会垮得快。大家一定要尝试啊新方法。现在呢，我们有了乾隆长寿膏的推广工程，1克2块钱，你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咱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以前呢一天要吃10几种药，哪一种药不得几10块钱呢？那就一年下来光吃药就得上万块呀。如果说再住院再手术，可能啊10几万都挡不住。但是现在呢，1克2块钱治的是你一身的老慢病。我问大家伙，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啊？但是呢我还得什么丑话说在前头， 我们的推广工程啊，它有时间期限，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维持不了多久。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结束了，到时候说乾隆长寿膏的药价跟国际接轨了，那是多少钱呢？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两块钱了，就是57美元一克了，相当于一克黄金的价格。那么到那个时候，你想想经济负担得有多重啊，啊，还能不能用得起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想大家心里啊比我都清楚。所以呢，要想摆脱慢性病，要想重享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和场外取得联系，及早报名，及早用药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导播呢示意我啊，说很多的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现在呢在线等待呢。好，话不多说，稍事休息，我们接听热线电话。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
2: 您是哪里的朋友？找我有什么事情？您说说。
5: 王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我能用上这个最新生物医学，我感觉呀，真是挺幸运的。
2: 哦，你已经用上了是吧？啊。
5: 嗯，对对，用的可好了。现在多亏你给我们争取这个推广工程，一颗才2块钱，那要是一颗57美元，那我也用不起了，真是我觉得真是太了不起了。嗯，这你看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都有救了，王老师啊。
2: 是的啊。
5: 嗯，
2: 我为的什么呢？为的就是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呀能够用上，能够健康的生活。咱们就说啊，一克57美元，绝大多数的患者是用不起的，是不是？
5: 对对，哎呀，这得感谢你啊，王老师。你看那2块钱现在能买点啥呀？这说不定掉在地上都没人捡。就这样，没想到能把病治好。我用的时间也不长，才用了20天，因为感觉这效果呀，比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都见效快，见效都好啊。
2: 嗯，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小，非常精微，所以说呢高效吸收，快速利用啊，见效呢是非常快的。您这样，您介绍一下您是治疗什么疾病？
5: 我是高血压，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就是整天啊那个头啊都是晕晕的，犯恶心，这走路啊都脚都是发飘，就是没有根那样，心脏也不好， 就是胸口啊憋闷的慌，心悸，夜里吧都是睡觉也睡不好，心慌，还有盗汗，还有这个胃病，胃也不好，可能就是吃药吃的了吧。
2: 哎呦，这位老姐姐啊，你这是一体多病，有好几种病啊，血压也高，心脑都有问题，还有胃炎。那么您呢，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使用的情况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5: 我用上见效可快了，用上七天，我就感觉这个胃啊这块就舒服多了，真不愧是小分子的剂型啊，这个见效这么快，真是让我吃惊。我都不知道我呀，这以前我这个病那么多，整天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吃药都给吃饱了，整天呢从头到脚啊都没有舒服过。你看，就我这个普通家里妇女就知道，这血压高了吃降压药，心脏难受了就吃管心脏的药，难受就这那，这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管事，也不解决问题。可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真不一样，你看它这里边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就一种药，哎呀，能管这么多的病。
2: 那当然了，这是高科技呀，这是新疗法，这是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那见效当然快了。
5: 你看我现在我才用了20天，这20天呢，你再看血压，这血压降下来了，原来就是血压是150、160呢，现在你看，这才用了20天，我今天早上量血压，这高压是130，低压是85。
2: 嗯，正常了这是。
5: 嗯，对，这不光血压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头这块也不晕了，再一个我觉得这走个路，我这脚底下也有根了，走的也稳当了，再一个你看现在这心脏这块，这喘个气也舒服了，说话呀也觉得有劲了。
2: 嗯，太好了，我都替您高兴啊。
5: 这个胃口啊这块也好了，这感觉这2天吃饭也香，这比以前吃的也多了，这吃完饭也没有那种难受，那种又是烦酸又是烧心那种情况了，也没有再胃疼过，睡觉也睡得好多了现在。
2: 你看多好啊。嗯
5: 嗯，睡踏实了，原来啊就是一直失眠睡不好觉，夜里总是心慌嘛，还总是出虚汗特别多，盗汗。你要现在也。

0: 感觉出汗比以前感觉好多了，哎呀，真是可高兴了。哎呀，我都没想到这短短的用了20天，这比我用过好几年什么降压药啊，这管心脏的药都有管用。
1: 嗯，那当然了，咱们是怎么治病的？乾隆长寿膏啊，它是解决发病根本原因的。这位朋友，咱们不是简单缓解临床症状的。就您这个情况，我给你啊做两个方面的总结啊。第一个方面挺好，你说你心脏难受就吃管心脏的药，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是什么呀？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说这些药管不管用？管用啊。在我的总结就是什么呢？临时起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但是药劲过了，该犯还犯，解决的只是症状，根本就没有治到病根儿。
0: 对，
1: 所以说啊，哎，就导致你这个疾病啊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恶化。所以说这个治病呢，大家一定要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它的发生发展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强调治病啊一定要从细胞入手，补肽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就能够使我们的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恢复细胞的功能，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就能够战胜疾病。一定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啊，它是从病因入手治病的，而且是目前呢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第二，我要告诉您这位朋友，我们一定要了解啊，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朋友们，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发展啊。我没有说单独就你这个胃病怎么治好的，没有说就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治好的，我没有说这个血压病怎么治好的，从这方面去讲，我是干什么呀？我在这讲一个道理，我们要解放思想，传统的方法应该啊抛弃了，应该摒弃了，应该要紧紧的跟随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只有相信科学，相信真理，我们才能够收获健康。一定记住，100天我们就能够使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换新，100天咱们能够啊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0: 好好好，哎呀，真是太好了，王老师，太谢谢你了。
1: 我呢也不多讲了，希望你啊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不好？下次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0: 好的，那谢谢你，王老师。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王老师，您好，您好。
1: 哎，您好啊，您通上电话了，真是不太容易啊。
3: 是啊，真难打这个电话。我跟你王老师讲啊，我是连云港的，我们老两口啊都是老患者了。乾隆长寿膏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家，也改变了我和老伴，这都是王老师您的功劳啊。
1: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和老伴啊受益了，能够得到你们的认可，我很欣慰。但是啊，我想问一下，你和老伴都用了，你们治什么病，用了多长时间，介绍一下情况。嗯，
3: 我们俩呢都用了快有2个月时间了。我呢有这个糖尿病都有10来年了，
1: 哦，
3: 一直打胰岛素，当时呢血糖都达到10点多了，我就去医院问了一下，像这个糖尿病除了打胰岛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医院讲只能这样了，没有别的特别好的办法。这一年来发现这个左脚啊脸色变黑了，而且呢还肿得很厉害。有一次呢，那个电动车把我这个脚给压了，这个左脚这个伤痕呢，慢慢的就发炎了，溃烂了。后来就没有办法去医院， 就把这个脚趾头啊给锯掉了。
1: 哦，是这种情况啊。
3: 哎，锯掉了吧，等于再发展到脚面和腿的时候。
1: 是，我知道，我知道。嗯。
3: 而且我这个眼睛呢出过血，到医院打过40激光。
1: 这是什么？糖尿病带来的眼底出血。
3: 哎，是啊，你这个日子怎么过呀？我老伴呢，他有这个脑梗，走路说话都不方便。反过来呢，我呢身体也不好，还得伺候他。孩子们呢上班也忙，没有办法来回跑。说真的，现在还在辛苦。哎呀，说老实话，我感觉这个家啊有一种塌下来的感觉呀。
1: 就感觉到是什么呢？非常的无助、无望、无奈。
3: 是啊，孩子的班还在正常上啊。
1: 我明白呀、啊。
3: 我们老两口还在过呀。
1: 是啊。哎呀，这位朋友啊，讲到这儿我非常理解你们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这个心情。我明白你们的处境太难了。你刚才介绍这些情况啊，哪一样都很重。眼底出血，每一次出血量非常大，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造成玻璃体积血，搞不好人呢就失明了，瞬间就失明啊！咱们说这个糖尿病再发展呢，都不用说了，各种后遗症、并发症都很严重。
3: 哎，是啊，那段时间啊，说真的，我们都没有什么希望了。
1: 嗯，
3: 就这样下去吧。
1: 那这位朋友，我再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乾隆长寿膏的？
3: 是这样的啊，我孩子的同事呢是个大夫，他给我们介绍说能把这个细胞给治好了，细胞好了，这个病不就好了吗？人家是医生嘛，人家也专业，咱也不懂，反正我觉得说的是特别的对。
1: 没错，说的很正确啊。
3: 哎，用了这个药快2个月了，现在我这个血糖呢正常了，空腹血糖6.1，饭后是7点多，我就感到我这个脚这个方面嘛也好了很多了。这个眼神呢不像以前那么黑了，肿呢也消下去了。
1: 我问一下啊，你到现在啊就用到现在，你这个脚过去溃烂那个地方结痂没有啊？
3: 哎，早结痂了
1: 啊。早结痂了啊，结痂了就好，你看看，很好。
3: 是啊，我也不要担心截肢了，现在我心情也好了，而且这个眼睛呢也再也没有出过血了，而且我老伴呢也好得多了。真的用了这个药啊，哎，他这个说话呢也比人感觉到逆色的多了。
1: 哦，不错，太好了。
3: 哎，走路呢也不像以前拖拖拉拉的拉拖着自己走了，现在走路感觉轻松了。我看到他能慢慢的走了，我也觉得有希望了。
1: 嗯，我听懂了啊。那应该说什么呢？咱们通过治疗之后啊，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跟你讲句实话啊，这位朋友，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听我节目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记住一句话，万病之源在细胞，就是所有疾病的发生发展根源都在于细胞的病变。我再给你们讲一句、叫做什么呢？始于细胞而终于细胞。什么意思啊？就是多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生都是从细胞病变开始的啊，终于细胞就是结束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多种慢性疾病能够康复也是什么、也是细胞修复之后，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必然的结果呀。那么我们讲到这，这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治疗一体多病，治疗慢性疾病，一定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的病变。那细胞为什么病变呢？因为肽类物质的缺失。你补充了咱们富含100多种活性多肽的乾隆长寿膏之后啊，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就能够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细胞健康了，人体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你这病啊想不好都不可能。
3: 嗯，
1: 这位朋友，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就说你这个血糖的问题，血糖的问题让很多的糖尿病患者非常困惑啊。那么在吃了降糖药啊，打了胰岛素之后呢，血糖下降了，那么等这个药劲儿过了，血糖继续升高啊，是不是咱们就常年累月的打胰岛素啊，吃降糖药啊？但是 咱们现在一定要记住。

0: 啊，当你这个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之后，你这个病想不好都不可能啊。
1: 是啊，王老师确实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们老两口呢一定要坚持的治疗。哎，你看我们两部才60出头，这好了是还在后头等着我们呢。等着我们好了以后啊，我一定登门拜访你，王老师。
0: 好好好，不客气啊。
1: 谢谢王老师啊。
0: 好好好，咱们加油，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的，王老师，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王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2块钱放在当今的社会能做什么呀，对吧？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呢，大家呢却能用上生物新药的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的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
3: 喂，王老师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你等了半天了。
3: 哎呀，可不是呗。哎呀，我这给你打电话可不容易了。我这是养老院的，我那几个伙伴啊，就是帮我给您拨的号，我再跟您联系上。哎呀，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啊，别着急别着急，你人呢在这个养老院呢现在啊，你是什么情况？你给我做个介绍。
3: 嗯，好。王老师，我家是沈阳的。哎呀，我知道那个你那个找你的患者多呀，但是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到您这里了。这吧也是我们养老院的这些个老姐们给我介绍的呢呀。
0: 哦，别人介绍的。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你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哦，那你讲一讲你的眼睛怎么了。
3: 嗯，好，那个我吧是2021年吧，因为这个眼睛就特别特别的疼，完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还流眼泪，那个疼的呀眼睛都不敢睁。嗯，看东西吧还变形，完那个视力吧就是下降的可快了呀。没招啊，我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吧，完了那个医院的大夫说我这得的那个叫什么葡萄膜炎了。
0: 哦，你得了葡萄膜炎。
3: 完了他就给我开了不少的药，上吧反正就是不那么疼了，但是呢他还是总犯呐，完了就是不停的那个上药。上药也不行，那说你说那有什么有激素治疗的？
0: 他呀给你采用的是激素治疗啊。这个病啊，这个叫葡萄膜炎，也叫色素膜炎，很严重的眼科疾病。
3: 但是吧我这个治疗吧也不理想，就是那个视力吧下降的特别严重，而且下降的速度还可快了呢。
0: 哦，是这样。
3: 完那个说来这眼睛吧我还又红又肿又疼的，我就受不了啊，有时候就疼的我这脑瓜子都跟那像要爆炸了似的，就那种感觉。
0: 那你这个情况是眼压高啊？
3: 是啊，到23年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就是不但就是流眼泪看东西还聪颖，完了眼前吧就像勾块塑料布似的那种感觉，雾气腾腾的，看东西就更看不清楚了。
0: 你这是得了什么？得了白内障了又？
3: 啊，是啊，这就得白内障了呗。
0: 对呀，听好啊，早期白内障结束，中期白内障开始，就会出现呢看东西双影的现象，就是把一个物体看成了两个物体。
3: 是吧？就是后来吧，那个又到那医院看大夫，就跟你说的一样，说是得白内障了，完说得换那个什么人工晶体。
0: 就做手术啊，置换人工晶体。换了吗？
3: 对，换了，换上一副，但是好景也没长多久，过了一年吧，这脑瓜子也疼，完了这眼珠子吧眼眶子也疼，完了这个就额头和鼻梁子，哎，反正就是没好受的地方啊，都是疼。反上医院看吧，医生说我这又得那个青光眼了，完了又做青光眼手术。
0: 你看啊，这个又得做青光眼的手术来进行治疗。
3: 因为这眼。

0: 行吧，我们沈阳这一块的医院我都跑遍了，基本上。哎呀，那全国的那个好的医院，谁说哪能治眼睛？北京、上海的我也都去过。哎呀，王老师跟您说，我该做的都做了，嗯，但是我这眼睛啊，不知道咋的了，一直就是发展，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发展的我都觉得我这眼睛，哎呀，就看不着东西了。
1: 我知道，眼病很重的。
0: 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俩眼睛就已经完全就看不见了嘛，完眼前就一片黑，就基本上在黑暗中过日子。你说，哎呀，我这老伴儿走的早啊，就我一个人，嗯，啥啥的也没人帮我。
1: 哦，不容易啊。
0: 嗯，
1: 哎呀，遭了罪了。
0: 可不是呗，后来吧，儿子一看这也不行啊，也老惦记我。完，这不就是不在跟前，所以就得把我接他家去住了一段时间。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儿子吧倒还好说，这儿媳妇吧总是觉得像隔了那么一层。哎呀，你说我这个看不见的老婆子，你说又不能帮上啥忙，完了人还得伺候咱。哎呀，就觉得搁时间，搁谁说时间长了，虽然说这眼睛看不着，但是人家说话的语气呀、啊，拿东西的手重啊，叮当的摔东西，这心里头，你说是啥滋味儿啊？你说，
1: 我明白了，老姐姐，我听懂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后来就把你送进养老院了？
0: 对呀，没招了，就把我送养老院来了。
1: 哦，
0: 养老院这些老姐们吧，倒挺帮忙的，对我可照顾了，啊，告诉我说你王老师的这个好药啊，能治眼睛。所以这是我在听到这个乾隆长寿膏吗？完了就说你研究出来的这个新的治眼睛的方法，说是叫什么那个肽，什么肽类的，获得了什么诺贝尔奖，反正是获大奖了。我就听着这个不少这个重病的患者，你说都治好了，所以呢，我就让我这姐们打电话到您这儿，好让您帮帮我，看看我这个眼睛还有没有救了。你说啊，王老师，
1: 好啊。您现在呢在敬老院养老院生活，我听懂了，但是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必须要如实的告诉我啊。
0: 嗯，好，您说。
1: 就是您现在这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就是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吗？
0: 对，啥都看不见了。
1: 就是您现在连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吗？对不对？
0: 嗯，是没有光感了。
1: 我再说具体点问你啊，就是你现在连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吗？
0: 是这样的。
1: 哎呦，那你真的就没有光感，您已经失明了。
0: 那咋整，就治不了了。
1: 那老姐姐，我跟你讲啊，我必须要实话实说啊，你心里要有个准备啊。
0: 哎呀，
1: 你打进电话来，你对我非常信任啊，你把你这个治病的希望，重获光明的希望，你寄托到我身上，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啊，你的病我治不了了，我真的帮不了你了啊。要是能够帮助你啊，我肯定去帮你，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实话实说，能治的给你治，我肯定帮你治，治不了的那就是治不了啊，我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非常抱歉，真的治不了了，治不了就是治不了了。
0: 哎呀，我真是后悔呀，王老师，我跟你说实话，但是我也谢谢您，我真的是后悔，就是没有早点遇到您呐。要是早点遇到您的话，就是我也不会失明啊。
1: 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啊，咱们之前如果早早相遇的话啊，哪怕说你当时有一点点光感，有那么一丝一毫的光感，那么对外界啊这个光有接收的话。啊，我跟你说，我都能够啊帮你治好病，啊，别说什么不让你失明了，我跟你说，通过治疗之后，能够让你视力至少达到 0.7 0.8 以上，但是你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失明了，我爱莫能助，咱们现在讲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已晚，谁让咱俩遇见晚了呢？这位老姐姐，我就不多讲了。如果说以后啊，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需要到我帮助的，啊，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打电话来找我，好不好啊？
0: 好，王老师，这回我把您的电话啊，我记下来。
1: 好。
0: 啊，
1: 好。
0: 啊，我让老姐们给我写我那小本本上， 完万一有啥事儿，我是用不上，我这块是就是治不了了。万一其他的那个好朋友谁要是也有眼病啥的，那我就告诉王老师呗，是不是？让他也别像也别像我似的，整晚了就治不了了，是不是？
1: 嗯，好好好，我不多说了啊，保重啊，老姐姐，
0: 嗯、
1: 我们再见了。
0: 好，谢谢，感谢王老师，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活性多肽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疾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7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2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喂，你好你好，王老师啊，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河北邢台的，我叫王建国。
1: 王先生啊，咱们一个姓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哎呀，当然有问的呀，你看。你是个好人啊，能研究出这么科学的治病方法，哎，确实让我们让慢性患者们，哎，又能用得上，又能用得起。你要说实在吧，我多心疼你啊，很佩服你啊，王老师，真的非常感谢你啊。
1: 说句心里话啊，能够得到你们的认可，比给我什么都高兴。你对我的夸奖我也认可，但是呢，我也实事求是去讲。啊，我也做到了，我也付出了，真心真意啊！我呢，希望我的科研成果乾隆长寿膏能够啊给你们带来帮助。
3: 我说的也是大实话，说实在话，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其实我现在啊又用了65天了。
1: 哦，用了65天了。
3: 嗯，是，效果确实不错，挺好的。说实在话，从我亲身经历来说，真的感受出，确实我身体现在。前面不受罪的吧现在。
1: 哦，变化挺大哈。好好好，你跟我讲讲你治什么病啊。
3: 你看我身上这些毛病啊也特别多。啊，像我这一天啊要跟你这样说话交流，那是不传染的。因为啥，你看有锻炼这个客串小串客斗这个颈椎跟着胸门这个碳啊原先这根本吐不出来。这个病加重以后，后来转成这个肺气肿、肺心病，这心脏啊，跟着受委屈，尤其在胸口那儿、心脏那儿心慌、胸闷、气躁，哎呀，这个晚上啊，像平躺睡觉不行，都不能平躺睡，光这咳呀，我跟你说，咳的我感觉心脏都跳出来似的，真受罪呀！
1: 你看看，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啊！
3: 嗯，对呀、啊。呀，那浑身太疼，疼得着没劲儿，整天昏昏沉沉的，不愿意吃饭，还是那个怕冷怕凉，啊，这个脚和那小腿啊，哎，都出现浮肿了，哎，长时间一直吃药吃的多了，把胃吃坏了，胃不好，另外还有这个慢性胃炎，
1: 把胃吃坏了，嗯，
3: 嗯，是还烧心呀。
1: 烧心反酸都有是不是？嗯，
3: 哎，对，是是，哎呀，这活性多肽，高科技的，说实在吧，跟我以前要用的那些所有的激素的药啊比起来啊，真是天地之差，大不一样啊！哎，你看这个用起来之后，啥副作用都没有，挺好的。
1: 是的，啥副作用都没有是吧？嗯
3: 嗯，是啊。而且这个小分子，那个小分子剂型的，我用到记得用到10来天时候，哎，就看到这个效果了。而且这个胃啊，吃的东西啊也不胀了，比以前不一样的烧心这个情况，哎，比以前好多的多了，感觉轻松多了啊。
1: 哦，10天就看到很好的效果哈、啊。嗯
3: 嗯，再接下来吧，你看。你看到这我现在吧用了65天了，哎呀，可以说整个这身体啊，说实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呀，比以前大不一样了。哎，首先这个念头， 死胎全部抠出来，个利利索索。

0: 咳出来了。哎呀，这个通起来，嗓子通起来，可痛快了。
1: 太好了，真的很好啊。
0: 哎，今天晚上睡个觉啊，能平躺着睡个安稳觉了。哎呀，能睡好觉了，精神好了，这个脸颜色气色也好看多的多了。哎，你看我这不65天下来以后，我这身体上出去散散步啊，走走有劲多了，人也不困得慌了。这脑袋啊也清晰了，也不昏昏沉沉的，也这个情况可好了，现在啊，
1: 好，真好。
0: 嗯，另外我感觉身上比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那么亮了，现在身上摸在那都热乎乎的。哎呀，还有那脚和那小腿浮肿的情况，哎，都消下去了，都退了。
1: 好，好，好。
0: 嗯，所以说我整个人感觉这个现在精气神特别好。哎，我一下子感觉年轻了好几岁似的，哎，精神可好了，哎，
1: 感觉年轻了啊！哎呀，您跟我说这些啊，我都听懂了，我替你高兴啊！为什么你这个咱们说这个腿啊、脚啊不浮肿了？因为你这个心肺功能都恢复正常了，所以说这个浮肿自然而然就消除了啊！
0: 嗯，是是，
1: 非常好啊！这位朋友，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我了解到了，您用了65天，给您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感受到了你对乾隆长寿膏是高度的认可呀，是不是？哎，那么讲到这儿，我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我想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非常想了解这个问题呀。
0: 嗯，
1: 那么当然讲到这儿，我必须要强调，我介绍的高科技，它是新疗法，是生物新药，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药物、治疗手段完全不同，是未竟分明的。我们是解决细胞病变的，解决发病根本原因的。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和支气管细胞发生了病变，那么这两种细胞病变之后啊，带来了你啊出现了咳痰喘，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现在能够收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们一定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它所含有的这个抗胆碱肽以及平喘肽，在这个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像这个抗胆碱肽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呀？它有一个清除的作用，打比方就相当于给你这个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的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记住了，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啊，我们这个肺部完全可以净化的和正常人一样，包括所有的炎症结节都不会出现啊，那自然而然，你想还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还会咳痰咳喘吗？那就不会了。
0: 啊，是不会了，不会了，
1: 对不对啊？
0: 哎，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讲这个补肽啊，就是补健康，通过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得到激活再生，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说啊，贯彻那句话是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怎么才能健康啊？必须要补充活性肽啊。咱们乾隆长寿膏就是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这是国药准字，这是生物新药，这是多种慢性疾病治疗历史上重大的突破呀。所以说你用了之后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嗯，是，哎呀，对对对，还有好消息我要告诉你啊，王老师啊。你看现在不是说这个有这个乾隆长寿膏这个推广工程一颗才2块钱吗？哎呀，我自己报名了啊，身边有好几个老朋友伙计们啊，看到我这个病历啊，看我现在特别好，哎，大家都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名额哎报上，都想参加这活动啊。我说实在话，我为了感谢你，我在家琢磨了一首打油诗。哎呀，我想在专门的念给王老师，你和大伙儿们听一下。
1: 打油诗，嗯，那好，你就啊给大家读一读，我们听一听。
0: 好好好，生物医学真是好，乾隆长寿膏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国家准字错不了，解决陈年慢性病，胸闷咳喘再不着，白天就变健康人，从此生活没困扰。
1: 哎呀呀，这位老大哥呀，你别说啊，你写的真的很好很好啊。哎呦，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在这首打油诗当中你都做了高度的概括，特别这句话，生物医药真是好，乾隆长寿膏是个宝，没错，它真是个宝啊。它是什么呀？它是我们战胜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啊。它的好是什么呀？好在哪儿啊？好在它能够解决病因，它是真真正正的给患者带来康复的好。太好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哎，好，再见再见，谢谢，再见。
2: 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1033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 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
0: 哦，
1: 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
0: 哦，
1: 哎，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
0: 哦，
1: 哎，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市立，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

0: 上就是合格的。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0: 物理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1: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出的？
0: 还有身高。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1: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0: 哦，对，162
1: 哈，
0: 是的。
1: 女生是在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
0: 全部是，
1: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0: 没错，
1: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空军工程大学的。
0: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1: 对，
0: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1: 对，
0: 叫做航空大学。
1: 对，
0: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1: 对，
0: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1: 不受上限影响。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0: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眼镜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1: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玉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也可以，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0: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截止当年的8月31日，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1: 就是你16到20周岁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所以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0: 没问题。那么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1: 18岁
0: 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1: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0: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1: 在吉林省，
0: 那就参加
1: 吉林省的
0: 军检面试
1: 就可以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哈，
0: 包括政审，
1: 包括政审，
0: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

0: 来组织政审。
1: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比较核心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1: 对，
0: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1: 对。
0: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1: 对，
0: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森班。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1: 它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0: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这个是100%的全集。然后在这里面取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1: 660分左右。
0: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1: 9:02，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你好张老师。
1: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

0: 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1: 对，
0: 哎哈，
1: 我是吉林松原人。
0: 啊，吉林松原人哈，嗯，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
0: 嗯，
1: 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

0: 15:02，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张老师哈。
1: 哎，
0: 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1: 对，
0: 哎哈，
1: 我是吉林松原人。
0: 那、啊、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

0: 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效应。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陈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G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啊，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啊，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0: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0: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 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0: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0: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0: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1: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0: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 高中同学高。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

0: 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辛苦
10: 了，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1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1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1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6: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啊，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17: 我们任何性别学生来我们这都有优势，作为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

0: 四十九里边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嗯，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一百八九十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
1: 嗯，
0: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1: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0: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
1: 嗯，
0: 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
1: 嗯，
0: 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她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是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1: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0: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1: 嗯，
0: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
1: 嗯，
0: 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

0: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1: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啊，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的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0: 好。
1: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然后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是这样一个考虑。
0: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1: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有些像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0: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2: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3: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2: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0余个小时，最冷时零下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

0: 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6: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16:06，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大家今天可以在视频端，在视频号上，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个视频号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期节目。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啊，我们也邀请到了几位少先队员做客直播。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市西城区玉祥小学5年级的胡通阳同学。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的杨杨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哈，杨杨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玉祥小学5年级的胡通阳。
5: 嗯，杨杨啊，在学校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主持人，是不是？
1: 对的。
5: 那假期的时候呢，白月老师呢就把杨杨邀请到了直播间。首先呢，我们想让杨杨来向全省的同学来推荐一下自己喜欢的书，也是在假期当中他最喜欢的这一本书。那接下来让杨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玉祥小学5年级的胡通阳。今天我向同学们来推荐一本好书《青铜葵花》。有人说，幸福就是远离苦难，一生安稳顺遂。可读完了曹文轩的《青铜葵花》，望着书中大麦地随风飘荡的芦花，我对成长与幸福有了全新的理解。真正珍贵的品格，不是活在无风无雨的温室里，而是经历生活的磨难，心中依旧有保持滚烫的善意与坚守。女孩葵花，她失去了亲人，来到了大麦地里，被清贫善良的青铜一家所收留。哑巴少年青铜把他全部的温柔都给了这个妹妹。洪水冲垮了房屋，蝗灾夺走了粮食，寒冬风雪呼啸而来，磨难不断降临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生活虽然艰苦，却熄灭不了一家人心中的温情。为了让葵花上学，青铜放弃了读书的梦想。大雪纷飞之时，他顶着寒风上街买芦花鞋。为多挣些钱，他赤脚踏进冰冷的雪地里。夜里没有光亮，他捉来萤火虫，亲手为葵花做出如梦幻一般的冰项链。青铜不会说动听的话语，却用实际行动保护着妹妹。粗茶淡饭的日子里，他的内心却格外丰盈。苦难可以夺走物质，却夺不走人间真挚的爱。眼倦沉思，我不禁反问自己，倘若身处那样艰苦的环境，我也能否像青铜葵花一样呢？青铜一家饱受生活的磨难，依旧相互扶持，默默奉献。苦难磨砺出的是高贵闪光的灵魂。反观我们，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年代，拥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与家人的呵护。可是有一些仅仅一点点挫折，就会让我们灰心丧气。和大麦地的少年相比，我们的幸福来之不易。我懂得了，幸福不等于一生没有坎坷。真正的强大是见过艰难依然热爱生活。芦花岁岁起落，人性的光芒永不消散。苦难本身并不值得赞美，但苦难中磨练出的爱与担当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此，我向同学们推荐《青铜葵花》，希望大家走进大麦地里，体会这份动人的真情实感。愿我们从书中汲取力量，珍惜当下，勇敢面对挫折，于风雨中扎根，于平凡中坚守，温暖自己，也照亮身边的他人。
5: 嗯，杨杨这个推荐的这本书啊，白月阿姨觉得特别的好哈，那也给自己鼓鼓掌哈。 啊，特别的棒。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个上学队员们在假期的时候也可以来看一看青铜葵花哈、啊。那也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到田间，可以到乡野去感受一下这种大地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跟洋洋聊聊，洋洋你是学校广播站的一员是吧？
1: 对的。
5: 啊、嗯，那你是每周几去做当值呢？
1: 我是每周五进行音乐广播
5: 啊，进行音乐广播。你是属于音乐欣赏的这个赏析类的节目，还是要组织同学们一起唱歌啊？
1: 赏析类节目
5: 啊，就是音乐赏析类的节目，是不是？那白月阿姨还想问一下哈，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你现在也会比如说有好多的学校的大型活动你在主持，是不是？
1: 嗯
5: 啊，在主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占用很多的你的这种学习的生活的时间，那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呢？
1: 我觉得不会影响生活、因为为学校这个主持是为班级争光，也是为学校争光，然后呢、也能积攒我自己的这个荣耀，然后呢还能让我有更多的阅历和见识，我觉得很好、
5: 非常棒哈。因为洋洋经常是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来给自己以及身边的好朋友来讲自己喜欢的题，我是经常呢就会在上面去点赞，然后隔三差五的时候，如果我不刷这个，有的时候是特别忙嘛，没有时间去刷视频，然后我也会回过头的时候再看一下他的这个视频，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很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路程哈、啊，我觉得跟他的这个讲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默契的程度的。因为洋洋在班级的学习呢是在前边的哈，其实我觉得可能学习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它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一些人文生活，包括对社会，包括对生活，对哲学，包括对文学，包括对音乐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赏析的过程哈。那阿姨想问你，就是你每次在讲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呀？
1: 我觉得我收获最大的应该是就是我会了这个题，然后呢我就能举一反三来解决其他的问题。我觉得我收获的是一种举一反三的能力。
5: 对，在这儿呢，为什么今天邀请到洋洋进直播间哈、啊、就是也希望更多的这个同学们可以吸取洋洋的这个教训哈、啊、就是什么教训呢？其实这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呢当一个孩子你想让他学习很好，他一定要有举一反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在当今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下，尤其是我们与 AI 同行，那国家需要的这个顶级的人才一定是要懂得就是这种就举一反三，而不是那种一直在刷题的这样的人。所以呢也希望洋洋的这些故事能够给我们更多看到这期视频或听到这期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呢来做一个启示哈。洋洋其实我觉得他呢特别的这个平时他就是一块白板，是不是？然后上面讲题，然后这个身边的好朋友也会经常去请教你这些题吗？
1: 有的时候会，因为我有的时候打的是，比如我现在在五年级，然后我打的就是六年级的题目，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他们要多学课外的课程，他们也会请教我，
5: 也会请教。对，那这个自学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分享是什么内容？就是都五年级了，然后我学的是六年级的内容，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就是你不能学了这个。你就局限于这个知识，你应该通过学习，然后去通过学习来得来的这个道理，还能去感悟生活中的其他事情。
5: 非常棒啊。洋洋现在对阿姨来说非常开心哈，尤其是每天看到她发的视频，就即使我忙，我过几天我也会再翻回来再看一下，看着她的这个慢慢的成长过程啊，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然后作为吉林省的现在应该算是唯一的这样的一档这个教育栏目的这样的主持人，你看我们有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年队的专属栏目，有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然后作为这样的一个懂得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主持人哈，就每看到洋洋的这个我都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假期的时候呢，就是让洋洋走到直播间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学习的这样的一种重要性，然后也警示一下我们吉林省的家长，其实啊孩子刷100道题不如让他 懂得一道题能够讲出来，而且懂得这个举一反三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也希望杨洋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激励更多我们吉林省的少年啊，你要开始努力了，因为有好多的这些同学们他们都在很努力的向前，不但有天赋而且还很努力哈，其实这非常不容易。另外呢，杨洋呢还非常喜欢古诗词，是不是啊？
6: 嗯，
5: 对，今天还带来了一段这个岳飞的古诗词。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岳飞的这古诗词啊？
6: 因为我觉得岳飞他就是非常仗义的一种品质，
5: 嗯，
6: 然后我们在生活和学习中也可以学习他，他是就是我们可以学习他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5: 嗯，
6: 学习就不要轻易放弃，要取长补短，然后一直坚持下去。
5: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杨洋。嗯，
6: 《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嗯，非常棒哈，依然鼓鼓掌哈。这个主持人啊，我觉得这个是名副其实的。白月阿姨也希望在放假的时候你继续可以来到白月阿姨这儿，开始给白月阿姨做这个嘉宾主持，好不好啊？
6: 好的。
5: 好，那我就邀约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杨洋要稍作休息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程程，程程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
5: 嗯，
7: 我是来自北京西城区玉祥小学的胡东辉。
5: 嗯，小名程程是不是？
7: 嗯，
5: 程程是一个特别热爱唱歌的小朋友，是不是？会唱谁的歌的？
7: 有好多歌。
5: 你最喜欢谁呀？
7: 我最喜欢周深。
5: 最喜欢周深啊！周深的歌能不能现场给阿姨哼几句，两三句就行？
7: 海上的晚香，像月香的花，舞在天空海如仙走踏。
5: 嗯，这是谁的歌啊？
7: 这是周深的
5: 啊，这是周深的歌哈，啊，非常棒，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自己喜欢的歌曲，是不是？今天给阿姨带来的几首歌曲啊？
7: 两首，
5: 两首歌曲。第一首歌是什么呀？
7: 茶花开了，
5: 茶花开了。那个，因为我们直播间没有程程要的伴奏，现在可以把你的手机打开了，然后跟着这个伴奏一起来唱哈。那我们也希望在假期的时候呢，同学们可以多参与一些公益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在新民大街上会有这个漫游线的一些讲解的公益活动哈，大家可以踊跃的报名哈。准备好了吗，程程？
7: 准备好了。
5: 好，可以放了，开始。对，可以了。好，我们这样哈，我们让那个姐姐帮个忙，洋洋你去帮弟弟程程，那个有一个小麦克风，然后可以对着他的那个手机，对，对。
7: 那是一座座山，
5: 对，
7: 连着山的小村庄，
5: 对。
7: 那有一群群海。

0: 这个太好听了，阿姨都没唱，没听够呢，还有吗？
1: 还有一首。
0: 还有一首哈，那自己。
1: 还有一首我有点。
0: 什么歌？
1: 不怎么熟悉，
0: 不怎么熟悉哈。一会儿姐姐还需要给你拿这个麦克哈，自己去找一找啊。这歌唱得太好了，然后阿姨希望下一次还有更好听的歌啊，做好准备告诉阿姨啊，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继续有请姐姐帮忙啊。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歌啊？
1: 陪我过个冬。
0: 啊，陪你过个冬哈。好，我们一起来听听哈。啊，好，来，可以开始了。

0: 就唱这么多是不是、
1: 嗯、
0: 非常的好哈，两首歌曲啊。还有什么今天其他的节目带给阿姨吗？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些诗词啊？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自己比如上学当中自己二年级的你特别喜欢的诗词有没有啊？
1: 绝句。
0: 绝句可以啊，来掌声鼓励一下自己。对，来吧。
1: 完了我有点忘。
0: 让姐姐提示你一下啊，绝句当中让姐姐提示你一下哈。
1: 绝句唐杜甫，然后你就先说一句。你可以说春晓。
0: 春晓哈。
1: 不是，你先说绝句第一句我就想起来了。
0: 说一句就想起来了。看看啊。
1: 春晓。哎，春晓我不会。
2: 唐浩然。
1: 竹外桃花三两。春江水暖鸭先知。
0: 特别可爱是不是？忘了别紧张。比如说那这个假期有没有看书啊？
1: 有。
0: 看什么书了？
1: 看了那个叫那个寻宝记。
0: 寻宝记，那你能给阿姨讲讲这个寻宝记是什么样的一个小内容吗？
1: 这个寻宝记就是里面有各种人物，然后有三个主角，一个主角是他的专属的一个东西是一个滑板，另外一个主角是一个女生，她的专属一个东西是平板电脑，还有他们的老师是他，就是陪他们的，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反正就是相当于小说那类的
0: 啊，但非常棒了，因为你这么小就可以看一个这么完整的故事。今年刚刚三年级，是不是啊？对，所以阿姨给你点个赞哈、啊。像你这么大的很多小男生，他们可能只能看这种图片故事啊，是这样的，或者是漫画故事，但是你都可以看这么多了，非常棒。阿姨跟你的邀约就是下。

0: 下一次你来直播间的时候给阿姨讲一讲你最喜欢的一本书好不好？
1: 好的
0: 啊，不是漫画的啊。
1: 好，
0: 好，那咱俩就这样约定了。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交流。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3: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4: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5: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6: 加油吧，宝贝！
3: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设定28分，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我们的吉林省第10届亲子阅读大赛呢，依然是在全省开始已经进行了，有好多的我们的这个少先队员呢，就问妈妈说这个大赛怎么样来进行参加哈？我们的假期。期呢，很多学校呢也在积极的组织我们的少先队员来参与。那我们的这个大赛呢，要求是2个人以上，就是你可以跟同学、跟老师、跟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任何都可以来进行哈。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总动员，就是这个亲子大赛，可以整个家庭都可以参与的这种。我们的这个总决赛呢，是在今年的12月份。我们也希望吉林省会有更多的优秀的作品可以呈现。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少先。我们这没有上学的，即将要成为少先队员的我们的小朋友，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叫什么名字呀？来，对，自我介绍一下。对，叫什么名字呀？对，说话。
1: 好，我叫
0: 嘉乐。嘉乐哈，那个嘉乐呢，我们现在那个想问一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唱个歌是不是？啊，做好准备了吗？我们让妈妈给我们放个伴奏哈，有请妈妈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帮我们放一下伴奏。对，可以，我们对旁边的那个麦克可以拿起来，对，对，可以，对，不是那个旁边的那个，对，对，对，对，对，这个可以拿下来，对，可以对着我们的那个手机啊，然后对，对，是这个。嘉乐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可以唱了啊。好，可以啦，可以放啦，可以啦。我们这个小朋友啊，今年是要上小学1年级了，嗯。

0: 哎呀，非常棒哈！我的点头的意思是真棒啊，妈妈就把这个手机给夸了，是不是？非常棒，给自己来鼓鼓掌，佳乐，非常好啊！阿姨也希望你可以没事的时候多来参加红领巾看长春节目。那这档节目的时间关系啊，就要跟所有的好朋友说一声再见了。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我们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同时呢还有我们优秀的红领巾的讲解员他们对我们吉林长春的推荐。那我们也希望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呢，可以继续的和少先队员来进行交流啊。马上就要开学了，那你的作业是不是都写完了呢？开学之后你有怎样的一些打算呢？来我们问问洋洋吧。洋洋马上就开学了，你打算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在学习上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打算呢？
1: 我觉得在学习之前呢，我要先预习，然后当学习的课堂当中呢，老师讲那些重点内容，然后我会梳理下来记到笔记本上，然后等上完课之后呢，我再会整理那些笔记进行复盘。

0: 进行复盘哈。洋洋什么时候回北京？
1: 我们周三回北京。
0: 周三就回北京了啊，然后马上就开学了，是不是？白老师也希望你在这学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我们也邀约假期的时候可以来白云阿姨这里来做嘉宾主持啊，然后把你的学习的心得继续分享给吉林省的上线队员，好吗？好嘞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上线队员们。

0: 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辛苦
10: 了，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13: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4: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15: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16: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17: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 20.5 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十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 17.69 公顷，其中水面积 3.8 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0: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

0: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1: 嗯，好，有请。
0: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俺蝶绕营。有人为他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厅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1: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2: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1: 好，有请。
2: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5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事物最

0: 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两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1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的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7: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在每周日的17点到18点锁定吉林旅游广播。那这里是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这档节目呢是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特别开办的栏目。那您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法律公这个公法律援助公益热线04318581566858581566。职场是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的主战场，朝九晚五，辛勤耕耘，都是为了安稳的生活与未来。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大部分清醒的时间其实都是在职场度过的。一份合规舒心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收入、家庭生活乃至身心健康。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遇到各类职场难题。试用期被无故辞退，加班没有加班费，入职不签订劳动合同，离职被克扣工资，社保断缴，被调岗降薪却无可奈何。很多职场人遇到劳动纠纷的时候，要么不懂法，不知道怎么维权，要么怕麻烦，担心维权丢工作，怕被企业拉入行业黑名单。但有一部分劳动者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企业实力更强，个人打官司肯定是赢不了，最后呢只能默默吃亏。现实当中啊，大量劳动者明明自身有理，却因为不懂保存证据，错过了仲裁时效，操作步骤出错，最后呢

0: 本该拿到的赔偿打了折扣，甚至完全得不到支持。为了帮助大家破解职场维权困境，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石佳怡律师，为大家全方位来解读常见的劳动纠纷，结合真实办案的真实案例，手把手教大家合法维权。好，首先呢，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石佳怡律师。石律师你好，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今天我将结合案例及经验，避开晦涩的法条，用通俗的语言解答大家最关心的法律职场问题，同时穿插实务案例，告诉大家遇到同类问题具体应该怎么做，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0: 嗯，再次感谢百忙之中啊，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些大家非常关注的法律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将聚焦大家日常遇到的高频劳动纠纷，从入职、在岗、调岗、加班、离职、维权渠道等各个维度逐一为大家讲解。如果正在收听和守候我们直播的听众朋友，在职场上有一些法律疑问，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分享，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两部法律公益援助热线，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都可以。我们后续啊，会挑选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首先呢，我们从大家入职第一步说起。很多职场新人最关注的问题啊，就是劳动合同问题，这也是劳动纠纷的高发源头。很多人找工作，全部依靠 HR 口头沟通薪资、岗位、福利，没有落实到书面上。后续呢，就发生了矛盾，企业啊直接否认当初的承诺，劳动者呢却百口莫辩，是不是我们的律师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呀？
1: 是的。
0: 嗯，
1: 首先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试用期不签劳动合同是违法的行为，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订立，和是否处于试用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要你到单位报到，接受单位的管理，开始干活拿工资，劳动关系就已经成立，不能拿还在试用期作为借口推迟签合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当事人小李24岁，应聘一家电商公司运营岗位， HR 口头约定试用期3个月，转正之后再签劳动合同。小李入职之后兢兢业业的工作，每个月按时发工资，但是一直没有签署任何书面的文件。入职第4个半月，公司业务收缩，口头通知小李不用再来上班，直接把他踢出了工作群，没有任何的补偿。小李第一时间来咨询，手上只有微信工作群聊的聊天记录，每个月银行工资流水的转账，还有钉钉考勤截图，但是没有劳动合同。在这个案件当中，小李已经工作4个半月，始终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依据法律，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最终劳动仲裁支持了小李，裁决公司向小李支付3个半月的工资2倍差额，同时因为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额外还要需要再支付2N 的赔偿金。这里要跟大家理清一个实务的关键点，二倍工资不是在补发一遍全部的工资，是指除去公司已经按月正常发放给你们的那一份工资之外，还需要再额外支付1倍工资，也就是我们实务当中说的2倍工资差额。很多劳动者咨询的时候在这里都会出现理解错误。具体的法律规定非常清晰，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2倍的工资，起算点是入职的第2个月， 最多可以主张11个月的二倍工资，如果用工一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直接视为双方已经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很多企业的误区也是很多员工被误导的点，就是试用期无合同无赔偿，这是完全不成立的。大家只要记住，只要你在公司上班，接受公司的管理，公司就给你发工资，这构成劳动关系，就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实务中还有一类情形，部分公司让员工签订空白的劳动合同， HR 跟员工说你先签字，公司后续填好岗位薪资期限之后再给你一份。很多职场新人碍于情面直接签字，后续发生纠纷，公司在空白的合同上签写对劳动者不利的内容。这里提醒各位观众，绝对不要签署空白的劳动合同，合同签完之后再签字，签字之后一定要索要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原件，一定要拿到手，不要轻信公司统一保管的说辞。如果公司不给你留存劳动合同原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书面邮件向 HR 索要，把索要的记录保存下来，后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0: 嗯，刚才这个通过石律师的介绍啊，哎呀，我相信肯定是戳中了很多职场人的痛点。签空白合同这个提醒呢是非常关键的啊。那很多听众可能都踩过这个坑，那除了不签合同，试用期时长、薪资也是纠纷高发点。那么很多公司呢，试用期长达半年或者是一年，而且试用期工资极低，那这种情况合法吗？另外法律对试用期有没有明确的标准呢？也想请石律师结合您的一些真实案例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有的，试用期时长有严格的法律上限，绝对不是公司想设多久就设多久。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实务当中遇到过一个很典型的咨询案例，小王和公司签署了两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但是合同中写了试用期四个月，干到第三个半月的时候，公司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辞退小王来咨询。我告诉他，两年劳动合同最多的法定期限是两个月试用期，后面多出来的两个月在法律上直接视为转正，公司不能再用试用期不合格为由辞退他。最终小王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得到仲裁委员的支持，同时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很多员工遇到过转正失败重新试用期，试岗再次试用期都是违规的。举个例子，员工在公司做行政岗位，做完试用期转正之后，公司内部调动去人事岗，又重新设立了三个月的试用期，这个约定本身就是无效的。哪怕员工本人同意并且签字二次试用期，该试用期条款依然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薪资方面，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同等岗位最低档的 80%， 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80%， 同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三个条件要结合，简单理解，第一，不能打八折之后低于合同写的转正工资的八成；第二，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有一个案例，咨询人当地最低工资的标准是2200，公司给他的试用期工资是2000，转正之后是3000。哪怕转正工资约定清楚，试用期工资已经低于了最低工资，属于违法，员工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工资的差额。如果公司试用期时长超过标准，工资不达标，员工都可以要求公司补足工资，承担赔偿责任。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企业口头的承诺，试用期工资低点，转正之后一次性补齐，口头承诺的风险极高，全部都要落实到劳动合同的书面条款里面。
0: 嗯，提 听石律师讲完之后，相信大家也明白了，也许

0: 别到了啊，还有一个高频问题，就是很多试用期被公司无故辞退，公司啊只说你不合适啊，没有任何理由。这种情况啊，员工是否能维权呢？很多劳动者会有一种固有的认知，就是试用期就是企业的考察期，企业看不顺眼就可以走人。事实是这样吗？
1: 是可以维权的，很多人误以为试用期公司就可以随便辞退员工，这是最大的误区。实务中至少有三成的劳动咨询都是试用期被无故咨询，很多企业 HR 直接口头通知试用期综合评定不合适，明天不用来了，拿不出任何的考核资料，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必须举证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必须有明确的考核标准、考核记录和书面依据。这里有三个缺一不可的实务要点：第一，录用条件要在入职的时候告知员工，最好员工确认签字；第二，要有客观可量化的考核标准，不能以工作态度不好、性格不合适等主观评价；第三，要有完整的考核过程、考核结果，并且要把考核结果送达到劳动者手中。我举一个案例，小张入职一家销售公司，入职了试用期三个月，入职的时候公司从来没有向小张出示过录用条件、绩效考核表。入职两个半月，领导主观觉得小张的沟通达不到自己的心理预期，直接口头辞退。公司开庭的时候才整理了一份所谓的考核评价，全都是领导主观文字的描述，没有小张的签字确认，也没有入职时的公示。仲裁委认为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小张不符合录用条件，属于违法辞退。员工有两个选择，第一，要求继续劳动合同回去继续上班，第二，不回去上班，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的赔偿金。本案中小张不愿意回去上班，拿到了赔偿金。反过来也有企业胜诉的案例，员工入职时签署了岗位录用条件确认书，明确写清楚了试用期每月业绩指标，并且约定未完成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后续员工连续两个月业绩不达标，公司有完整的业绩报表，并且把考核结果书面送达给员工。这种情况下，如试用期辞退就是合法的，不需要支付任何赔偿金。如果只是口头说不合适，没有任何证据，属于违法辞退，员工就可以继续要求履行合同，或者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这里要提醒观众，如果确实处在试用期，自己也要留意公司的考核文件，如果收到考核不合格的通知，不要直接签字认可，签字就代表你认可这个结果，后续维权会非常的被动，可以书面提出异议，保留自己的意见。
0: 嗯，相信大家也听明白了哈，特别提醒我们职场的新人啊，就是在考核的时候，你一定要确认之后再签字，这个字千万不能随便签，否则的话真的是很被动哈。那详细刚才我们都解决了很多职场新人的一些困惑。那么作为新人，当我们这个合格期试用期合格之后，就开始正式在岗位上工作了。那么正式工作之后，大家遇到最多的就是加班的问题。现在很多公司常态化加班，而且呢普遍没有加班费。公司呢还会说自愿加班没有加班费，绩效包含加班费。这种说法合法吗？加班费到底该怎么算？现实当中很多劳动者加班拿不到证据，打卡记录掌握在公司手中，这种实务难题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1: 首先纠正大家的误区，自愿加班不等于无加班费，核心是看公司安排的工作，是区分的关键点在于加班是不是单位安排的，是不是为了完成单位分配的工作任务。如果是公司安排的延时工作，周末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无论员工主观意愿是否愿意，都必须支付加班费。只要员工个人私下自愿额外加班，完成私人的工作任务，才没有加班费。举个例子。

0: 例子，下班之后，领导在工作群布置紧急任务，要求今晚加班完成，员工留下来完成工作，哪怕没有强制要求留下来，属于单位安排的加班，应当计发加班费。反过来，员工自己下班之后留在公司刷短视频，做自己的私人事情，不属于加班。实务中，大量企业玩文字游戏，口头说我们公司不强制加班，加班都是员工自愿的，但是把工作任务量设置到正常8个小时内根本无法完成，员工不得不留下来干活，这种就属于变相安排加班，依然应当支付加班费。加班费的计算标准全国统一，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支付1.5倍工资，休息日加班且无法安排补休，支付2倍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必须支付3倍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后不能代替补休，加班费这是重点。很多公司说国庆上班后给你调休，不给3倍工资，这是法律不允许的。另外，公司所谓的绩效包含加班费、底薪包含加班费都是无效的约定，法律上不认可。工资和加班费是2笔独立的报酬，不能相互的抵扣。哪怕劳动合同写了工资已经包含全部加班费报酬，这个条款本身是无效的。维权最大的难点就是加班证据。很多企业使用内部的 OA、钉钉打卡、考勤记录保存在公司的服务器中，劳动者拿不到原始的后台数据。实务经验告诉大家。大家在维权时，尽可能收集间接证据、考勤截图、工作群消息、加班安排通知、工作成果记录、深夜邮件发送记录、领导安排加班的聊天记录、加班的工作产出文件和人事沟通索要加班费的聊天记录等等。有一个案例，当事人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公司可以在后台删除打卡记录，劳动者无法导出完整的考勤，但是他保存了2年时间，每一次工作加班，领导微信给他布置的聊天记录，以及交付的工作文档。仲裁开庭时，公司无法提交完整的原始考勤，结合劳动者提交的聊天记录，仲裁委采信了劳动者主张的部分加班事实，支持了一部分的加班费。法律有一个举证规则，劳动者在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简单说，如果你能够证明公司有考勤系统，掌握加班数据，仲裁庭可以要求公司提交。如果公司拒不提交，仲裁可以采信劳动者合理主张的加班时长，但是千万不要什么证据都没有，只是口头说我天天加班，这种情况仲裁很难支持。
1: 刚才石律师提醒的非常的实用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举证的规则大家一定要记清，就是一定要保留证据，不能只是口头说我加班，这种情况呢，仲裁也是很难支持的哈。所以这个知识点非常实用。除了加班，我想我们职场人最关注的就是社保问题了。当然，社保问题也是维权的一个重灾区。很多公司不给员工交社保，或者让员工自愿放弃社保，还承诺折现补贴，每个月工资多给几百块。很多打工人会心动，这种情况，员工后续可以追责吗？
0: 放弃社保的承诺书、协议书全部无效。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不受双方约定影响。哪怕员工签字自愿放弃，公司依然属于违法。哪怕是劳动者自己主动提出不要社保，想要现金补贴，签署书面放弃的声明，这份声明在法律上也是完全无效的。实务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很多外来务工人员觉得拿到手钱多一点更好，同意公司每个月补500元，不缴纳五险一金，等到后续发生工伤、生病住院，准备买房，才发现社保断缴带来的巨大麻烦。如果公司未缴纳社保，员工可以随时要求公司补缴，也可以向社保经办机构、税务部门举报投诉，行政部门会责令公司期限补缴。 社保补缴不属于劳动仲裁范围的受理范围，这点很多听众都会搞错。劳动仲裁不直接审理补缴社保，需要向税务社保部门进行投诉，由行政机关责令单位补缴。同时，如果员工因公司未缴纳社保提出离职，属于公司的过错，员工可以主张经济赔偿金。这里有一个实务细节要提醒大家，不要口头离职。如果你打算以未缴纳社保为由，一定要书面发送解除通知，写明离职理由是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保留发送的记录，微信、邮件、EMS、邮寄都可以。如果口头辞职，离职的时候只说个人原因，后续再想主张经济补偿金，仲裁就不会支持。我接触过一个反面的案例，员工公司一直没有缴纳社保，员工口头跟领导说不想干了，个人原因离职，离职之后再来申请仲裁想要 N 的补偿金，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离职是因为单位不缴社保，仲裁直接驳回请求。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为了每个月几百块钱的补贴放弃社保，后续的买房、落户、就医、养老、工伤理赔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且放弃社保无法规避公司的法律责任，大家可以随时的追诉维权。另外补充一点，如果在职期间发生工伤，单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全部的工伤赔偿待遇由公司全额承担。
1: 刚才听石律师这样一介绍，大家就明白了啊。另外呀，还有一个职场的常见矛盾，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就是公司不经员工同意随意给调岗或者降薪、调整工作地点，员工如果不服就被约谈，被逼迫离职，这种情况公司是否合法呢？员工该怎样应对呢？很多劳动者遇到调岗，不知道该不该去新岗位，不去会不会算旷工被开除呢？这点啊是大家感到很困惑的，那石律师能不能和大家这个解答一下呢？
0: 公司调岗降薪必须具备合理性、合法性，不能随意操作。首先，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劳动报酬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公司单方无权随意变更。实务中，很多企业在劳动合同中埋下陷阱，写公司有权根据经营需要随时调整员工的岗位、工作地点，员工需无条件服从。这种格式条款排除了劳动者的主要权利，不是当然全部有效。仲裁委、法院会结合调岗的实际情况，判断调岗是否具备合理性。不是合同中写了这句话，企业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调动。只有两种情况公司可以合理调岗，一是员工不能胜任现有的工作岗位，有明确的考核证据；二是公司经营结构调整、岗位撤销等客观情况发生重大的变化，且调岗后薪资待遇、工作强度、岗位层级不能发生明显的降低，不能带有侮辱性和惩罚性。举个例子，原来部门主管没有任何理由直接调去做保洁，原来在市中心上班，直接调到百里之外的郊区分厂，薪资直接下调1/3，这种带有惩罚性、不合理的调岗，即便是合同写了可调整，也是无效的。我分享一个案例，陈女士在一家连锁企业，在市区门店做店长，月薪8000元。公司因内部人事矛盾，直接下发通知，把她调到了偏远县郊的门店做普通的店员，工资降到了4500元，没有说明客观理由。陈女士收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微信、书面、邮件向公司明确提出异议，表示公司单方面调岗降薪不合理，拒绝到新岗位报到，每天继续到原岗位地点打卡上班，保存了完整的聊天记录、通知、考勤。公司之后以拒不服从工作安排、旷工为由开除了陈女士。经过仲裁诉讼，最终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需要支付 2N 的赔偿金。但是这里需要提醒听众，收到调岗通知千万不要直接不去上班， 很多劳动者一收到不合理的调岗，直接在家里不去，公司反过来按旷工处理，辞退员工，劳动者反而变得被动。正确的操作是，如果公司调岗不合理，员工可以明确书面拒绝，继续在原岗位正常上班，保留考勤和沟通记录，千万不要主动的离职。主动离职会错过经常错失经济补偿金，后续沟通通过仲裁维权要求恢复岗位，补足工资差额。当然，如果调岗具备合理性，比如说岗位取消，新岗位的薪资待遇、工作强度差不多，通勤也在合理范围，这种情况下，员工拒绝到岗，单位按照规章制度处理，也是可能合法解除的。判断调岗不能光看一纸通知，要综合薪资、岗位层级、通勤距离、工作内容和企业客观经营情况综合判断。
1: 嗯，的确是这样哈。我们一定呢，在遇到这样相关问题的时候哈，按照石律师提示的那样，综合看薪资、岗位层级、通勤距离、工作内容、企业客观经营状况来综合判断。刚才我们聊的都是在岗的问题哈，那大家收获一定是非常非常多。那刚才呢，石律师啊也非常辛苦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法律条文、经典案例，我们也让他稍事休息一下。一首轻松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精彩。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4: 这里是我是志愿者，欢迎大家每周日的17点到18点关注吉林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兰心。今天呢，我们邀约的是来自我们正基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石佳怡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您所关注的在职场中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刚才呀，我们说完了在岗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聊聊离职相关的纠纷，这也是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哈。很多员工被公司辞退了，分不清是合法辞退还是违法辞退，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拿赔偿。那么什么情况下被辞退可以拿赔偿？ N+1、2N 赔这个赔偿分别是什么意思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石律师结合真实案例给听众进行讲解。那么很多听众啊，容易混淆这三个概念啊，甚至被公司主管忽悠啊签协议。那接下来呢，也请石律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给大家用最通俗的方式拆解，方便大家直接对照自身的情况。首先 N 指的是经济赔偿金，按照员工在公司工作的年限计算，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按一年算，不满六个月按半个月算。这里划重点，月工资是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包含底薪、绩效、奖金、加班费，不仅仅是基本工资。很多企业算补偿金时只按底薪计算，这属于错误的算法。举例子，员工工作3年7个月，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包含奖金、加班费之后，每月10000元，那么 N 就是4个月的工资，也就是40000元。如果工作2年3个月， N 就是2.5个月的工资。 N 的适用场景，公司合法裁员，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员工因公司的过错不交社保、拖欠工资、不签合同等主动离职。简单理解， N 就是有合法解除的理由，或者员工因为单位做错事而辞退而辞职，单位给的补偿 N+1 就是在 N

0: 种情况才能用，不是公司只要开除员工就要给 N 加一。很多 HR 会误导员工，公司辞退你最多就是 N 加一，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二 N 是违法辞退的赔偿金。只要公司没有合法理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员工就可以主张二 N 的赔偿金，这是对公司违法行为的惩罚性赔偿。赔偿金的标准等于经济补偿金 N 乘以二，比如工作三年两个月 ，N 是2.5个月的工资，二 N 就是7个月的工资。大家记住，违法辞退等于二 N， 不存在二 N 加一的说法。很多公司会刻意混淆，误导员工，千万不要被忽悠。
1: 现在呀，通过石律师的这个解答，我们终于分清了这几个赔偿的标准了，也知道什么是 N， 什么是 N 加一，什么是二 N。那么很多小伙伴离职时被公司要求支付违约金，或者被克扣最后一个月工资押金，这种情况合理吗？职场中员工啊需要支付违约金的情况又有哪些呢？很多新人入职的时候，公司收取工装押金、培训费，这个合法吗？
0: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员工离职是不需要支付任何违约金的。法律明确规定，只有两种情形，员工需要承担违约金。第一，公司为员工提供了专项的培训，支付了培训费用，且约定了服务期。员工提前离职需要按照比例支付培训费，这里要区分，不是公司组织内部岗前培训、入职培训，而是公司出钱安排外部专项技术培训，花了实实在在的培训费，并且书面约定服务期。举个例子，企业花钱送技术人员去外地参加付费的专业技术进修，签订了服务期协议，如果员工没有做完约定服务时间就要离职，按照没有履行的服务时间比例赔偿企业实际支出的培训费。如果只是公司内部老员工代教岗前培训，就算合同写服务期违约金也是无效的。第二，员工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离职后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竞业限制一般针对的是高级技术人员和高管和一些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普通基层的岗位公司签竞业限制协议本身意义不大。同时，企业要求员工履行竞业限制，每个月离职之后要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如果单位连续3个月不发竞业限制补偿金，劳动者可以不再遵守竞业限制义务。除此以外，公司约定的提前离职违约金、试用离职违约金全部无效。实务当中还见过不少劳动者劳动合同中写到，员工合同没到期提前辞职要赔公司几万违约金，这种条款法律是不支持的。劳动者提前30天书面通知单位就可以离职，不需要单位批准，也不需要赔钱。同时，公司绝对不能克扣员工的工资，收取押金、工装费、培训费等各类费用。劳动合同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克扣劳动者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入职押金、服装费、工具抵押金，全部都违法。离职时必须一次性结清员工的所有工资、绩效、奖金、拖欠、克扣均属于违法。
1: 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就是很多人遇到公司逼迫员工主动离职，也就是大家说的啊软裁员，比如说调岗降薪、孤立打压、不安排工作、刻意刁难，逼员工自己辞职，这种情况啊员工该怎么取证来维权呢？再有，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啊，企业不想支付赔偿金，不直接开除，用各种手段逼员工自己走人，这种手段是不是也是违法呢？
0: 这种软裁员是目前企业规避赔偿的常用手段，大家一定要记住，无论公司如何刁难，坚决不要主动提交离职申请。主动离职尤其写

0: 明个人原因离职，大概率是没有赔偿的，千万不要掉进这个圈套。很多当事人遇到领导打压，心理压力很大，一气之下就写了个人原因离职。离职之后才知道可以拿补偿，但是已经晚了。应对方式，我给听众整理了四条实务操作，大家可以记下来。第一，全程保留证据，包括工作群聊天、谈话录音、薪资流水、考勤记录、岗位调整通知、领导刁难的聊天记录和人事领导的谈话。如果现场沟通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做好录音。录音不用提前告知对方，只要没有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录音可以作为证据。提醒大家，录音只要能要能体现出对话人的身份，不要只有嘈杂声音，听不出是谁在说话，这样的录音是没有效力的。第二，不要所有不合理的安排、恶意刁难，全部书面拒绝回复。微信、企业微信、邮件书面回复，不要只口头争辩。比如公司通知把你调至不合理的岗位，书面回复本人不同意本次调岗，本次调岗降薪不具备合理性，请单位继续按照原劳动合同履行，保留发送记录。第三，正常出勤上班，不旷工，不早退，避免公司抓住辞退的理由。哪怕不给你分配工作，你也要正常打卡出勤，不要赌气不去上班。很多企业就等着员工不来，直接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旷工为由来解除劳动合同。哪怕坐在工位没有活干，也要坚持出勤，保存考勤记录。第四，若公司长期恶意侵权，比如无故降薪、停掉工作权限、不安排工作，员工可以以公司未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书面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主张经济补偿金。解除通知书一定要写清楚离职的理由，不要写个人原因。通过邮件、EMS 邮寄。保留送达凭证。这里给大家提一个醒，如果职场环境已经非常恶劣，每天上班精神压力巨大，也要权衡自身的情况，不一定非要硬扛很久。保存完整的记录之后，就可以书面解除劳动关系，申请仲裁。不要强迫自己在压抑的环境中工作。
1: 我觉得讲的是非常的实用哈，真是干货满满。相信大家呀，现在对各类劳动纠纷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知，但很多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啊，就是遇到劳动纠纷，具体怎么维权，流程是什么，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呢？会不会特别麻烦？很多普通劳动者没有钱请律师，担心维权时间成本高，遇到这样的问题，史律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劳动维权的流程非常清晰，而且劳动仲裁免费，不需要花律师费，也可以自主办理。大家不要畏惧维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条件、受理案件不收取受理费，这是国家给劳动者的制度保障。经济困难的听众还可以去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我给大家梳理最简单的实操流程。第一，固定证据，打官司仲裁打的就是证据。很多劳动者有理但拿不出证据，就很难胜诉。核心必备的证据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劳动关系证明，包括劳动合同、工牌、入职记录、工资流水、社保记录、入职 offer、工作群、工作服装的照片，用来证明你在这家公司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第二类是侵权事实的证明，包括加班记录、辞退通知、调岗通知、聊天录音、考勤记录、领导口头辞退的聊天记录录音、公司克扣工资的通知，这些用来证明公司做错了什么。第三类是薪资证明，包括工资条、绩效明细、银行流水，包含奖金绩效，用来考核你的平均工资，计算经济赔偿金的数额。提醒大家，重要的证据要做好备份，聊天记录等不要随意删除，手机做好备份，重要页面要记得截图，必要的时候可以做公证。聊天记录不要只截图原始聊天框， 不要删除。截图只是辅助，原始的记录效率最高。第二步，协商沟通，先和公司的人事管理层书面沟通，提出合法的诉求，保留沟通记录，可以微信、邮件等发送，列明你的诉求。协商不是必经的程序，你也可以不协商，直接仲裁。但是协商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帮助咱们快速的解决问题，节省时间。注意不要口头协商完没有书面协议，后续如果公司反悔的话就很难维权了。如果协商一致，一定要签署书面的和解协议。第三步就是劳动仲裁，这是劳动维权的必经前置程序。简单讲，劳动纠纷不能直接去法院起诉，必须先仲裁，携带身份证、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到公司注册地或实际工作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仲裁全程免费，审理周期短。仲裁申请书网上都会有模板，写明申请人的信息，被申请人也就是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地址、仲裁请求、事实和理由。第四步，法院诉讼。如果对仲裁的结果不满意，可以在收到裁决书的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双方都没有起诉，裁决书生效，公司就应当履行。另外提醒大家，劳动仲裁的时效是一年，自员工知道或应当知道自身权益受损之日起计算，一定要及时的维权，不要错过时效。举例子，被公司在2025年8月无故辞退，那么你最晚就要在2026年的8月之前提起仲裁，超过一年的话，公司可以以时效抗辩，仲裁委员会就会不再支持你的诉讼请求。实务中有大量的劳动者离职之后拖着，过了两三年才想起维权，就会丧失了胜诉的权利。
1: 嗯，还有就是在工作中有一些人做兼职、临时工、实习生，一旦发生劳动纠纷能维权吗？他们受不受法律保护呢？很多人分不清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您能介绍一下吗？
0: 在校实习纯劳务兼职一般属于劳务关系，不受劳动法保护，适用民法典。如果全职临时工长期固定上班，接受公司的考勤管理，按月领工资，即便没有合同也构成事实的劳动关系，完全受劳动法保护，可以正常申请劳动仲裁维权。大家区分的核心就是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我举例子方便大家区分，在校大学生没有毕业，暑假来企业实习，学校安排实习，企业发放实习补贴，不受公司严格考勤管理，这种就属于劳务实习关系，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没有加班费、经济补偿金。如果实习期受伤，按照人身损害赔偿，不走工伤流程。已经毕业的社会人员，企业口头叫临时工，每天固定早九晚六上班下班，打卡考勤，服从公司的制度管理，每个月固定发放工资，哪怕签的是劳务协议，名义是兼职，本质上已经构成了劳动关系，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享受全部劳动法律保护。企业不能仅仅靠签署劳务协议就规避劳动法的义务。还有一类是我们日常说的兼职，比如周末偶尔去公司帮一次做一次活动，做完结算报酬，不用打卡，不用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属于劳务关系。如果发生纠纷，不能劳动仲裁，需要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简单总结判断三要素：第一，劳动者是否受单位的规章制度管理考勤；第二，工作是不是单位业务组成的部分；第三，薪资发放方式是按月发放工资还是一次性结算劳务报酬。三个条件同时满足，大概率是劳动关系。
1: 嗯，如果这个劳动仲裁胜诉之后，公司却拒不执行，拖着不赔钱怎么办？这是很多劳动者最担心的问题啊。这个拖了很长时间了还不给钱，就算仲裁赢了，公司不给钱是不是也没办法呢？
0: 如果仲裁裁决或者法院判决生效后，公司拒不履行，员工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不需要再次开庭，准备强制执行申请书、生效裁决书、身份证到法院执行局立案，法院就会冻结公司的账户，查封资产，强制划拨赔偿款项。实务当中，部分公司账户没钱，法院可以查询公司名下的房产、车辆，查封拍卖，还可以把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坐飞机高铁，恶意拒不执行的企业还会被列入失信的名单，限制高消费。如果有权利证明老板转移公司资产，逃避执行，还可以追加其股东为承担责任。这里给听众提醒一下，仲裁裁决生效之后一定要及时申请强制执行，不要等。申请强制执行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另外，开庭的时候尽可能弄清楚公司的银行账户、财产线索，提供给执行法官，有利于更快拿到钱。
1: 今天啊，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覆盖了入职合同、试用期、加班薪资，还有社保缴纳啊、调岗离职、赔偿标准、维权流程等等全场景的劳动纠纷问题。可以说每一个知识点都和我们的职场生活息息相关啊。在这里呢，要非常感谢我们的石律师百忙之中的到来，再次感谢你。那么守法、懂法、知法、用法是我们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职场不是弱者只能妥协的地方，劳动法律就是劳动者的铠甲。本期节目的劳动纠纷专题访谈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石律师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么大家如果有职场法律问题呢，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留言，我们会后续整理做专题回复。再次感谢大家，也谢谢石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本节目主持兰心，节目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我们下周日17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韩昌吩咐鸣金收兵，人家撤走了，就闪下了六郎七郎。老令公再来，什么都晚了。老人家两眼发直，看着两个孩子。

0: 浑身上下也不知道是带伤还是杀人崩上的血，看不清盔铠的颜色了，脸上血汗泥融在了一起，瞧不清本来的面目，眼窝深陷，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嘴干巴巴的。啊，儿啊，怎么就剩下你们哥俩了呢？他们几个人呢？哪去了？老人家想问不敢问呢。杨七郎一看您自己爹见着亲人了，是放声大哭，这一肚子委屈嗷的一下倒出去了。爹呀，我哥哥全没了，爹呀！说完扑通就昏过去。军兵赶紧把七郎抬走，杨六郎、刘占群分甲夜跪倒磕头：爹，儿无有脸面见您，我的哥哥兄弟全没了，儿来亲罪。老令公听这话，真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将心断缆崩舟。孩子，你说他们都哪去了？杨六郎简单的把金沙丹事说了一遍，老令公哎呀了一声，背过气去了。六郎抱住爹爹连喊带叫，这样的打击谁受得了啊？
1: 活蹦乱跳的八个儿子回来两个，那六个全没了。
0: 半天的功夫啊，令公才醒过来呀、啊，没有眼泪，只是两眼发直。六郎说：“爹，咱们回城吧。”抬着七郎，驾着令公回到幽州城。到了城下，胡王爷开开城门，放杨家父子进去。这时候前敌的事儿，八王爷都知道了。几个老王爷都到了，高君宝、郑王都来看令公，老令公只是低头不语，一言不发。就在这阵儿，潘仁美领两个儿子也回来了。潘仁美上哪去了呢？他这是从哪来的呢？当皇上和老令公在金沙滩被围的时候，他就领他两个儿子出来了。辽兵呢，乱放凋零箭。潘仁美是挨了一下子，不过不太重。老贼一看，这可是个机会，都知道我受伤了，干脆我借机会跑吧。我呢，要是跑开这个地方，可就是离开是非之地了。就这么他先撩了。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见他爹爹走了，心眼也挺活动，也跑了。冲不出去呀。潘仁美一想怎么办呢，低声的告诉番兵番将，我要见韩元帅。这个时候呢，因为宋朝天子被困在宫中，谁也不知道潘仁美能撩到韩长、韩延寿着。因为潘仁美是皇上的老丈人，能合计他能够私通北国吗？就这么，潘仁美求见韩长，韩长呢还真就把潘仁美接进来了。为什么？那潘仁美叫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那是有用的人呢。见着潘仁美挺高兴，就问潘老国丈，你来干什么？潘仁美说明白，我呀是为报杀子之仇而来，我恨老杨家，怎奈宋朝皇帝他护着老杨家，至如今我儿潘豹白白的死了，如果你能替我报杀子之仇，我情愿意保北国，你看怎么样？你别看韩昌是北国人呐，这个人不是吗？还真是喜爱忠良，赞成杨家将，他不赞成潘仁美这样贪生怕死、挥刀必剑的主。他心里明白，你潘仁美是因为看大宋朝皇帝要不行了，你投靠到我这，如果我要不行了呢，你还能投靠别人，所以从心里不得意。可又一样啊，现在是用人之时啊，潘仁美能给他们帮点忙，用一时算一时。韩昌说，好吧，你先到后边歇一歇，看看战事如何，因为我和你素无来往，不能够轻信，等抓住你们皇上咱们再商量。潘仁美点头，好。潘仁美为什么就这么痛快呢？他也合计了，我在这还能保住命，我要在离宫里头，对不起，就行死在乱马军营。就这么，韩昌、韩延寿 把潘仁美一人三个送到后边的帐篷里给软禁起来了。杨家将拼命的厮杀的时候，潘仁美在敌营喝茶呢。杨大郎射死天庆梁王又被人杀死的时候，潘仁美在那躺着歇着呢。等到后来，因为韩昌知道宋朝皇帝跑了，杨家将替着皇上死的，知都中计了，中了杨继业的金蝉脱壳之计。韩昌可着急啊，怎么办呢？宋朝皇上跑了，白忙活半天，又死了天庆梁王，萧太后能完吗？哎，怎么能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呢？他就想起了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可用他一用。就这么呢，韩昌啊，把老贼潘仁美找来，跟他说：“潘元帅，金沙滩之战，杨继业差点断子绝孙呐，你的杀子之仇算是我替你报了。我看你这个人还挺可交，这么办，我把你放走，我还信得着你，你可以回去，你到那边卧底给我们帮忙。你要是能帮助我们杀皇上，得下关城。”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哎，是有你的好处，我一定将此事奏明萧太后，可以和你平分疆土。潘国丈，你看怎么样？潘仁美点头，如果韩元帅你信得过我，那好，我一定按计行事。就这么，潘仁美领着潘龙潘虎被放出来了。潘仁美有他的心眼啊，他也合计了，我老在北国不是个事儿，因为他的家眷在京城呢。刚才是因为怕死，在这躲灾，此时平静下来，自然乐意回幽州。临走，潘仁美和韩昌说：“你等喜信儿吧。”韩昌送走潘仁美，潘仁美故意的弄得狼狈不堪，盔歪甲斜，带朗抛松，一路上又编了套瞎话，告诉他的两儿子回来来骗皇上。你等潘仁美领两个儿子一进来，众将一看，看那意思潘仁美可能是打仗累的够呛。八王爷就问潘元帅啊，你上哪去了？这边老杨家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你干什么去了？潘仁美哭丧着脸说啊，王家千岁，臣是死里逃生啊。刚才万岁被困在离宫，臣领着我的两个犬子出外应战。韩昌手下的都督十分的厉害，十几名将官将微臣围在了当中，我身受几处伤，不过不太重，眼睁睁吸引难保，多亏我的两个儿子赶到，才解了围，保住了老夫的性命。要是没有我两个犬子，恐怕你我君臣再也见不着了啊。这些话呀，八王爷半信半疑，你要说一点没有吧，他说的个幼儿园，你要说他有吧，素日的为人，八王爷知道潘仁美这个人好揽功推过，好的是自己的，错的是人家的。可有一样啊，他是皇上老丈人，比自己还大两辈，也不好吃罗锅，也就是啊，哎，那么回事儿吧。这皇上赵光义也知道杨家事儿了，叫太监们扶着到前边安玉杨继业，又给六郎七郎治病。半个月的功夫，六郎七郎的病见好了，可是赵光义的病越来越重，吃不好睡不着，越来越瘦，一来是金沙滩下的，二来令宫的七郎八虎如今就剩下哥俩了，一个金沙滩伤了六个儿子，也觉得对不起令宫和佘太君。后来和八王一商量啊，干脆我走吧。八王也同意，万岁啊，您龙体欠安，在这不得养病，回朝吧。赵光义就爱听这话呀，心的话，当初我就不愿意来，都是你叫我出朝，我哪受得了这个，今天你可算吐口了。如果八王要不让呢，赵光义也不好意思。赵光义点头，好吧，孤在这也没用，倒添些麻烦，干脆回朝吧。前敌之事有潘杨两家足可以退兵。八王爷点头，杨继业这两天精神也好点了，因为你老想儿子也没用，人死了死了，你就愁死想死，他能不能活呢？ 尤其老令公这样的人忠心报国，

儿子为国捐身，也不得不把这个痛苦埋在心里。可是杨继业一听说皇上和八王要走，他害怕了，他怕潘仁美找他小脚啊。信的话，如果潘杨两家再有口角，没有个公证人，有理儿也是没理儿，无理更是无理，这怎么能行呢？他偷偷的找赵德芳，跟八王千岁说，这个事儿啊，你可得安排好啊，如果你们都走了，我杨继业在潘仁美的帐前听令，恐怕我这把老骨头非扔到幽州不可。八王爷特别明白，知道杨继业的心理啊，就跟赵光义说，万岁，我们都走了也不放心，当初潘杨两家有隔膜，怕的是事情再翻腾起来可怎么办呢？赵光义说，哎呀，皇侄啊，你就是事儿多，当初潘杨两家的事儿是多长时间了，怎么又翻腾起来了？潘仁美是元帅宽宏大度，杨继业金沙滩一战伤了好几个儿子，人都有心呐、怎么还能够争吵呢？不要紧，那不行，八王说我不放心呐。这么办吧，万岁，咱们留一个大臣，命他为监军官，给他一道旨意，给他一个上房天子宴。这个监军官呢，专门管监视潘杨两家，叫他一碗水端平的，一不像杨，二不像潘。如果哪家无理取闹，无事生非，破坏军规，有先斩后奏之权。万岁，你看怎么样？皇上一想，也挺有道理。那么皇侄，你看派谁合适呢？我看呐，就铁鞭王呼延赞最合适。这个人呢，心直性梗，秉正无私，要他当监军官一定能公正，你看怎么样？赵光一听啊，哎，还真行，胡王爷这个人净说直理的，可以，不过给他上房天子剑我不放心。哎，你给他上房天子剑能随便宰人吗？好吧，既然如此，胡王爷何在？把铁鞭王呼延赞找来了，胡王爷过来施礼，哎，万岁，你找我干什么？老爱卿啊，孤要回朝了，潘杨两家之事可就撂在你的身上了，孤赏与你一口上房天子宴，监视潘杨两家，哪个犯法有先斩后奏之权，你可要秉公处理呀。八王说，对，你要一手托两家。我知道了，胡王爷心里明白，虽然皇上和八王说话内容是一样，可是他们两个心情不一样，一个是为杨家，另一个是潘家，一个是为国，一个是为亲。胡王爷心中自有主张，满口的答应，还挺乐。万岁，你就放心吧，全交给我了。胡王心的话，潘仁美呀，潘仁美，这回你要倒霉，我只要抓住你一点错，我就宰你。皇上，哎，你还没说的，谁让你给我上房天子宴了？我总觉得金沙滩一事儿，老杨家死那么多人，潘仁美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跑哪个耗子窟窿待着去了？我不是临阵脱逃啊！哼，皇上执迷不悟，等着吧，等我抓住点错，潘仁美，哎，我好好的收拾收拾你。胡王爷呢，心里是向着老杨家。书要剪断，皇上、八王爷、郑王爷和随军的老臣收拾收拾，准备要启程回东京汴梁。老令公和两个儿子护送着万岁几家王爷到界牌关，然后君臣分手。分手之时，八王再三的嘱咐令公和胡王爷，有事你们要好好的商量，千万别和潘仁美发生口角，但愿的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就这么，八王走了，前提扔下潘仁美一二仨，杨令公一二仨，呼延赞等人，还有边关十二员战将。胡王爷呢，天天抱着上房天子宴，两个眼睛老盯着潘仁美的脖子，心的话，我得找个什么茬把潘仁美宰了呢？你还别说，
自从皇上走了之后，这些天呢，潘仁美真挺好，说话也和气，办什么事儿都和胡杨两家商量，而且常说我呀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任麻不是，不够帅才，应该将兵权让给令公，军中的事儿能不管的尽量不管，都推给杨继业。可是杨令公越来越忧虑啊，他深深的知道潘仁美这个老东西非常的奸诈，是咬人不露齿的狗。胡王爷呢心粗啊，他一看潘仁美对老杨家挺好，就放松了警惕性了。其实别看潘仁美每天笑脸相迎，可是一回到自己的帐篷，就跟热锅蚂蚁一样，坐不稳站不安，在屋子里是团团的乱转，脑子里头绞尽了脑汁在琢磨着。哎，金沙滩这么大的仗，杨七郎愣没死，我的儿子仇没报了啊，怎么办好呢？他白天装笑脸，晚上嗨声叹气，今天他正在发愁呢，他的徒弟大将黄龙来了。黄龙这小子的官是潘仁美提拔的，两个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推心置腹。这个小子足智多谋，能言善辩，潘仁美喜欢他，有些话他和他儿子都不谈，可是和黄龙能说。黄龙一进来行完礼之后，坐在了旁边，恩师啊，我这几天看您是有心事，您说说，我帮您出出主意。潘仁美打了开声，摇摇头，哎，别说了，说也没用。老恩师啊，您没拿我当外人，比亲儿子还亲，您心里有事，我心里别扭，您说说，我不能出道还可以给你想想法呢。黄龙啊，咱爷俩不外，我赶快说，可是说也没用啊，你看这个脸儿全让老杨家露了，这个事全叫我们家掀了，金沙滩杨家立了多大的功啊，我没少费力气，结果闹个猪八戒照个镜子，里外不够人。本来七郎劈了我儿子潘豹，嘿嘿，还闹个我没理，杀子之仇至今没报，老夫这口气咽不下呀。黄龙一阵的奸笑，嘿嘿嘿嘿，师父，老杨家再露脸能怎么的，不死了好几口子吗？天不养母不净剩寡妇了吗？您没立功可也没过呀，至于说您儿子这个仇嘛，老人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来日方长，你忙什么？还忙什么，眼下是个好机会，此仇现在不报，将来可没有机会报了。恩师，你能听我的吗？说，嗯，好，要听我的，咱们可以抓杨七郎一脚之错，把他宰了。他是战将，你是元帅，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哎呀呀，黄龙啊，他如果是杨七郎一个人在着，我好下手，现在是爷仨在一块儿，不好办啊。尤其是胡延赞这个老东西，怀抱着天子剑，别看看着我也笑呵呵的，我明白，向着杨家恨我们老潘家，谁不知胡杨像一家呀？师父，那你是把道想左了。胡王爷算个什么东西？他不是个大草包吗？你老人家画一条道都够他跑三天的，想法把他支走就完了呗。至于杨家父子三人嘛，老人家，您把它拆开呀，支走小羊，留下老羊，老羊一留下，不任你宰割吗？支走小羊，留下老羊，对，此计甚妙。黄龙，事成，我绝不亏了你。嘿嘿，师父，您看着办呗。就这么办。到第三天上，潘仁美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礼毕，外边军兵

0: 的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韩城韩延寿讨敌要阵。潘仁美什么话也没说，免战牌挂出去不战。第二天报，韩城又来讨战，免战牌挂出去。连着就是五天避而不战，一道道免战牌都挂在了幽州城外。呼延赞有点憋不住了，
1: 我说潘元帅啊，
0: 咱们也领过兵，咱还没听说你这个招呢，怎么天天不打呀？我们不打仗连天来这耗费粮饷，这玩意儿行吗？哎，胡王爷，你这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搁什么打呀？现在幽州城内缺乏粮草，粮草运不上来，不打自灭，等着粮草一到就开战。
1: 哦，怎么没粮啊？
0: 可不是吗？那你怎么不派人去催呢？派了几员将官，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运来。哎，都急死本帅。嗨，派点的饭桶上哪催粮去？各个关城的官也是个事儿，这边打仗等着张嘴吃饭，哦，不送粮，可不是吗？胡王爷呀，您久在沙场，能知道没有粮食军心不安吗？你帮我想个法吧。
1: 实在没法，这么办吧，我去帮催催粮怎么样？
0: 潘仁美一听这个乐呀，好，胡王爷既然如此，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1: 不着急吗？我这就走。
0: 哎呀，太好了，如此多谢多谢。你说胡王爷心多粗啊，叫他监视潘阳两家，他先撩了，走了没有五天，潘仁美暗乐，去走小羊，治死老羊。等他升过宝帐的时候，抽出一只金皮，大令高喊：六郎七郎何在？末将在。你们弟兄领我一支将令赶奔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不掉不可回城。末将遵令。哥两个不爱走，但是不行，元帅发话了，没办法，两个人辞别爹爹，够奔卢沟桥了。潘仁美一看，一阵的冷笑：杨继业呀，杨继业，这回我看你往哪跑。潘仁美设毒计要害老令公。上文书讲到，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要害令公杨继业，可杨继业一点错处都没有，怎么能找个借口杀老令公呢？潘仁美绞尽了脑汁，想出一条毒计。他把黄龙找来了，告诉黄龙，我们每天平常是五更升帐，明天提前四更天升帐，叫众将早点来，别晚了，千万别叫杨继业知道，他一误卯，我就把他杀死。营中的众将都得信了，唯独令公还蒙在鼓里。这几天老人精神恍惚，金沙滩一战，八个儿子只剩下两个，还被派到卢沟桥去。倘若有危险，回去怎么对夫人说呀？半宿没睡着，天快亮的时候才迷糊着了。刚睡着，突然鼓响如雷，令公金人打个冷战，睁眼睛听了，这是干什么呢？打仗不是升帐的鼓，急忙叫醒军卒，怎么回事？军兵说不知道啊，怎么提前升帐了？我们没听说呀。哎呀，不好！令公一想，如果要误卯，可就杀头之罪啊！来啊，快备马！老令公急忙顶盔挂甲，罩破书呆，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抓缰上马，直奔帅帐。等到了帅帐门口，帅邓立安下了坐骑，抬头一看，老令公的脑袋嗡的一下，怎么误卯牌挂出去了？挂两道了，这是军中的规矩啊！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枭首示众，杀！老令公能不懂得军规吗？哎呀，我连误两卯，这可该当如何？

何时好？就在这阵儿，潘仁美正点第三卯呢，杨继业何在？老林公一想，这卯可不能再误了，再误我的脑袋就没了。末将在呀！潘仁美一愣，心的话，我还合计呢，叫杨继业连误三卯，好杀他。第三卯赶上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叫杨继业报名而入。元帅令下，叫杨继业报名而入。老令公吓坏了，哎，我还处处小心，今天我怎么就起来晚了呢？不晚呢，哎，进去吧。末将杨继业告进。说完撩战群分甲业一贴约他为来到帐里，是跪倒磕头。边关十二员大将一看杨继业须发皆薄，都挺可怜啊。潘仁美把眼睛瞪得跟豆包一样，杨继业你可知罪吗？这令公看看潘仁美，心的话，潘仁美耶，你是成心呐？今天是提前升帐，我不知道啊。元帅，不知末将罪在哪条？走，你连误本帅两卯，难道你还不认罪？哎呀，元帅啊，我不知道今天提前升让。你问问众将，哪个不知？明明是你杨继业小瞧本帅，违犯军规，犯了十七纪律54斩。哎呀，把他给我拉出去，重打80军棍。扎！有人过来伸手来拽杨继业，杨继业高喊，元帅，末将冤枉，我确实不知道今天提前升帐，胡说，揍，打打。有人落下去了，那是真不客气啊，给中音往下一退，把杨继业往地下一摁，两旁边过来两个人，手拿着军棍，啪啪来打老令公。老令公年迈苍苍，不禁打了。尤其是老人家为人忠厚老实，对军卒对战将都非常好，亲如手足。杨家的爷儿几个不欺负人，有个人缘，谁也不忍心呐。这个棍子实打实凿的下，这个打棍子也好，打板子也好，有偷手。如果要是花了钱贿赂，或者是对挨打这个人同情，这棍子和板子打得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响，不疼。如果是一点人情也没有，实打实凿，声音还小，打得又狠，一板子抽下去立刻起死杀，三板子就得抽开花呀。所以这波人呢，知道老令公多大功劳，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将，四郎五郎八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老人家这是保国钻呐，最后还挨板子，都不忍下手。潘仁美是干什么呢？嘴里不要的主，眼睛里不揉沙子。给我狠狠打，要棍棍带血。如果哪个徇私舞弊，与杨继业一律同罪。大伙一听傻了，再不使劲儿，我们就得挨揍。令公位，对不起你呀，我们实在没法了。甭打80，40就了不得呀。打到30几下，老令公的腿就给掏开花了。老人家咬住牙关，汗珠子顺着额角噼啦啪啦直响，下嘴唇恨不得都咬破了，一声不吭。众将实在受不了，哗一下子跪倒磕头，元帅，我们给令公千岁求情，念起他老人家年高有德，功高盖世，手下留情。潘仁美一乐，嘿嘿，哎，还真有老杨家人。又一想，不得灵的，那么大岁数遭合了不起碗，打几下子也就够他呛的了，这人情要不给，犯众怒。好，看在你们大家的份上，把杨继业拉出来。打到四

十多下子把杨继业给拉上来，杨继业起不来了，中间都踢不上啊。潘仁美微微一阵冷笑，杨继业打得你屈不屈？领公心的话，我心屈命不屈。我明白，就是为了七郎匹潘豹的事儿，官报私仇你找在我这个上了。可是我说屈有什么用啊？君子人斗智不斗口，咱们事情头上见。不屈，该打不该打？该打。我为什么打你？连物两毛。好，看来杨继业你还真懂得军规，既然如此，本帅免去你那几板子，不过罪过免了还要罚，本帅给你500老少残兵，敢奔在前敌，会战韩昌韩彦寿，抓住韩昌韩彦寿，万事皆休，抓不住韩昌韩彦寿，要杀你个二副灰。说完走兽湖震出雕灵剑，当啷扔到了令公的眼前。老令公一听啊，哭咚就坐到地上。什么？元帅，你叫我出征？哎呀，令公心的话，我刚挨完揍啊，论道理打完了送到后边去养伤去，养完伤好了再出战，这就叫我打仗啊。这有心要说没有用，能有用吗？又一合起，大将军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就是两军阵前不死也得死在潘仁美之手。好，末将遵令。老令公勉强爬起来啊，拿起令箭插在了身边，脚步狼仓往外走。到了外边，军政司给点齐了军兵，事先黄龙都给他下好话了。这500军兵，老的老，小的小，不过杨继业还不知道呢。有人给备马抬刀，老令公浑身上下收拾好了，抓缰在手，想飞身上马，上不去了，屁股上肉都打开花了。虽然刚才有人给抹上点药，但是哪能一把抓就好啊，往这马身上一坐，哎呀，疼的是钻心刺骨。令公擦了擦额角的汗，军兵来啊，叫开城门出征。这些军兵眼泪都下来了，老杨家多大功劳，挂爵的将军，世代的忠良，金沙滩几个儿子死的死，亡的亡，有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六郎七郎都不在了，如今老爷子受这个罪，哎呀，潘仁美呀，你缺了八辈得了，你损吧。外边叨了捞三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杨继业一提马的丝缰过了吊桥，往前一走，令公也不精神，这些当兵的更懒脱脱的。老令公光合计事儿的，在马上迷了迷糊的，想稳稳心神，就听后边军兵念叨：“大少，你说我在军中可待了20多年了，我也没出去打过仗啊。那我如今胡子压马了，愣叫我出去打仗，我说是不是看着我别扭啊？”哼，你我打过仗啊，我做了18年饭了。本来我要回家，不让我回家，也叫我跟着出征。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有个嫩声嫩气的小孩在说话：“叔叔大爷，你们两个去都行了，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你看我呢，我本来是当书童的，我怎么也叫我出征？哼，我会干啥呀？我连刀都拎不动，就给我这么杆破枪都上锈了，拿着怪沉的，干脆你替我拿着得了吧。”令公这才注意，带住战马，他回头往左右两边看了看，呀，大吃一惊。再看这些当兵的，老的老，小的小，本来出征打仗的军卒得是20上下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
再看这伙人，老的满把的胡子，四十八九岁，舔着个肚子，可不做饭呢怎么的？小的十四五的也拎杆破枪出来了。闹了半天，老贼潘仁美是叫我送死去啊，这些人你们受我株连了。军兵弟兄，令公千岁，你们怎么也跟着出征啊？谁知道啊，今天早上把我们豁了起来，就叫我们站大牌，说是跟您去打仗去。我们也合计了，要跟您杨家人在一块儿，我们死也高兴。不，军兵弟兄，你们都拉家带口，谈何容易？老夫得罪了潘仁美，两军阵前总死算是为国捐躯，可是你们冤呐。令公别说这话了，您偌大年龄挨了打还得出战，老杨家够屈的了，我们保着令公去，总死无敌含怨。弟兄们，我们不能看令公自己去啊，我们说什么也得保着令公同去同归，对不对呀？对，令公千岁，快走吧，振作精神，咱们打个胜仗，快回城好养伤。好好好，既然如此，走。老令公领人来到两军阵前，告诉军兵讨调阵。军兵往前一喊，时间不大，就听翻营里叨了唠的几声炮响，人环马炸，一哨队伍冲到两军阵前，三千人雁别拆开，压住阵脚，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正当中是一杆大东旗，斜角之下正是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延寿。韩延寿这几天呢，日子不好过呀，自从金沙滩一战，虽然杨家死了不少人，可是北国的损失更大，把个天庆梁王给死了，萧太后守寡了，萧太后能完吗？连哭带闹，是破口大骂韩昌，差点被把韩昌宰了。最后萧太后说了，韩昌，这个仗你必须打赢，抢回幽州，另外老杨家人你都得不给我刀刀斩尽，认认诛绝，抓住宋朝的昏君蒋公折罪，不然我要你的脑袋。韩昌没办法，硬着头皮，这二次兴兵在对面扎下营盘，几次讨敌要阵，潘仁美都不出征，老家伙想害杨家将啊。但是韩昌心里也有底儿，知道潘仁美跟自己愿意合兵，一看没出征就耐等天时，没成想今天两军阵前有人讨敌要阵。韩昌一合计，怎么宋营已反常态，反而蒋守为攻了呢？待我亲自出战。就这么，韩昌带人马到两军阵前，亮开了队伍，一提马的丝缰，到了两军阵前，来住了坐骑。天朝南蛮，什么人逃掉阵，过来打话。两旁边又几员偏将副将，老令公一合计，我能叫别人打仗，我在这挺着呀，不是今天这仗就看我的吗？干脆我过去了。振作精神，咬着牙关，臀部疼得了不得呀，提战马和韩昌马打对头，一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了金刀，手中一横，韩昌，你可认识老夫？哦，原来是令公千岁。哎呀，失敬失敬啊，令公千岁，我们两个虽然几次见面，但是不得说话呀。久闻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无不仰视，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听说你当初是保河东王的，后来保了大宋的一统华夷，为大宋朝真是呕心沥血呀。金沙滩一战，几个儿子可全搭理了，怎么你还给大宋拼命？老令公听这话扎心，但是有多大的委屈能不能跟对面的番将说呢？强咬牙关，韩昌，你少说这些，我杨家祖祖辈辈是忠良挂绝的将军，总死无敌含怨，
韩延寿啊，你无故兵进中原，兴兵犯境，掳我百姓充当奴隶，擒我河山，牧马中原，作为中原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忍让？

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家这个全剩寡妇喽。如果令公你要在不在，天伯杨府可就塌了大梁了。再说了，宋朝皇帝有什么可保的？无道的昏君啊。常言说得好，良臣宅主耳室，良禽摘木耳栖。如果你心眼一活动，往前挪一步，就凭你的为人，你的能耐，你的家业，到我们北国保证官职不赐予天伯杨府，什么火山王、金刀令公，小不了。老令公你看怎么样？韩昌，我杨家能投降北国吗？是笑话，忠臣不保二主，我杨家认可死，绝不跪招生。韩延寿，今天我奉了元帅的将令前来和你交锋，少说废话，来来来，我和你大战三百合。杨令公，你老耳无能，还想和我韩昌交战吗？呸！韩延寿，用不着卖狂，别看我人老刀不老，我的人老心不老。看刀，老令公手中的金刀高高的举在了空中，两脚踹蹬，身子往前一进，马往前推，金刀力劈华山，呜的一声，够本韩昌就劈下来了。韩延寿一看，哎呀行啊，别看令公上了年纪啊，真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猛虎这一样，别看须发结脖，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韩昌点点头啊，嗨，真是英雄，谁见过老将黄忠啊，杨继业，嘿嘿，我敢说比当初的黄忠强之百倍。可惜呀，杨继业呀，倒霉你倒在潘仁美手喽。潘仁美一心要投靠北国，害你们杨家。我倒想保着杨家登了老潘家，可是你这个老东西不服我管，那我也就别客气了，我倒要领教领教中原的金刀令公有何本领。想到这，手中的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横，来个横单铁门栓，一看大刀分自己顶梁劈来，微微一闪身，手中的插杆往上一抬，喊了一声抬开，啪！用三股托天叉来封这口金刀，耳轮中就像打了个劈雷一样，当啷一声响，震得军兵的耳朵都要聋了，这叫震耳欲聋。哎呦我的妈呀，老令公的战马被震得踏踏踏踏倒退了几步，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伤口疼的这心就像人被人抓住一样。令公要不挨揍啊还没事儿，叫潘仁美打了这几下子再出去战韩昌的那受不了啊。韩延寿的战马也倒退了两步，踏踏吁吁呀，别看把金刀崩出去了，也觉得膀子不得劲儿。哎呀，这是虎老雄心在，杨继业真有把力气，韩昌还不知道呢，老令公刚受完刑呢。金刀令公点点头啊，心的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这一下子我也就领教了韩昌当代的豪杰，不赐予我那几个儿子，如果老夫要不受伤和他打还能吃上一阵，可是我身带棍伤，要战胜韩延寿谈何容易。可是不打我回去，潘仁美也得宰我，往前去也是死，后退也是亡，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青史标明万古流芳。想到这，老令公两脚踹蹬，马往前进，大刀像云片一样呜丢丢奔着韩昌就是两刀。韩昌韩延寿并不敢怠慢，手中的三股多天叉啪往外一崩，刀颤叉往里进招，两个人马打盘旋，是站在一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十五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三十五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五十五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
13: 不
12: 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0: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会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2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5: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 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1: 别忘了

0: 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1: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 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
24: 行，
2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什么呀？
2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3: 哦，是这样。
2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4: 师傅，到爱心小区。
3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0: 谢谢你，
2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
0: 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2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40: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4: 有些理由
0: 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3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

0: 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

0: 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1: 还有5天，
2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2: 我们会死吗？
2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8: 为什么会这样？
2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5: 愿意做，不用安了。
2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3: 可是 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22: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1: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

0: 老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
1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1: 加油，
2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用手机

0: 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
19: 哎呦，黑屏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那年我五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二十五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三十五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7: 五岁时，
2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9: 行，妈给你烧。
27: 十五岁时，
3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9: 行，做别的菜。
27: 三十五岁时，
2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0: 不行，最近忙。
27: 五十五岁时，
3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3: 海啸吞没雪山，
32: 巨震毁灭城市，
3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3: 地球毁灭日，
3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一度电能干什么？
2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

0: 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前行。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
1: 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

0: 酸汤鱼鲜上加鲜，
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师傅，等
4: 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0: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3: 五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23: 十五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

0: 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1: 您坐这儿吧，
5: 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长
5: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5岁。
6: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0。

0: 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这就是我的。
2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 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 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3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3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孔师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12: 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那年我五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8: 愿意做，不用安了。
2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8: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7: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 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6: 不算差。
2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6: 还可以。
2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6: 一般。
2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6: 好嘞。
2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0: 一度电能干什么？
4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5: 各位同学们，
0: 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2: 为什么呀？
4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2: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

0: 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8: 不
7: 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4: 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那年我五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 不
0: 买。
1: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5: 废物利用。

0: 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前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五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过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等。

0: 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3: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熊胆是4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4大

0: 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春季到了，全国各地啊，许多大中型的企业、各大事业单位啊，都纷纷开始什么呀，组织员工们呢去参加体检了。那每次体检过后，当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咱们现代人最担心的问题呢，已经不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了，而是四大问题。哪四大问题呢？囊肿、结节、增生、包块。你看，虽然他们呢并不等于细胞恶变，但是一旦长出来它是有风险的，总是让人呢寝食难安。那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呀，一旦发现自己身上呢长出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首先不要慌，但是呢也不能放任不管。中医学的优势啊，就在于治胃病，是胃病先防，就是未来的疾病。早期发现，咱们早期用药，就能杜绝在未来长出一些恶变的东西来。你看我说到这儿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每天场外电话，那都跟开了锅似的呀，不断的响起，大家都在要求厂家呀能够释放龙血树叶粉的货源，并且给大家举办呢大型的优惠活动。一方面呢是现代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活动，正在以9块9一支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

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啊，如果说呢，能把这两个好药一同用上的话，那在治疗以上这些囊肿、结节、增生、包块等方面，这不就等于是吃上定心丸了吗？可以说那叫百发百中。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疾病时啊，各有各的绝招，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要是能把两个名贵稀缺的药物你配合在一起治病，那真的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看这金熊胆粉，它能给你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给你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哎，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啊，同样有着呢化栓化结的作用。这两个药可了不得呀，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它就有着呢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有的人呢，身体内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有的那这儿长结节，那儿长囊肿，有的地方增生，有的地方肌瘤、包块，咱就说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啊，你上一辈有，你下一辈就有。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你长出来的东西，你就得想办法给它消下去。比如说，有生长几千年的龙血树，它们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黄烷醇等天然化合成分，当它们进入到人体之后，立马发挥三大作用。哪三大作用呢？第一个，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呢，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赘生物的病变细胞、恶性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不该长的赘生物。还有第三大作用，它们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你看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呢，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就好比是拆弹专家，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啊。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问了，说高老师啊，既然这龙血树叶粉与这金熊胆粉一配合效果如此好，那为什么厂家就不能给咱们供应一批货源呢？咱说实话啊，给大家申请龙血树叶粉这件事儿，高老师我早就想做了，因为每天呢都能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患有各类重病大病的患者，接到这些家人们的电话，都想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因为呢，这两个药是这些疾病患者的救命稻草，它就能截停呢我们体内所有赘生物的生长，避免恶性疾病的发生啊。再加上金熊胆中大量胆汁酸类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清毒、解毒、排毒、融化这些赘生物的作用。那么两个药再一结合，已经不仅仅呢是造福个别患者了，而是造福很多的普罗大众啊，让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朋友不再因为长这些东西每天的担惊受怕，让没有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们从此防患于未然。可以这么讲，它能让大众家庭都受益，尤其是那些经济上啊

根本撑不起一场重大疾病的家庭。那当你有了这龙血输液粉还有金胸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一个保护伞，穿上了保护衣啊，保佑着大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为什么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说什么原因呢？啊，不是呢，咱们厂家冷漠，大家别想偏了，不是说咱厂家不管大家，而是因为呢，对于咱们生产厂家来讲，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啊，它是镇厂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数量少。因为这龙血树叶它生长的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它只能长一厘米左右，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数量极其有限。你看现在呢，咱们申请下来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型胆大型帮扶活动，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咱们这一小步就是抵制药价虚高的一大步。但是每天限量，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虽然数量有限，但还是能让一些工薪阶层能吃得上用得上啊。下一步啊，就是希望呢再将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价格打下来，让大家也都能够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上它，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大家伙说，老师我说的对不对？那如果是真的能把活动申请下来，哎呀，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大家在吃的时候啊，肯定也不能只吃一盒两盒的，那样的话数量也太少了，大家会面临着什么呀？啊，买一盒两盒，治病治了一少半，或者刚刚见效，结果断药了。我一直也在强调啊，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的治疗有两大黄金法则。第一呢，药要选药劲大的，破坚散结力量要最强的。第二呢，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像打仗，最讲究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我们呢不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完，那万一敌人呢他隐藏起来休养生息之后来一个大反扑，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有的家人朋友会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也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哎呀，我爱人还乳腺结节，还有的说我肺结节、皮下结节，哎呀，我都有。但是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大夫说啥呀？说我没事儿，让我随时观察，3个月或者半年复查就行了。你看我这结节复查几次了？到现在2年了，一直没有长。哎，我也没什么感觉呀。那是不是我就不用管它了呢？那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那是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太多了呀。那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说过，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这个结节呀，只要在我们身上，它就算是个雷呀，它就有可能不是今年炸就是明年炸，也可能呢几天就炸，说不准呢，早晚有一天会出问题。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它变了呢，我们所有美好的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呢？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散了呢？所以呢，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也正因如此啊，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呢在和厂家总部的领导沟通，为的就是能够啊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真的是想让大家把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把这个好药啊做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吃得上吃得起的好药。老百姓吃得上的才算好药，价格高的离谱的，你放到博物馆展览的，那你再有效

0: 用不上，那不算好药，对不对呀？所以我认为好药是要让咱病人吃得上用得起的药，这才是真正治病救人的药。那么在长达一个多月不断申请不断助理沟通之后，药厂总部负责人终于在今天给了我最终的答复。他们答应什么呢？会给咱们一批啊出口订单中截留下来的龙血树叶粉的货源，而且今天就开始筹备了，咱们明天就可以订购了。最为关键的结果是如大家所愿，可以给咱们一个低价，但是货源有限，它是需要提前报名的，也是限量供应的，尤其是仅限咱们收听节目的家人购买，不允许大家囤货多占，数量上给的不是太多。大家知道吗？今天早上当我听到总部领导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知道高老师我是什么心情吗？可能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呢，咱们申请这么久，这不终于有货源了，还打算给咱活动，那应该很高兴吧。说实话啊，恰恰相反，老师我这心里呢是十分担忧的。可能你不理解啊，说你看有活动了，老师你担忧啥呀？不是说还给咱优惠吗？有啥可担忧的呀？我给大家讲，我一个担心什么呀？明天厂家开始呢让咱们订购这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很可能会把金熊胆粉9.9块的活动给咱们取消掉。你想啊，你已经享受了一个好药的福利了，你不能两样都占吧？哪有那么多补贴的资金呢？对不对啊？你什么福利都想要，那什么补贴资金都想占，那就太过分了。第二点呢，就数量太少，我估计给不了太多，拿到货源的人太少，而且价格上说是给咱们低价，没说多少啊，万一给出的价格咱们工薪阶层接受不了呢？那毕竟龙血树叶粉它太贵了。我刚才讲过去拍卖一袋就卖1000，一大盒里好几十袋，你说得多少钱？你就算便宜，你能便宜到多少？所以大家想一想，不少人是想着呢把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来用，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买一个药啊，你都倾尽所有了，又让大家同时买两个药，那药量叠加起来花钱不更多吗？这就是我担心的原因。所以我知道啊，这个消息啊一公布，当时我没有高兴，反而我是有担心的。实话实讲啊，我当时呢，我就把我的心事啊，我向厂家领导我和盘托出了。我想着说呢，我再不问问他，那什么时候问呢？万一政策制定出来就晚了。怎么说呢？起初负责人呢，他听完我的担心后啊，也很震惊，说你看我都给你呢申请下来活动了，啊，你咋又担心起来了呢？我说咱们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在治疗各类风湿类风湿骨病这个患者呢满意度是非常好的，尤其每年到了倒春寒这个季节，有一句话叫做骨病患者冬天不疼春天疼。说为啥呢？冬天气温低，大家猫冬在屋里不出来，运动又少，血液流动慢，所以他疼痛呢反而轻。到了春天呢，那么大家户外运动，但是气温它又低，倒春寒，血液一流快，风湿类风湿因子循环快了，反而快速破坏骨膜、滑膜、韧带、肌腱、骨质，反而这个春天的骨病比冬天还要疼。你看咱们这个好药，以前在三甲医院疼痛科是做过3期临床的，经常遇到患者反馈呢，他们一块用上效果非常好，都是实实在在见到的效果。就在前几年，有一位农村的骨病患者，他是一位老大姐，他的名字叫马桂兰。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啊，双手关节严重变形，像鹰爪一样的蜷着，他的膝盖肿的呢 像大面包，腿是罗圈腿，红肿发亮，走路也走不了，他儿子背着来的，说话都带着哭腔啊，就是身上疼。但是再苦再难，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治疗。要说起他的故事，真的让人心酸。那他和他老伴啊，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年把家里的农活打理完，两个人就得到城里当农民工来挣钱。因为没有文化嘛，也没有靠山，只能在工地啊卖体力讨生活。他老伴做钢筋工啊，每天跟这个钢筋打交道，他在工地给人家做饭，两口子心里说，只要踏实肯干，日子总能熬出头。他们为什么拼命干活啊？儿子上了大学攒学费，想着说儿子大学毕业，用攒下的钱盘个小卖铺，卖点日用品，不用呢凭体力风里来雨里去的挣这个辛苦钱了。结果一场意外啊，彻底打碎了这个家庭的梦想。怎么回事呢？三年前呢，他老伴爬到楼上拆脚手架，不慎呢踩空了，高空意外摔下，被这个钢筋呢刺穿了腰部，九死一生啊。工友们给他抬到了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把命给抢救回来了。但是这个人呢永远站不起来，瘫在床上了。工地包工头当时呢交了5000块钱的手术费的押金，后来一看，呀，这个病太重了，这个人瘫了，肯定找他理赔啊，怎么办呢？玩失踪，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结果到了工地找人家甲方，甲方说呀，我这个工程都包给乙方了，安全责任也都有合同书，与我们甲方无关，所以你还得找乙方。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拖来拖去，至今没有解决。但是老伴得治病啊，他们一家人掏空了所有积蓄，那段日子那真是遭了不少罪。这位老大姐就说，说我早年呀，我在工地呀，帮他们做饭，大冬天都是冰水洗菜，我就落下类风湿了。再加上每天呢背着160斤的老伴上下床，擦身喂饭，端屎端尿，我又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膝关节炎。最绝望的时候，他这个手指啊这么弯曲的，根本就伸不直，说句难听的，就连上个厕所自己个儿给自己擦屁股都成难事了。怎么办呢？靠化学止疼药硬顶着，最后吃到5片都不管用，疼得严重的时候啊，他也想放弃，一死了之，可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老伴和儿子。他说，你看我要死了，躺在床上的老伴还有呢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怎么办？这是他的原话。他儿子呢原本考上外地重点大学，但是为了照顾父母，只能留在本地上了一个呢二本大学。三年来小伙子呢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冬天穿的是同学给的旧羽绒服，领口袖口磨得发白。当时看着一家人呢，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作为医生，我真是不忍心这么眼睁睁看着老大姐被骨病疼痛压垮。所以当时我就想，那我要是再不帮他，还有谁能帮得了他？但是常规的药物确实很难对他的病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的类风湿已经发展到晚期了，你看关节都严重变形了，腰椎膝盖问题因为长期负重劳损也变得异常复杂。我当时我就想呀，必须用最有效的药劲儿大的药给他治病了，不能让这个家呢彻底垮了。但是当时呢咱们这两个药，一个金熊胆粉，一个龙血树叶粉，哪一个不都是名贵药，论克卖的贵重药啊？而且当时可没有活动啊，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支付不起，说一盒就上千元，买不起啊。所以当时呢我就撒了个谎。我怎么撒的谎呢？我说你们赶上活动了， 这金熊奶粉呢、啊、平时199一只，哎，正好你们来，现在9.9一只啊，你就花这个钱就行了。龙血树叶粉呢、啊、平时呢也很贵，但是你们来的正巧，哎，现在活动力度大，厂家是白给，你就买金熊奶粉，咱就送龙血树叶粉了。其实当时没有任何活动，这是我自掏腰包我给他们垫付的费用。当时有人说你傻呀，你又不欠他们的，你干嘛自掏腰包？可是老师，我始终记得医圣张仲景说过，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恶呀。做医生这么些年，我从没忘记这句话。我觉得病人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其实行医看病这么多年，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只要看到病人受苦，我这心里就揪得慌。一开始呢，这马桂兰马大姐不知道，她真以为有活动，拿了3个疗程的药，人家就回家了。后来吃得好，治得也非常不错，手指关节不那么疼了，家务活也简单能做了。后来又来医院拿药了，结果一问其他病友，咱们这金熊胆粉也好，咱们这龙血树叶粉也好，从来没活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他就发现呢，原来那3个疗程药费是我个人垫付的。结果当知道之后啊，马桂兰和他儿子见到我，扑通就跪那儿了，眼睛里含着热泪呀、啊，一口一声说：“谢谢呀，谢谢高大夫救我呀！要不是您，啊，我的后半生我不知道咋过了呀。可是当时我知道。”他们是2次来拿药的，我说没事儿，这个药费啊我替你们出了，赶紧拿药回去吧。结果怎么着啊，马桂兰说啥不拿药了，非说老师啊，我这个病好了，我不用再用药了，我也能走了，我也能动了，等我儿子工作吧，等他工作了一定把欠您的药费给您还上。结果呢，我拉不住，俩人就这么走了，没有拿了药。这不上个月吗，我突然收到一个大邮件，我猜这里面是啥呀，怎么这么大邮件呢？结果打开之后发现呢，是马桂兰他儿子寄来的，里面是什么呀，现金，把那3个疗程的药费给寄来了，而且写了一封感谢信，末尾说啥呀，说生怕我不收这个钱，所以在邮件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也就是说我想退我还退不回去了。字里行间里呢全是感谢的话，哎呀，看着我呀，当时我的眼圈就红了。其实像这样的贫困家庭每天都能遇到，所以呀、啊、如果咱们这两个药没有活动的话，依然会有那么多最需要他们的家庭是吃不起用不上的呀。这样的药品你效果再好，对于这部分患者你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呀？这就是我呀给厂家领导汇报的内容。大家猜怎么着，结果我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一直耐心听的张厂长喉咙里发出了一丝哽咽的声音，呜啦一声，颤颤巍巍地说：“你别说了，高大夫，你想表达的意思呀，我明白了。这样吧，明天到货的时候啊，咱们金熊胆的活动不会停止，继续活动，我再给你们补上一批货源，依然按照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而且呢，新到货的龙血树叶粉明天一到，咱们就直接把它降到零的费用，降价到零总可以了吧。你看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还问了一句呢挺搞笑的话，我说你降价到零那是几块钱呢？领导就说0元呀，那都没元了，白送啊，这还几元呢。哎呀，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白送。你看但凡订购金熊胆粉的家人们，厂家呢已经批准白送，白送什么呢，龙血树叶粉。哎呀，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 所以说我一听到这儿啊，我连说行，哎，太行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大家伙说是不是件大好事儿？金熊胆的活动明天继续，龙血输液粉还白送，明天活动正式开始，多好啊，对不对？好了，咱看看时间啊，今天先讲这么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说具体怎么个赠送方案，明天厂家总部会具体通知。想要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提早拨打场外电话，先去报上名。高老师我呀，也就不多说了。好的，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樊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这个龙血输液粉现在不是申请活动的吗？我问问这活动申请下来了吗？
0: 活动已经申请下来了啊，具体内容明天厂家总部会通知，但是呢是可喜的，就是金熊胆粉呢明天依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9.9元吃金熊胆，龙血输液粉呢明天要白送，明白了吧？
3: 那啥，那个高老师，我呀想参加活动，我先跟你说说啊，我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哎，我效果还真挺好，
0: 是吧？
3: 你看我吧，毛病也挺多啊，我今年岁数倒是不大，我刚58，但是我就是这个身体不太好，我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我高血压平常总脑袋晕乎乎的，吃了降压药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好。也得达到140啊，也得这样，不吃降压药得160，这个心脏也不中，心脏吧总堵得慌，然后我岔气的时候说还心肌缺血，心率还不起，干不了重活，活动劲儿大喽，吐，然后总觉着胸口这儿堵得慌，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也是憋得慌，喘气不太顺畅，也总心慌啥的啊。也是吃着药呢，另外一个吧，我肠胃啊也不太好，我吃点东西吧，我特别容易肚子胀，吃点一点我肚子都胀，然后有时候还反酸水，还这个总上厕所跑，都是反正哪一天都得大便都得2-3次，肠胃不太好，吃一点东西都反正不顺呢，总觉着这个不得劲儿，吃完了。但是我用了一个月的金星胆这个胆粉，哎，我都发现，首先都说现在这个脑袋不晕乎乎的了，就是血压下来了，也是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但是呢比原来都好像好多了，我量了以后都是128、130、135，反正比原来强多了，脑袋不是那么扣着个帽子似的了，不晕了，另外一个喘气好像比以前顺畅多了。稍微活动活动啥的，没觉着说有那种心慌啊、气短呐、好像这方面，你看上楼啥的，原来都得歇一会儿，都到2层都得站会儿，现在不了。 就好像一口气上到我们家做饭前都可以上来。
0: 熊胆这个药啊，治疗心脑血管系统啊，治疗胃肠道系统，这都治得非常好的，都是他们的主力治疗。你这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能够把这个血中的毒素垃圾直接溶解，并且清毒解毒排毒，还能把这个血脂粘稠的胆固醇去掉，所以它打通心脑血管特别快。大量熊胆新蛋白呢，它能修复心脑细胞，比如说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它能修复。所以心脑血管呢是咱们的优势治疗。那另外胃肠道也是优势治疗，因为什么呀，熊的胆它呢其实是由肝来分泌的胆汁，它呢是促进消化的，胆汁嘛它就是用来消化的，所以呢它对这个消化系统治疗非常好，它有杀菌消炎啊，修复胃肠道黏膜，治疗各类的胃炎呐、肠炎呐、结肠炎呐，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治疗这些病呢都是比较快的，明白吧？
3: 嗯，那个高老师，我这看着用的效果挺好，这面不是有活动吗？
0: 嗯，
3: 我琢磨着我也是怕抢不上，你看我接着跟你说了，我接着先提前报个名啥的中呗。
0: 嗯，如果大家正在用着，啊，又需要接着用，那就参加活动，因为你参加活动比你平时呢，那省了大钱了。平时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明天继续活动就是9.9一支。而且明天还增加了什么呀，就是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直接是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呢，它能活血通络，生发再造血液，而且龙血树叶粉呢它有它的特点，它是植物药材。植物药材呢对咱们血液的生发再造，对咱们的黏膜系统的再造都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功效也非常的多，说明书就批准了10大功效啊，适用于呢范围非常广。那么咱们如果把这两个药一块用，相互呢又增益效果，就是1+1=2啊，让咱们的疗效啊就更快了，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我都得明儿打电话定是吧，节日不中是吧？
0: 你可以今天呢提前预定，因为明天正式活动嘛，提前预定呢那咱呢就能优先占个名额了，对吧？
3: 哎，对，我都是这意思。我的先占上个名额。我问他哪啊？
0: 打场外电话，稍后主持人播报电话，咱们拿笔拿纸记录就行了，好吧？
3: 对，行，那麻烦你了啊，康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好，再见。哎，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哦，就是哎呀打进来了电话。我想问一下高老师，说是活动是不是现在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呀？
0: 明天呢咱们就有龙血树叶粉的优惠了。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报名。金熊胆的活动是继续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这个9.9拿走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明天都会有，明白了吧？
4: 哦，对对对，那今天都能报名了。那好，那我想报两个人的啊。报
0: 你这两个人都是给谁来用啊？
4: 啊，就是给我还有给我老伴儿，我们两个。
0: 能不能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呢？
4: 好好好。你看高老师，我是个啥，我就是糖尿病都十几年了。十几年了，血糖嘞一直控制的，反正怎么说的也不太理想啊。平时还这不敢吃的不敢吃的啊，就现在都打了胰岛素着了。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哎呀，这些年你看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首先这个并发眼睛 啊，眼睛现在看东西模糊，而且医院检查说是黄斑病变了都，
0: 嗯，
4: 啊，病变了，啊，血压也高，啊，血压也高，关键现在这个脚哈，都发黑了脚，
0: 嗯，
4: 啊，哎呀，我特别担心，啊，你这大夫都说这控制不好的话，这以后这个害怕截肢了这情况，
0: 嗯，
4: 啊，所以说我的情况就是呀，我这现在也没办法，这老伴儿呢现在咋回事？他这个气管炎也是个老慢病了，也就是，
0: 嗯，
4: 啊，也好多年了，
0: 嗯，
4: 啊，也一直些吃着药控制着了。啊，前年呢又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肺结节，
0: 嗯，
4: 啊，有肺结节，啊，这现在，哎呀，也是担心，也是担心，
0: 嗯，
4: 整天就是天一变天呀，或者就是上不来气，晚上睡觉，本身你看我这个情况，哎呀，自己都照不了自己，他这一弄，晚上睡不成觉，咳咳咳不停的咳，啊，
0: 嗯，
4: 啊，我就想的是看看我们俩这情况。用一下参加活动，用一下能不能，哎呀，把这个改善一下啊，病能不能改善？
0: 嗯，
4: 这
0: 个远的不说呢，
4: 啊，
0: 咱就说这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个要是把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用上啊，那真的是效果特别的好，因为任意拿出哪一个药，它都有对抗这些啊，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的作用。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能够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那么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啊，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还有大量的黄烷醇，增加免疫系统，它们也能具有化栓、化结作用。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呢增益，这个效果就远远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这俩药要是一块用，那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那化的就非常快了。当然说还有其他的疾病，包括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啊，包括你老伴儿的一些问题，
4: 哦，
0: 他都能来用，明白吧？
4: 哦，都能用，
0: 对，
4: 哎，那就太好了。哎，那就说现在这个活动呢，我们两个，先报上名，你看行不行呀？
0: 你提前报上名吧。因为明天呢咱们去出这个具体的政策。总之呢，金熊胆的活动厂家总部的领导也说了会继续的。啊，我是最怕这个金熊胆呢活动就停了。啊，龙血树叶粉因为明天到货嘛，明天给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就怕停一个。那现在看来呢，两个都有活动。金熊胆依然是9.9块一支。龙血树叶粉呢是赠送，怎么赠明天呢会出具体的政策。好吧。
4: 哦，明天就出具体政策，那太好了，那就先报个名啊，等着到时候害怕明天就是报的人多就抢不到名额了。
0: 可以的
4: 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吧，好吧。
4: 好好好，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啊，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4: 好，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哎呀，高老师，我在听着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是活动正在申请呢。明天就公布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
0: 对呀，最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活动终于是申请下来了，就是有了。明天还能到货啊。
5: 哎呀，那就非常要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活动啊，这样我们才能参加上。
0: 嗯，
5: 我呢和老伴啊都在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的。
0: 嗯，
5: 效果都很明显的。
0: 嗯，
5: 我那是有老风湿和老寒腿，
0: 嗯，
5: 再有就是这个有胃息肉，老伴儿呢是

0: 疼的呀，上楼都是个都费劲儿。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腿，小腿到脚，哎呀，一直都是冰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你不管就是泡热水，或者是捂着它，那都不都只能顶那么一会儿。完了以后，该冰的还是冰，该凉的还是凉。哎，腿疼起来呀，走不了远道，就连做饭这站的时间长一点都不行的。再一个这个胃呀，时常的就是感觉吃啥东西啊，都没胃口。吃一点就感觉就不想吃了。还又胀又疼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说是胃息肉，不行了，说要做手术。我就觉得我挺害怕这个做手术的。加上老伴儿，得病了，我怎么能去手术呢？我手术了，老伴儿谁管呢？
1: 对。
0: 所以呢，一直也就这么，平时就用一些顶药啊，就这么，顶着就是不太疼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对胃啊，就越不好那些药物。
1: 对呀、
0: 啊。
1: 这个骨头病啊，不治本，光靠化学药，那把这个胃肠、肝肾，最终还得吃出问题来啊。
0: 是啊。后来这不是，无意间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鸡胸单粉与龙血树叶粉嘛？我听你讲的呀，这个是专门就是消炎抗病毒的这些作用的。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肯定觉得能治我病，但是呢，我还是要把老伴儿想在前头，对吧？老伴儿脑出血，这都两年多了，
1: 这都是大病，一般药还治不了，就得用熊胆呐、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对吧？
0: 对，是。我就是我是可着他先用，所以就跟他先用呢。现在用了两个疗程还真不错。之前呢，他那个走路啊，一个腿啊甩着拖着，还得人扶着，他还是自己还得拄个棍儿，才能慢慢的挪的能上个卫生间就不错了。现在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吧，他现在这个走路啊比以前就是稳当多了，那个腿啊明显不是那么甩着了。能慢慢的往前迈了，他也说了，我走路感觉能使上点劲儿，能走稳了，就是我不服的话，他自己也一点一点的能上卫生间去了，这点我就轻松多了。还有他那个半边身子呀，明显比以前就热乎了，摸着有热乎气儿，活动也那个手，首先那个手啊，握拳呐、撑展呐。还能拿个馒头呀、这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那个手啊他都撑不开呀，
1: 是吧？
0: 能拿东西了，我真的我挺听他还挺高兴的呢，所以后来老伴说就也看着我挺艰难的，就说是你也用吧，你也跟着用，将来以后了有活动了我们再买嘛，不要就光我一个人有，看着你这个样子，他说他也不落心啊，所以我也就说那就用吧，这现在我用了不到一个疗程，但是呢效果确实有，首先呢这个疼痛的比以前减轻了，那个腿啊不那么发沉了，脚呢还有这个腿小腿啊逐渐由于那个热乎气了，这不像说是哎呀晚上呀有时候疼的我翻来覆去我都睡不着，现在就好多了，能睡个囫囵觉了，而且这个胃啊也比以前舒服了，能多吃一点，有胃口，还不那么胀的难受，真的是对这个药啊，对我们两个呀都有效果。我说这还好，真的，就想着是坚持用呢。
1: 明白。
0: 我们就发愁害怕没有药了。
1: 首先呢，恭喜你们用的还是不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另外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啊，就是说名贵的药啊，老俩想一块用。还得互相呢紧着对方用，因为它确实比较贵。鸡胸单粉呢，咱们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国药准字号的鸡胸胆，里面的熊血氧胆酸、牛黄熊血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所以这个药啊，它过去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一些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和诊所的啊，所以它平时比较高。199一支，一盒十支是1990。现在有了活动呢，当然说咱们大家用得起了。你们过去是原价买，原价买的话呢，首先你们两个一块儿用。

0: 那就是不少的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最起码咱们呢经济条件还不是特别差。但是如果说没有活动呢，咱有没有考虑到咱们好多的农村家庭啊，或者经济条件比咱们差的，那恐怕一个人都用不起。那有的也是老俩有病，要如果是原价紧着一个人用，他也用不起，那只能看着别人用，自己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呢，就是圆了咱们平民百姓的梦啊。明天呢，厂家总部也说了，金熊南粉再给一批货源，依然是9.9块拿走199一支的药。这个龙血树叶粉这批货源直接赠送，过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那我可不能错过去啊！明天我就赶紧，我就找群主赶紧联系的，把名赶紧要报上呢。
0: 你可以今天呢就提前打厂外电话去预报名，你免得明天呢、
1: 哦、
0: 再抢不上，好吧？
1: 好，行，那我现在就去打，谢谢高老师、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其实我今天特意联系呢，主要是想问问老师呢，就是这个活动它是怎么优惠的，就是是不是这个农协树叶粉呢也能给优惠啊？
0: 嗯，今天呢这不是给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吗？厂家总部的领导啊已经答应了，明天龙血树叶粉到货，给咱们一个特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力度呢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了啊，直接给到了0元，零元就是赠送啊。金熊丹粉明天的活动继续，9.9拿走原价199一支，具体怎么送明天呢会公布政策，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明天肯定有活动，明白了吧？
3: 哦，再一个老师，就是我再一个呢，主要是要谢谢你，然后跟你说说我反馈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哦，你是咱们的一个老用户吗？
3: 是这样的。
0: 哦，
3: 你看我今年53了，我就是平时我是自己做这个建材生意啊，这些年这个成绩呢还行，但是这个身体啊也搞得跟着搞垮了。
0: 嗯，
3: 年轻的时候啊，反正觉得自己这个精力啊比较多，也能扛事儿。平时你说应酬喝酒啊，是熬夜啥的，这个情况啊，都是常事儿。有时候忙起来啊，他这个一天呢就吃一顿饭，要么呢就是这个路边摊啊，随便就是对付一口，就这么过。但是就是没想到啊，我这个刚过48，我就查出来有这个慢性胆囊炎，还有一个啊就是他这个胆囊息肉。平时就是一吃那个油的呀，包括那个辣的东西啊，总容易犯病。
0: 嗯，
3: 他主要就是那个右边那个肚子上这一块啊。他疼，特别疼，疼的这个腰都直不起来。中间还急性发作过2次，住院打点滴啊这些。最严重的一次啊，就是疼得我浑身大汗冒冷汗，差点当时直接整个人差点就晕过去。我现在说实话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就是之前啊，这个人也是一直都是比较瘦啊。你看我1.8米的个儿，我那个时候就120多斤呢、啊。最瘦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颧骨啊都给凸出来了。我这个平时这个脸色啊，他都是蜡黄。人呢显得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0: 这个为什么那么瘦，咱们得查查血糖、就是有没有糖尿病，明白吧？
3: 哦，这个我还真没查过。平时他这个肚子就是胀，反正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呢是什么，我就是通过我分店的有个合作伙伴，他因为之前有这个慢性肠胃炎嘛。他是通过咱们这个金熊丹粉呢、给现在就是好了不少。然后他就把我给推荐过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反正就是被这个病呢、给折腾的没什么信心的。我想着抱着试试看的一个心态啊，就联系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我这说实话是真的是特别惊喜的，没想到他这一试啊，确实是看到效果了。你看我用了之后啊，就是首先他这个腹胀的情况啊，比之前少了，就是减轻了不少。以前的话，他是一到这个晚上啊，就胀得特别难受。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用了之后啊，它是慢慢的能睡安稳觉了。说虽然是偶尔啊，它是还会有点那个不舒服，但是跟之前相比的话那是好太多了。
0: 嗯，
1: 再一个包括我这个脸色啊也是好看了不少。平时的话我就基本上不用再吃那个止疼药了。你看以前的话就是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呀这些东西，它一吃它是准饭。
0: 嗯，
1: 就疼，就是现在后来就是稍微偶尔吃一点这个肉啊，这些情况它都还行，都没什么事儿。
0: 嗯，
1: 平时你包括我自己开车去这个分店里面转一转呢，就在车上坐时间长了，它也不难受。吃饭这一块呢也是正常了一些，平时就吃个一碗饭，这些都没问题，胃口啊，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好了很多了。
0: 明白啊，
1: 嗯，
0: 这个熊胆呢，它毕竟呢对咱们的。这个胆囊炎啊胆结石啊消化系统都有很好的治疗。其实按你说这个情况啊，要是能把这个龙血树叶粉吃上更好。龙血树叶粉呢它有十条功能主治。啊，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药。那么龙血树叶粉的十条功能主治其中就包含什么呀，胃肠道。专门治疗呢胃脘胀痛。还能治疗吐血便血泄泻，就是严重的胃肠道炎症。尤其它呢含有大量龙血素，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黄完醇是提高免疫力，它对黏膜的这个修复要快，因为它植物药嘛，对胃肠道黏膜啊，对血管内皮黏膜它修复的快。所以你呢如果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那更好，明白吧？
1: 是这样的，主任跟老师啊，就是因为前几天我去这个医院不是做了检查了嘛，有做个复查，人家大夫是说，他说我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呢基本上是控制住了。包括这个息肉啊也没有再长大，反而啊就是比之前还小了一些。所以说我心又心想着啊，就是说这次要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给用上那肯定是更好。
0: 对，你治病
1: 呢
0: 你就一下治透了。这个息肉呢它往下走，那就证明这个药对症还能往下走呢，是吧？大的化小，小的得化无，得让它找不着了。这样的话呢就能防止未来突然出现了。所以为什么中医中药治胃病，就是未来的疾病。现在把这些呢大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它就不产生基因突变了。谁也不愿意呢得最后那个大病。那么你不愿意得最后的大病，你就得早期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是。所以说啊这次是拜托您呢一定要把这个活动给申请下来，我到时候再买一下。
0: 你去打这个场外电话，明天会具体公布怎么活动，但是好事呢已经通知大家了，就是金熊胆粉的活动呢包括今天包括明天都是继续的，龙血树叶粉明天还赠送，你先去报名吧，好吧？
1: 行行行，那太感谢你了高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行，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0两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

0: 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春季到了，全国各地啊，许多大中型的企业、各大事业单位啊，都纷纷开始什么呀，组织员工们呢去参加体检了。那每次体检过后，当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咱们现代人最担心的问题呢，已经不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了，而是四大问题。哪四大问题呢？囊肿、结节、增生、包块。你看，虽然他们呢并不等于细胞恶变，但是一旦长出来，它是有风险的，总是让人呢寝食难安。那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呀，一旦发现自己身上呢长出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首先不要慌，但是呢也不能放任不管。中医学的优势啊，就在于治胃病，是胃病先防，就是未来的疾病早期发现，咱们早期用药就能杜绝在未来长出一些恶变的东西来。你看我说到这儿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每天场外电话那都跟开了锅似的呀，不断的响起，大家都在要求厂家呀能够释放龙血树叶粉的货源，并且给大家举办呢大型的优惠活动。一方面呢是现代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活动，正在以9块9一支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啊，如果说呢能把这两个好药一同用上的话，那在治疗以上这些囊肿、结节、增生、包块等方面，这不就等于是吃上定心丸了吗？可以说那叫百发百中。这不昨天吗我就讲到了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疾病时啊，各有各的绝招，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 要是能把两个名贵稀缺的药物你配合在一起治病，那真的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看这金熊胆粉，它能给你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给你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啊，同样有着呢化栓化结的作用。这两个药可了不得呀，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它就有着呢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有的人呢身体内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有的那这儿长结节，那儿长囊肿，有的地方增生，有的地方肌瘤包块，咱就说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啊，你上一辈有，你下一辈就有。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你长出来的东西你就得想办法给它消下去。比如说有生长几千年的龙血树，它们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黄烷醇等天然化合成分，当它们进入到人体之后，立马发挥三大作用。哪三大作用呢？第一个，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呢，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赘生物的病变细胞、恶性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不该长的赘生物。还有第三大作用，它们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你看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呢，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就好比是拆弹专家，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啊。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问了，说高老师啊，既然这龙血树叶粉与这金熊胆粉一配合效果如此好，那为什么厂家就不能给咱们供应一批货源呢？咱说实话啊，给大家申请龙血树叶粉这件事儿，高老师我早就想做了，因为每天呢都能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患有各类重病大病的患者，接到这些家人们的电话，都想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因为呢这两个药是这些疾病患者的救命稻草，它就能截停呢我们体内所有赘生物的生长，避免恶性疾病的发生啊。再加上金熊胆中大量胆汁酸类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清毒、解毒、排毒、融化这些赘生物的作用，那么两个药再一结合，已经不仅仅呢是造福个别患者了，而是造福很多的普罗大众啊，让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朋友不再因为长这些东西每天的担惊受怕，让没有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们从此防患于未然。可以这么讲，它能让大众家庭都受益，尤其是那些经济上啊根本撑不起一场重大疾病的家庭。那当你有了这龙血树叶粉还有金熊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一个保护伞，穿上了保护衣啊，保佑着大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为什么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说什么原因呢？啊，不是呢咱们厂家冷漠，大家别想偏了， 不是说咱厂家不管大家，而是因为呢，对于咱们生产厂家来讲，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啊，它是镇厂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数量少。因为这龙血树叶，它生长的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它只能长一厘米左右，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数量极其有限。你看现在呢，咱们申请下来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型胆大型帮扶活动，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咱们这一小步就是抵制药价虚高的一大步。但是每天限量，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虽然数量有限，但还是能让一些工薪阶层能吃得上用得上啊。下一步啊，就是希望呢，再将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价格打下来，让大家也都能够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上它，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大家伙说，老师我说的对不对？那如果是真的能把活动申请下来，哎呀，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大家在吃的时候啊，肯定也不能只吃一盒两盒的，那样的话数量也太少了，大家会面临着什么呀？啊，买一盒两盒治病治了一少半，或者刚刚见效结果断药了。我一直也在强调啊，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的治疗有两大黄金法则。第一呢，药要选药劲大的，破坚散结力量要最强的。第二呢，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像打仗，最讲究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我们呢不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完，那万一敌人呢他隐藏起来休养生息之后来一个大反扑，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有的家人朋友会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也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哎呀，我爱人还乳腺结节，还有的说我肺结节、皮下结节，哎呀，我都有。但是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大夫说啥呀？说我没事，让我随时观察，三个月或者半年复查就行了。你看我这结节复查几次了？到现在两年了，一直没有长。哎，我也没什么感觉呀，那是不是我就不用管它了呢？那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那是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太多了呀。那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说过，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这个结节呀，只要在我们身上，它就算是个雷呀，它就有可能不是今年炸就是明年炸，也可能呢几天就炸，说不准呢，早晚有一天会出问题。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它变了呢，我们所有美好的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呢？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散了呢？所以呢，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也正因如此啊，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呢在和厂家总部的领导沟通，为的就是能够啊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真的是想让大家把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把这个好药啊做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吃得上、吃得起的好药。老百姓吃得上的才算好药，价格高的离谱的，你放到博物馆展览的，那你再有效咱用不上，那不算好药，对不对呀？所以我认为好药是要让咱病人吃得上用得起的药，这才是真正治病救人的药。那么在长达一个多月不断申请、不断助力沟通之后，药厂总部负责人终于在今天给了我最终的答复。他们答应什么呢？会给咱们一批啊出口订单中截留下来的龙血树叶粉的货源， 而且今天就开始筹备了，咱们明天就可以订购了。最为关键的结果是如大家所愿，可以给咱们一个低价，但是货源有限，它是需要提前报名的，也是限量供应的，尤其是仅限咱们收听节目的家人购买，不允许大家囤货多占，数量上给的不是太多。大家知道吗？今天早上当我听到总部领导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知道高老师我是什么心情吗？可能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呢，咱们申请这么久，这不终于有货源了，还打算给咱活动，那应该很高兴吧。说实话啊，恰恰相反，老师我这心里呢是十分担忧的。可能你不理解啊，说你看有活动了，老师你担忧啥呀？不是说还给咱优惠吗？有啥可担忧的呀？我给大家讲，我一个担心什么呀，明天厂家开始呢让咱们订购这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很可能会把金熊胆粉9.9的活动给咱们取消掉。你想啊，你已经享受了一个好药的福利了，你不能两样都占吧？哪有那么多补贴的资金呢？对不对呀？你什么福利都想要，那什么补贴资金都想占，那就太过分了。第二点呢，就数量太少，我估计给不了太多，拿到货源的人太少，而且价格上说是给咱们低价，没说多少啊，万一给出的价格咱们工薪阶层接受不了呢？那毕竟龙血树叶粉它太贵了，我刚才讲过去拍卖一袋就卖1000，一大盒里好几十袋，你说得多少钱？你就算便宜，你能便宜到多少？所以大家想一想，不少人是想着呢把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来用，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买一个药啊，你都倾尽所有了，又让大家同时买两个药，那药量叠加起来花钱不更多吗？这就是我担心的原因。所以我知道啊，这个消息啊一公布，当时我没有高兴，反而我是有担心的。实话实讲啊，我当时呢，我就把我的心事啊，我向厂家领导我和盘托出了。我想着说呢，我再不问问他，那什么时候问呢？万一政策制定出来就晚了。怎么说呢？起初负责人呢，他听完我的担心后啊，也很震惊，说你看我都给你呢申请下来活动了啊，你咋又担心起来了呢？我说咱们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在治疗各类风湿类风湿骨病，这个患者呢满意度是非常好的，尤其每年到了倒春寒这个季节，有一句话叫做骨病患者冬天不疼春天疼，说为啥呢？冬天气温低，大家猫冬在屋里不出来，运动又少，血液流动慢，所以它疼痛呢反而轻。到了春天呢，那么大家户外运动，但是气温它又低，倒春寒，血液一流快，风湿类风湿因子循环快了，反而快速破坏骨膜、滑膜、韧带、肌腱、骨质，反而这个春天的骨病比冬天还要疼。你看咱们这个好药，以前在三甲医院疼痛科是做过3期临床的，经常遇到患者反馈呢，他们一块用上效果非常好，都是实实在在见到的效果。就在前几年，有一位农村的骨病患者，他是一位老大姐，他的名字叫马桂兰，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啊，双手关节严重变形，像鹰爪一样的蜷着，他的膝盖肿的呢像大面包，腿是罗圈腿，红肿发亮，走路也走不了，他儿子背着来的，说话都带着哭腔啊，就是身上疼，但是再苦再难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治疗。要说起他的故事真的让人心酸。那他和他老伴啊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年把家里的农活打理完，两个人就得到城里当农民工来挣钱，因为没有文化嘛，也没有靠山， 只能在工地啊卖体力讨生活。他老伴儿做钢筋工啊，每天跟这个钢筋打交道，他在工地给人家做饭，两口子心里说，只要踏实肯干，日子总能熬出头。他们为什么拼命干活啊？儿子上了大学攒学费，想着说儿子大学毕业用攒下的钱盘个小卖铺，卖点日用品，不用呢凭体力风里来雨里去的挣这个辛苦钱了。结果一场意外啊，彻底打碎了这个家庭的梦想。怎么回事呢？三年前呢，他老伴爬到楼上拆脚手架，不慎呢踩空了，高空意外摔下，被这个钢筋呢刺穿了腰部，九死一生啊。工友们给他抬到了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把命给抢救回来了。但是这个人呢永远站不起来，瘫在床上了。工地包工头当时呢交了5000块钱的手术费的押金，后来一看，呀，这个病太重了，这个人瘫了，肯定找他理赔啊，怎么办呢？玩失踪，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结果到了工地找人家甲方，甲方说呀，我这个工程都包给乙方了，安全责任也都有合同书，与我们甲方无关，所以你还得找乙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拖来拖去，至今没有解决。但是老伴得治病啊，他们一家人掏空了所有积蓄，那段日子那真是遭了不少罪。这位老大姐就说，说我早年呀，我在工地呀，帮他们做饭，大冬天都是冰水洗菜，我就落下类风湿了。再加上每天呢背着160斤的老伴上下床，擦身喂饭，端屎端尿，我又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膝关节炎。最绝望的时候，他这个手指啊这么弯曲的，根本就伸不直，说句难听的，就连上个厕所自己个儿给自己擦屁股都成难事了。怎么办呢？靠化学止疼药硬顶着，最后吃到5片都不管用，疼得严重的时候啊，他也想放弃，一死了之，可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老伴和儿子。他说，你看我要死了，躺在床上的老伴还有呢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怎么办？这是他的原话。他儿子呢原本考上外地重点大学，但是为了照顾父母，只能留在本地上了一个呢二本大学。三年来小伙子呢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冬天穿的是同学给的旧羽绒服，领口袖口磨得发白。当时看着一家人呢，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作为医生，我真是不忍心这么眼睁睁看着老大姐被骨病疼痛压垮。所以当时我就想，那我要是再不帮他，还有谁能帮得了他？但是常规的药物确实很难对他的病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的类风湿已经发展到晚期了，你看关节都严重变形了，腰椎膝盖问题因为长期负重劳损也变得异常复杂。我当时我就想呀，必须用最有效的药劲大的药给他治病了，不能让这个家呢彻底垮了。但是当时呢咱们这两个药，一个金熊胆粉，一个龙血树叶粉，哪一个不都是名贵药，论克卖的贵重药啊？而且当时可没有活动啊，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支付不起，说一盒就上千元，买不起啊。所以当时呢我就撒了个谎。我怎么撒的谎呢？我说你们赶上活动了，这金熊胆粉呢平时199一支，哎，正好你们来，现在9.9一支啊，你就花这个钱就行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呢也很贵，但是你们来的正巧，哎，现在活动力度大，厂家是白给，你就买金熊胆粉，咱就送龙血树叶粉了。其实当时没有任何活动，这是我自掏腰包我给他们垫付的费用。当时有人说，你傻呀，你又不欠他们的，你干嘛自掏腰包？ 可是老师，我始终记得医圣张仲景说过，上以疗君亲之疾。

0: 下以救贫贱之恶呀。做医生这么些年，我从没忘记这句话。我觉得病人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其实行医看病这么多年，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只要看到病人受苦，我这心里就揪得慌。一开始呢，这马桂兰马大姐不知道，她真以为有活动，拿了三个疗程的药，人家就回家了。后来吃得好，治得也非常不错，手指关节不那么疼了，家务活也简单能做了。后来又来医院拿药了，结果一问其他病友，咱们这金熊胆粉也好，咱们这龙血输液粉也好，从来没活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他就发现呢，原来那三个疗程药费是我个人垫付的。结果当知道之后啊，马桂兰和他儿子见到我，扑通就跪那儿了，眼睛里含着热泪呀，一口一声说谢谢呀，谢谢高大夫救我呀，要不是您把我的后半生，我不知道咋过了呀。可是当时我知道他们是二次来拿药的，我说没事儿，这个药费啊我替你们出了，赶紧拿药回去吧。结果怎么着啊，马桂兰说啥不拿药了，非说老师啊，我这个病好了，我不用再用药了，我也能走了，我也能动了，等我儿子工作吧，等他工作了一定把欠您的药费给您还上。结果呢，我拉不住，俩人就这么走了，没有拿了药。这不上个月吗，我突然收到一个大邮件，我猜这里面是啥呀，怎么这么大邮件呢？结果打开之后发现呢，是马桂兰他儿子寄来的，里面是什么呀，现金，把那三个疗程的药费给寄来了，而且写了一封感谢信，末尾说啥呀，说生怕我不收这个钱，所以在邮件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也就是说我想退我还退不回去了。字里行间里呢全是感谢的话，哎呀，看着我呀，当时我的眼圈就红了。其实像这样的贫困家庭每天都能遇到，所以啊，如果咱们这两个药没有活动的话，依然会有那么多最需要他们的家庭是吃不起用不上的呀。这样的药品你效果再好，对于这部分患者你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呀？这就是我呀给厂家领导汇报的内容，大家猜怎么着？结果我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一直耐心听的张厂长喉咙里发出了一丝哽咽的声音，呜啦一声，颤颤巍巍的说，你别说了高大夫，你想表达的意思呀我明白了，这样吧，明天到货的时候啊，咱们金熊胆的活动不会停止，继续活动，我再给你们补上一批货源，依然按照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而且那新到货的龙血输液粉明天一到，咱们就直接把它降到零的费用，降价到零总可以了吧。你看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还问了一句呢挺搞笑的话，我说你降价到零那是几块钱呢，领导就说0元呀，那都没元了，白送啊，这还几元呢。哎呀，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白送。你看但凡订购金熊胆粉的家人们，厂家呢已经批准白送，白送什么呢，龙血树叶粉。哎呀，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一听到这儿啊，我连说行，哎，太行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大家伙说是不是件大好事，金熊胆的活动明天继续，龙血输液粉还白送，明天活动正式开始，多好啊，对不对？好了，咱看看时间啊，今天先讲这么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说具体怎么个赠送方案，明天厂家总部会具体通知，想要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提早拨打场外电话先去报上名，高老师我呀也就不多说了。好的，下面赶快把时间 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我听说咱们这个黄褐金标的这个金星胆粉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申请活动的吗？我问问这活动申请下来了吗？
0: 活动已经申请下来了具体内容明天厂家总部会通知，但是呢是可喜的，就是金熊胆粉呢明天依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9.9元吃金熊胆，龙血树叶粉呢明天要白送，明白了吧？
3: 那啥，那个高老师，我呀想参加活动，我先跟你说说啊，我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哎，我效果还真挺好，
0: 是吧？
3: 你看我吧，毛病也挺多啊。我今年岁数倒是不大，我刚58，但是我就是这个身体不太好，我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我高血压平常总脑袋晕乎乎的，吃了降压药，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好，也得达到140啊，也得这样，不吃降压药得160。这个心脏也不中，心脏吧总堵得慌。然后我岔气的时候说还心肌缺血，心力还不起，干不了重活，活动劲儿大喽，吐，然后总觉着胸口这儿堵得慌，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也是憋得慌，喘气儿不太顺畅。也总心慌啥的啊，也是吃着药呢。另外一个吧，我肠胃啊也不太好，我吃点东西吧，我特别容易肚子胀，吃点儿一点儿我肚子都胀，然后有时候反酸水，还这个总上厕所跑，都是反正哪天都得大便都得2-3次，肠胃不太好，吃一点东西都反正不顺呢，总觉着这个不得劲儿，吃完了。但是我用了一个月的金星胆这个胆粉，哎，我都发现，首先都说现在这个脑袋不晕乎乎的了。就是血压下来了，也是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但是呢比原来都好像好多了，我量了以后都是128、130、135，反正比原来强多了，脑袋不是那么扣着个帽子似的了，不晕了。另外一个喘气好像比以前顺畅多了。稍微活动活动啥的没觉着说有那种心慌啊气短呐、好像这方面你看上楼啥的原来都得歇一会儿，都到2层我都得站会儿，现在不了，都好像一口气儿上到我们家做饭吃都可以上来。
0: 熊胆这个药啊，治疗心脑血管系统，啊，治疗胃肠道系统，这都治得非常好的，都是他们的主力治疗。一个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能够把这个血中的毒素垃圾直接溶解。并且清毒解毒排毒，还能把这个血脂粘稠的胆固醇去掉，所以它打通心脑血管特别快。大量熊胆新蛋白呢，它能修复心脑细胞，比如说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它能修复，所以心脑血管呢是咱们的优势治疗。 那另外胃肠道也是优势治疗，因为什么呀，熊的胆它呢是其实是由肝来分泌的胆汁，它呢是促进消化的，胆汁嘛它就是用来消化的，所以呢它对这个消化系统治疗非常好，它有杀菌消炎啊，修复胃肠道黏膜，治疗各类的胃炎呐、肠炎呐、结肠炎呐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治疗这些病呢都是比较快的，明白吧？
3: 嗯嗯。那那个高老师，我这看着用的效果挺好，这面不是有活动吗？
0: 嗯。
3: 我琢磨着，我也是怕抢不上。你看我接着跟你说了，我接着先提前报个名啥的中呗。
0: 嗯。如果大家正在用着，啊，又需要接着用，那就参加活动，因为你参加活动比你平时呢那省了大钱了。平时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明天继续活动，就是9.9一支，而且明天还增加了什么呀，就是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直接是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呢，它能活血通络，生发再造血液，而且龙血树叶粉呢它有它的特点，它是植物药材。植物药材呢对咱们血液的生发再造，对咱们的黏膜系统的再造都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功效也非常的多，说明书就批准了10大功效啊，适用于呢范围非常广。那么咱们如果把这两个药一块用，相互呢又增益效果，就是1+1=2啊，让咱们的疗效啊就更快了，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我都得明儿打电话订是吧？节日不中是吧？
0: 你可以今天呢提前预定。因为明天正式活动嘛，提前预定呢，那咱呢就能优先占个名额了，对吧？
3: 哎，对，我都是这意思，我的，先占上个名额。我问他哪啊？
0: 打场外电话，稍后主持人播报电话，咱们拿笔拿纸记录就行了，好吧？
3: 对，行，那麻烦你了啊，康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好，再见，哎。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哦，就是哎呀打进来了电话。我想问一下高老师，说是活动是不是现在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呀？
0: 明天呢咱们就有龙血树叶粉的优惠了。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报名，金熊胆的活动是继续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这个9.9拿走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明天都会有，明白了吧？
4: 哦，对对对，那啊，那今天都能报名了，那好，那我想报两个人的啊。报
0: 你这两个人都是给谁来用啊？
4: 啊，就是给我还有给我老伴儿，我们两个。
0: 能不能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呢？
4: 好好好。你跟高老师，我是个啥？我就是，糖尿病都十几年了，
0: 嗯，
4: 啊，十几年血糖嘞，一直控制的，反正怎么说的也不太理想啊，平时还这不敢吃的不敢吃的，啊，这现在都打着胰岛素着嘞，
0: 嗯，
4: 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哎呀，这些年，你看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嗯
4: 啊。首先，这个并发眼睛啊，眼睛现在看东西模糊，而且医院检查说是，黄斑病变了都，
0: 嗯，
4: 啊，病变了，啊，血压也高，啊，血压也高，关键现在这个脚哈，都发黑了脚，
0: 嗯，
4: 啊，哎呀，我特别担心，啊，你这，大夫都说这控制不好的话，这以后这害怕截肢了这情况，
0: 嗯，
4: 啊。所以说我的情况就是呀，我这现在也没办法，这老伴儿呢现在咋回事，他这个气管炎也是个老慢病了，也就是
0: 嗯
4: 啊，也好多年了，
0: 嗯
4: 啊，也一直是吃着药控制着了啊。前年呢又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肺结节，
0: 嗯
4: 啊，有肺结节啊，这现在哎呀也是担心，也是担心，
0: 嗯，
4: 整天就是天一变天呀，或者就是上不来气，晚上睡觉。本身你看我这个情况，哎呀，自己都照不了自己，他这一弄的晚上睡不成觉，咳咳咳的不停的咳，啊，
0: 嗯，
4: 啊，我就想的是看看我们俩这情况，用一下参加活动，用一下能不能，哎呀，把这个改善一下啊，病能不能改善？
0: 嗯，
4: 哎，
0: 这个远的不说呢，
4: 啊，
0: 咱就说这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个要是把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用上啊，那真的是效果特别的好，因为任意拿出哪一个药，它都有对抗这些啊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的作用。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能够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那么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啊，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还有大量的黄烷醇，增加免疫系统，它们也能具有化栓化结作用。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呢增益，这个效果就远远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这俩药要是一块用，那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那化的就非常快了。当然说还有其他的疾病，包括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啊，包括你老伴的一些问题，
4: 哦，
0: 他都能来用，明白吧？
4: 哦，都能用。
0: 对，
4: 哎，那就太好了。哎，那就说现在这个活动呢，我们两个就先报上名，你看行不行呀？
0: 你提前报上名吧，因为明天呢咱们去出这个具体的政策。总之呢，金熊胆的活动厂家总部的领导也说了会继续的啊，我是最怕这个金熊胆呢活动就停了啊。龙血树叶粉因为明天到货嘛，明天给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活动，
4: 对对对，
0: 就怕停一个。那现在看来呢，哎，两个都有活动，金熊胆依然是九块九一支，龙血树叶粉呢是赠送，怎么赠？明天呢会出具体的政策，好吧？
4: 哦，明天就出具体政策，那太好了，那就先报个名啊，等会到时候害怕明天就是报的人多就抢不到名额了。
0: 可以的，
4: 啊，
0: 你去打厂外电话先报名吧，好吧？
4: 好好好，那行，那我赶紧打厂外电话，谢谢啊，葛老师。
0: 好，再见啊。
4: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哎呀，高老师，我在听着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是活动正在申请呢，明天就公布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
0: 对呀，最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活动终于是申请下来了，就是有了，明天还能到货啊。
5: 哎呀，那就非常要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活动啊，这样我们才能参加上。
0: 嗯，
5: 我呢和老伴啊都在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呢。
0: 嗯，
5: 哎，效果都很明显的。
0: 嗯，
5: 我那是有老风湿和老寒腿。
0: 嗯，
5: 再有就是这个有胃息肉。老伴儿呢是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了。
0: 嗯，
5: 他呢是用了两个疗程的，我是用了不到一个疗程。
0: 嗯，
5: 哎，效果都不错的。说实话呢，如果要是不搞活动的话，我们可就真的用不起了。
0: 嗯，原价比较贵。
5: 对，是啊，现在呢用的效果这么好，所以呢我们就一直盼着看得再有活动，千万不能断药啊。
0: 明白。
5: 哎，首先我这个老寒腿、老风湿啊，这都很多年了，十多年了。
0: 嗯。
5: 一到那个，哎呀，那个冬天呀、秋天这会儿开始就不行了，那样腿疼。

0: 哎，得病了，我怎么能去手术呢？我手术了，老伴儿谁管呢？
1: 对。
0: 啊，哎，那个，所以呢，一直也就这么，平时就用一些顶药啊，就这么，哎，顶着就是不太疼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对胃啊，就越不好那些药物。
1: 对呀，
0: 啊，
1: 这个骨头病啊，不治本，光靠化学药，那把这个胃肠、肝肾最终还得吃出问题来啊。
0: 是啊，后来这不是。无意间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鸡胸单粉与龙血树叶粉嘛，哎，我听你讲的呀，这个是专门就是消炎抗病毒的这些作用的，哎，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肯定觉得能治我病，但是呢，我还是要把老伴儿想在前头，对吧？老伴儿脑出血，这都2年多了。
1: 这
0: 到
1: 都
0: 时
1: 是
0: 候
1: 大
0: 一定。
1: 病，一般药还治不
0: 哎，
1: 了，就得用熊胆呐、龙血树粉这些名贵药，对吧？
0: 对，对，是，我是可着他先用，所以就给他先用了。哎，现在用了2个疗程还真不错。之前呢，他那个走路啊，一个腿啊甩着拖着，哎，还得人扶着，他还是自己还得拄个棍儿，哎，才能慢慢的挪的能上个卫生间就不错了。嗯，现在你看这2个疗程用下来吧。他现在的走路呀，比以前就是稳当多了。那个腿呀，明显不是那么甩着了，能慢慢的往前迈了。他也说了，我走路感觉能使上点劲儿，能走稳了。就是我不扶的话，他自己也一点一点的能上卫生间去了。哎，这点我就轻松多了。还有他那个半边身子呀，明显比以前就热乎了。摸着有热乎气儿。活动也那个手，首先那个手啊，握拳呐、撑展呐，还能拿个馒头呀、哎，这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那个手啊，它都撑不开呀，这
1: 是
0: 是
1: 吧？
0: 能拿东西了。哎呀，我真的我挺他还挺高兴的呢。所以后来老伴说，就也看着我挺艰难的，就说是你也用吧，你也跟着用。将来以后了有活动了，我们再买嘛。不要就是光我一个人有，看着你这个样子，他说他也不闹心啊，哎，所以我也就说那就用吧。这现在我用了不到1个疗程，但是呢效果确实有，首先呢这个疼痛的比以前减轻了，哎，那个腿啊不那么发沉了，脚呢还有这个腿小腿啊逐渐有那个热乎气了，哎，再别想说是哎呀晚上呀有时候疼得我翻来覆去我都睡不着。现在就好多了，哎，能睡个囫囵觉了，而且这个胃呀、也比以前舒服了，能多吃一点，有胃口，哎，还不那么胀得难受，真的是对这个药啊，对我们两个呀都有效果。我说这还好，真的，哎，就想着是坚持用呢，
1: 明白。
0: 我们就发愁害怕没有药了，
1: 首
0: 这
1: 先
0: 不是
1: 呢，
0: 活
1: 恭喜
0: 动
1: 你
0: 了，
1: 们用的还是不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对，
1: 另外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啊，就是说。名贵的药啊，老俩想一块用，还得互相呢紧着对方用，因为它确实比较贵。鸡胸单粉呢，咱们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国药准字号的鸡胸胆，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所以这个药啊，它过去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一些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和诊所的。啊，所以它平时比较高，199一支，一盒10支是1990。现在有了活动呢，当然说咱们大家用得起了。你们过去是原价买，原价买的话呢，首先你们两个一块儿用，那就是不少的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最起码咱们呢，经济条件还不是特别差。但是如果说没有活动呢，咱有没有考虑到？咱们好多的农村家庭啊，或者经济条件比咱们差的，那恐怕一个人都用不起。那有的也是老俩有病，要如果是原价紧着一个人用，他也用不起，那只能看着别人用，自己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呢，就是圆了咱们平民百姓的梦啊。明天呢，厂家总部也说了，鸡胸胆粉再给一批货源，依然是9.9块，拿走199一支的药。这个龙血树叶粉这批货源。直接赠送，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明白了吧？
0: 哎呀。

0: 明白了，那我可不能错过去啊！明天我就赶紧，我就找群主赶紧联系的，把名赶紧要报上呢。
1: 你可以今天呢就提前打场外电话去预报名，你免得明天呢、
0: 哦、
1: 再抢不上，好吧？
0: 好，行，那我现在就去打，谢谢高老师、啊。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其实我今天特意联系了，主要是想问问老师你啊，就是这个活动它是怎么优惠的，就是是不是这个农协树叶粉呢也能给优惠啊？
1: 嗯，今天呢这不是给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吗？厂家总部的领导啊已经答应了，明天龙血树叶粉到货，给咱们一个特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力度呢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了，啊，直接给到了0元，0元就是赠送啊。鸡熊胆粉明天的活动继续，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具体怎么送明天呢会公布政策，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明天肯定有活动，明白了吧？
3: 哦，再一个老师，就是我再一个呢，主要是要谢谢你，然后跟你说说我反馈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哦，你是咱们的一个老用户吗？
3: 是这样的。
1: 哦，
3: 你看我今年53了，我就是平时我是自己做这个建材生意啊，这些年这个成绩呢还行，但是这个身体啊也搞得跟着搞垮了。
1: 嗯，
3: 年轻的时候啊，反正觉得自己这个精力啊比较多，也能扛事儿。平时你说应酬喝酒啊，是熬夜啥的，这个情况啊，都是常事儿。有时候忙起来啊，他这个一天呢就吃一顿饭，要么呢就是这个路边摊啊，随便就是对付一口，就这么过。哎，但是就是没想到啊，我这个刚过48，我就查出来有这个慢性胆囊炎，还有一个啊就是他这个胆囊息肉。平时就是一吃那个油的呀、啊，包括那个辣的东西啊，总容易犯病。
1: 嗯，
3: 但主要就是那个右边那个肚子上这一块啊。他疼，特别疼，疼的这个腰都直不起来。
1: 嗯，
3: 中间还急性发作过2次，住院打点滴啊这些。最严重的一次啊，就是疼得我浑身大是冒冷汗，差点当时直接整个人差点就晕过去。我现在说实话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
1: 嗯，
3: 就是之前啊，这个人也是一直都是比较瘦啊。你看我1.8米的个儿，我那个时候就120多斤了。
1: 嗯，
3: 最瘦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颧骨啊都给凸出来了。我这个平时这个脸色啊，他都是蜡黄。人呢显得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1: 这个为什么那么瘦，咱们得查查血糖、就是有没有糖尿病，明白吧？
3: 哦，这个我还真没查过。平时他这个肚子就是胀，反正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3: 然后我呢是什么，我就是通过我分店的有个合作伙伴，他因为之前有这个慢性肠胃炎嘛，他是通过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给现在就是好了不少。
1: 嗯，
3: 然后他就把我给推荐过来了。
1: 嗯，
3: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反正就是被这个病呢、给折腾的没什么信心的。我想着是抱着试试看的一个心态啊，就联系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
1: 嗯、
3: 我觉得说实话是真的是特别惊喜的，没想到他这一试啊确实是看到效果了。
1: 嗯，
3: 你看我用了之后啊，就是首先他这个腹胀的情况啊，比之前少了，就是减轻了不少。
1: 嗯，
3: 以前的话他是一到这个晚上啊就胀得特别难受。
1: 嗯，
3: 然后呢就是用了之后啊，他是慢慢的能睡安稳觉了。说虽然是偶尔啊，他是还会有点那个不舒服，但是跟之前相比的话那是好太多了。再一个包括我这个脸色啊也是好看了不少。平时的话我就基本上不用再吃那个止疼药了。你看以前的话就是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呀这些东西，他一吃他就准犯。就疼。就是现在后来就是稍微偶尔吃一点这个肉啊，这些情况他都还行，都没什么事儿。
1: 嗯，
3: 平时你包括我自己开车去这个分店里面转一转呢、啊，就在车上坐时间长了，他也不难受。吃饭这一块呢，也是正常了一些。平时就吃个一碗饭，这些都没问题，胃口啊，也就是相对来说就好了很多了。
1: 明白。

0: 啊。
1: 嗯，
0: 这个熊胆呢，它毕竟呢，对咱们的这个胆囊炎呐、胆结石啊、消化系统都有很好的治疗。其实按你说这个情况啊，要是能把这个龙血树叶粉吃上更好。龙血树叶粉呢，它有十条功能主治，啊，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药。那么龙血树叶粉的十条功能主治，其中就包含什么呀？胃肠道，专门治疗呢胃脘胀痛，还能治疗吐血、便血、泄泻，就是严重的胃肠道炎症。尤其它呢含有大量龙血素，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黄完醇是提高免疫力，它对黏膜的这个修复要快，因为它植物药嘛，对胃肠道黏膜啊，对血管内皮黏膜，它修复的快。所以你呢，如果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那更好，明白吧？
1: 是这样的，主任，老师，就是因为前几天我去这个医院不是做了检查了嘛，有做个复查，人家大夫是说，他说我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呢，基本上是控制住了，包括这个息肉啊，也没有再长大，反而啊，就是比之前还小了一些，所以说我心想着啊，就是说这次要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给用上，那肯定是更好。
0: 对，你治病呢，你就一下治透了。这个息肉呢它往下走，那就证明这个药对症还能往下走呢，是吧？大的化小，小的得化无，得让它找不着了，这样的话呢就能防止未来突然出现了。所以为什么中医中药治胃病，就是未来的疾病，现在把这些呢大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它就不产生基因突变了。谁也不愿意呢得最后那个大病，那么你不愿意得最后的大病，你就得早期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是。所以说啊，这次是拜托您了，一定要把这个活动给申请下来，我到时候再买一下。
0: 你去打这个场外电话，明天会具体公布怎么活动。但是好事呢，已经通知大家了，就是金熊胆粉的活动呢，包括今天，包括明天都是继续的。龙血树叶粉明天还赠送，你先去报名吧，好吧？
1: 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高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行，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春季到了，全国各地啊，许多大中型的企业、各大事业单位啊，都纷纷开始什么呀，组织员工们呢去参加体检了。那每次体检过后，当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咱们现代人最担心的问题呢，已经不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了，而是四大问题。哪四大问题呢？囊肿、结节、增生、包块。你看，虽然他们呢并不等于细胞恶变，但是一旦长出来它是有风险的，总是让人呢寝食难安。那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呀，一旦发现自己身上呢长出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首先不要慌，但是呢也不能放任不管。中医学的优势啊，就在于治胃病，是胃病先防，就是未来的疾病。早期发现，咱们早期用药，就能杜绝在未来长出一些恶变的东西来。你看我说到这儿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每天场外电话，那都跟开了锅似的呀，不断的响起，大家都在要求厂家呀能够释放龙血树叶粉的货源，并且给大家举办呢大型的优惠活动。一方面呢是现代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活动，正在以9块9一支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啊，如果说呢能把这两个好药一同用上的话，那在治疗以上这些囊肿、结节、增生、包块等方面，这不就等于是吃上定心丸了吗？可以说那叫百发百中。这不昨天吗我就讲到了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疾病时啊，各有各的绝招，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要是能把两个名贵稀缺的药物你配合在一起治病，那真的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看这金熊胆粉，它能给你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给你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
5: 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呢化栓化解的作用。

这两个药可了不得呀，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舒，它就有着呢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有的人呢，身体内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有的那这儿长结节，那儿长囊肿，有的地方增生，有的地方肌瘤、包块，咱就说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啊，你上一辈有，你下一辈就有。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你长出来的东西，你就得想办法给它消下去。比如说，有生长几千年的龙血树，它们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黄烷醇等天然化合成分，当它们进入到人体之后，立马发挥三大作用。哪三大作用呢？第一个，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呢，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赘生物的病变细胞、恶性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不该长的赘生物。还有第三大作用，它们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你看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呢，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就好比是拆弹专家，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啊。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问了，说高老师啊，既然这龙血树叶粉与这金熊胆粉一配合效果如此好，那为什么厂家就不能给咱们供应一批货源呢？咱说实话啊，给大家申请龙血树叶粉这件事儿，高老师我早就想做了，因为每天呢都能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患有各类重病大病的患者，接到这些家人们的电话，都想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因为呢这两个药是这些疾病患者的救命稻草，它就能截停呢我们体内所有赘生物的生长，避免恶性疾病的发生啊。再加上金熊胆中大量胆汁酸类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清毒、解毒、排毒、融化这些赘生物的作用，那么两个药再一结合，已经不仅仅呢是造福个别患者了，而是造福很多的普罗大众啊，让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朋友不再因为长这些东西每天的担惊受怕，让没有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们从此防患于未然。可以这么讲，它能让大众家庭都受益，尤其是那些经济上啊根本撑不起一场重大疾病的家庭。那当你有了这龙血树叶粉还有金熊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一个保护伞，穿上了保护衣啊，保佑着大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为什么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说什么原因呢？啊，不是呢咱们厂家冷漠，大家别想偏了，不是说咱厂家不管大家，而是因为呢对于咱们生产厂家来讲，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啊，它是镇厂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数量少。因为这龙血树叶它生长的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它只能长一厘米左右，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数量极其有限。你看现在呢咱们申请下来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咱们这一小步就是抵制药价虚高的一大步。但是每天限量限20个名额，
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虽然数量有限，但还是能让一些工薪阶层能吃得上用得上啊。下一步啊，就是希望呢，再将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价格打下来，让大家也都能够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上它。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大家伙说，老师我说的对不对？那如果是真的能把活动申请下来，哎呀，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大家在吃的时候啊，肯定也不能只吃一盒两盒的，那样的话数量也太少了，大家会面临着什么呀？啊，买一盒两盒，治病治了一少半，或者刚刚见效，结果断药了。我一直也在强调啊，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的治疗有两大黄金法则。第一呢，药要选药劲大的，破坚散结力量要最强的。第二呢，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像打仗，最讲究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我们呢不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完，那万一敌人呢他隐藏起来，休养生息之后来一个大反扑，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有的家人朋友会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也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哎呀，我爱人还乳腺结节，还有的说我肺结节、皮下结节，哎呀，我都有，但是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大夫说啥呀，说我没事，让我随时观察3个月或者半年复查就行了。你看我这结节复查几次了，到现在2年了，一直没有长，哎，我也没什么感觉呀，那是不是我就不用管它了呢？那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那是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太多了呀。那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说过，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这个结节呀，只要在我们身上，它就算是个雷呀，它就有可能不是今年炸，就是明年炸，也可能呢几天就炸，说不准呢，早晚有一天会出问题。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它变了呢，我们所有美好的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呢？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散了呢？所以呢，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也正因如此啊，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呢在和厂家总部的领导沟通，为的就是能够啊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真的是想让大家把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把这个好药啊做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吃得上、吃得起的好药。老百姓吃得上的才算好药，价格高的离谱的，你放到博物馆展览的，那你再有效咱用不上，那不算好药，对不对呀？所以我认为好药是要让咱病人吃得上、用得起的药，这才是真正治病救人的药。那么在长达1个多月不断申请、不断助理沟通之后，药厂总部负责人终于在今天给了我最终的答复。他们答应什么呢？会给咱们一批啊出口订单中截留下来的龙血树叶粉的货源，而且今天就开始筹备了，咱们明天就可以订购了。最为关键的结果是如大家所愿，可以给咱们一个低价，但是货源有限，它是需要提前报名的，也是限量供应的，尤其是仅限咱们收听节目的家人购买，不允许大家囤货多占，数量上给的不是太多。大家知道吗？今天早上当我听到总部领导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知道高老师我是什么心情吗？可能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呢，咱们申请这么久，这不终于有货源了，还打算给咱活动，那应该很高兴吧。说实话，恰恰相反，老师我这心里呢
是十分担忧的。可能你不理解啊，说你看有活动了，老师你担忧啥呀？不是说还给咱优惠吗？有啥可担忧的呀？我给大家讲，我一个担心什么呀？明天厂家开始呢，让咱们订购这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很可能会把金熊胆粉9.9的活动给咱们取消掉。你想啊，你已经享受了一个好药的福利了，你不能两样都占吧？哪有那么多补贴的私心呢？对不对啊？你什么福利都想要，那什么补贴资金都想占，那就太过分了。第二点呢，就是数量太少，我估计给不了太多，拿到货源的人太少，而且价格上说是给咱们低价，没说多少啊，万一给出的价格咱们工薪阶层接受不了呢？那毕竟龙血树叶粉它太贵了，我刚才讲过去拍卖一袋就卖1000，一大盒里好几十袋，你说得多少钱？你就算便宜，你能便宜到多少？所以大家想一想，不少人是想着呢，把这亲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来用，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买一个药啊，你都倾尽所有了，又让大家同时买两个药，那药量叠加起来花钱不更多吗？这就是我担心的原因。所以我知道啊，这个消息啊一公布，当时我没有高兴，反而我是有担心的。实话实讲啊，我当时呢，我就把我的心事啊，我向厂家领导我和盘托出了。我想着说呢，我再不问问他，那什么时候问呢？万一政策制定出来就晚了。怎么说呢，起初负责人呢，他听完我的担心后啊，也很震惊，说你看我都给你呢申请下来活动了啊，你咋又担心起来了呢？我说咱们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在治疗各类风湿类风湿骨病，这个患者呢满意度是非常好的，尤其每年到了倒春寒这个季节，有一句话叫做骨病患者冬天不疼春天疼，说为啥呢？冬天气温低，大家猫冬在屋里不出来，运动又少，血液流动慢，所以他疼痛呢反而轻。到了春天呢，那么大家户外运动，但是气温它又低，倒春寒，血液一流快，风湿类风湿因子循环快了，反而快速破坏骨膜、滑膜、韧带、肌腱、骨质，反而这个春天的骨病比冬天还要疼。你看咱们这个好药，以前在三甲医院疼痛科是做过3期临床的，经常遇到患者反馈呢，他们一块用上效果非常好，都是实实在在见到的效果。就在前几年，有一位农村的骨病患者，他是一位老大姐，他的名字叫马桂兰，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啊，双手关节严重变形，像鹰爪一样的蜷着，他的膝盖肿的呢像大面包，腿是罗圈腿，红肿发亮，走路也走不了，他儿子背着来的，说话都带着哭腔啊，就是身上疼，但是再苦再难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治疗。要说起他的故事真的让人心酸。那他和他老伴啊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年把家里的农活打理完，两个人就得到城里当农民工来挣钱，因为没有文化嘛，也没有靠山，只能在工地啊卖体力讨生活。他老伴做钢筋工啊，每天跟这个钢筋打交道，他在工地给人家做饭，两口子心里说只要踏实肯干，日子总能熬出头。他们为什么拼命干活啊？儿子上了大学攒学费，想着说儿子大学毕业用攒下的钱盘个小卖铺，卖点日用品，不用呢凭体力风里来雨里去的挣这个辛苦钱了。结果一场意外啊，彻底打碎了这个家庭的梦想。怎么回事呢？3年前呢，他老伴爬到楼上拆脚手架，不慎呢踩空了，高空意外摔下，
被这个钢筋呢

穿了腰部，九死一生啊。工友们给他抬到了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把命给抢救回来了。但是这个人呢，永远站不起来，瘫在床上了。工地包工头当时呢，交了5000块钱的手术费的押金，后来一看，呀，这个病太重了，这个人瘫了，肯定找他理赔啊，怎么办呢？玩失踪，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结果到了工地，找人家甲方，甲方说呀，我这个工程都包给乙方了，安全责任也都有合同书，与我们甲方无关，所以你还得找乙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拖来拖去，至今没有解决。但是老伴得治病啊，他们一家人掏空了所有积蓄，那段日子那真是遭了不少罪。这位老大姐就说，说我早年呀，我在工地呀，帮他们做饭，大冬天都是冰水洗菜，我就落下类风湿了，再加上每天呢背着160斤的老伴上下床，擦身喂饭，端屎端尿，我又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膝关节炎。最绝望的时候，他这个手指啊这么弯曲的，根本就伸不直，说句难听的，就连上个厕所自己个给自己擦屁股都成难事了。怎么办呢？靠化学止疼药硬顶着，最后吃到5片都不管用，疼得严重的时候啊，他也想放弃，一死了之，可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老伴和儿子。他说，你看我要死了，躺在床上的老伴还有呢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怎么办？这是他的原话。他儿子呢，原本考上外地重点大学，但是为了照顾父母，只能留在本地，上了一个呢二本大学。3年来，小伙子呢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冬天穿的是同学给的旧羽绒服，领口袖口磨得发白。当时看着一家人呢，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作为医生，我真是不忍心这么眼睁睁看着老大姐被骨病疼痛压垮，所以当时我就想，那我要是再不帮他，还有谁能帮得了他？但是常规的药物确实很难对他的病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的类风湿已经发展到晚期了，你看关节都严重变形了，腰椎膝盖问题因为长期负重劳损也变得异常复杂。我当时我就想呀，必须用最有效的药劲儿大的药给他治病了，不能让这个家呢彻底垮了。但是当时呢，咱们这两个药，一个金熊胆粉，一个龙血树叶粉，哪一个不都是名贵药，论克卖的贵重药啊？而且当时可没有活动啊，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支付不起，说一盒就上千元，买不起啊。所以当时呢，我就撒了个谎。我怎么撒的谎呢？我说你们赶上活动了，这金熊胆粉呢平时199一支，哎，正好你们来，现在9.9一支啊，你就花这个钱就行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呢也很贵，但是你们来的正巧，哎，现在活动力度大，厂家是白给，你就买金熊胆粉，咱就送龙血树叶粉了。其实当时没有任何活动，这是我自掏腰包我给他们垫付的费用。当时有人说，你傻呀，你又不欠他们的，你干嘛自掏腰包？可是老师，我始终记得医圣张仲景说过，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恶呀。做医生这么些年，我从没忘记这句话。我觉得病人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其实行医看病这么多年，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只要看到病人受苦，我这心里就揪得慌。一开始呢，这马桂兰马大姐不知道，她真以为有活动，拿了3个疗程的药人家就回家了。后来吃得好，治得也非常不错，手指关节不那么疼了，家务活也简单能做了，后来又来医院拿药了。结果一问其他病友，咱们这金熊胆粉也好，咱们这龙血树叶粉也好，从来没活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

么知道这个事儿的？他就发现呢，原来那三个疗程药费是我个人垫付的。结果当知道之后啊，马桂兰和他儿子见到我，扑通就跪那儿了，眼睛里含着热泪呀、啊，一口一声说：“谢谢呀，谢谢高大夫救我呀！要不是您，啊，我这后半生我不知道咋过了呀。可是当时我知道他们是二次来拿药的，我说没事儿，这个药费啊我替你们出了，赶紧拿药回去吧。”结果怎么着啊，马桂兰说啥不拿药了，非说老师啊，我这个病好了，我不用再用药了，我也能走了，我也能动了，等我儿子工作吧，等他工作了一定把欠您的药费给您还上。结果呢，我拉不住，俩人就这么走了，没有拿了药。这不上个月吗，我突然收到一个大邮件，我猜这里面是啥呀，怎么这么大邮件呢？结果打开之后发现呢，是马桂兰他儿子寄来的，里面是什么呀，现金，把那三个疗程的药费给寄来了，而且写了一封感谢信，末尾说啥呀，说生怕我不收这个钱，所以在邮件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也就是说我想退我还退不回去了。字里行间里呢全是感谢的话。哎呀，看着我呀，当时我的眼圈就红了。其实像这样的贫困家庭每天都能遇到，所以呀，如果咱们这两个药没有活动的话，依然会有那么多最需要他们的家庭是吃不起用不上的呀。这样的药品你效果再好，对于这部分患者你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呀？这就是我呀给厂家领导汇报的内容。大家猜怎么着，结果我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一直耐心听的张厂长喉咙里发出了一丝哽咽的声音，呜啦一声颤颤巍巍地说：“你别说了高大夫，你想表达的意思呀我明白了，这样吧，明天到货的时候啊，咱们金熊胆的活动不会停止，继续活动，我再给你们补上一批货源，依然按照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而且呢新到货的龙血输液粉明天

0: 句呢挺搞笑的话，我说你降价到零那是几块钱呢？领导就说零元呀，那都没元了，白送啊，这还几元呢？哎呀，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白送。你看，但凡订购鸡胸胆粉的家人们，厂家呢已经批准白送，白送什么呢？龙血树叶粉。哎呀，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一听到这儿啊，我连说行，哎，太行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大家伙说是不是件大好事儿？鸡胸胆的活动明天继续，龙血树叶粉还白送，明天活动正式开始，多好啊，对不对？好了，咱看看时间啊，今天先讲这么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说具体怎么个赠送方案，明天厂家总部会具体通知。想要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提早拨打场外电话，先去报上名。高老师我呀，也就不多说了。好的，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我听说咱们这个黄褐金标的这个鸡胸胆粉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申请活动的吗？我问问这活动申请下来了吗？
0: 活动已经申请下来了啊，具体内容明天厂家总部会通知，但是呢是可喜的，就是金熊丹粉呢明天依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9.9元吃金熊丹，龙血树叶粉呢明天要白送，明白了吧？
3: 那啥，那个高老师，我呀想参加活动，我先跟你说说啊，我用咱们这个金熊丹粉，哎，我效果还真挺好，
0: 是吧？
3: 你看我吧，毛病也挺多啊，我今年岁数倒是不大，我刚58。但是我就是我的这个身体不太好，我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我高血压平常总脑袋晕乎乎的，吃了降压药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好，也得达到140啊，也得这样，不吃降压药得160。这个心脏也不中，心脏吧总堵得慌，然后我岔气的时候说还心肌缺血，心力还不起，干不了重活。活动劲儿大喽，吐，然后总觉着胸口这儿堵得慌，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也是憋得慌，喘气不太顺畅，也总心慌啥的啊，也是吃着药呢。另外一个吧，我肠胃啊也不太好，我吃点东西吧，我特别容易肚子胀，吃点儿一点儿我肚子都胀，然后有时候还反酸水，还这个。总上厕所跑，都是反正哪天都得大便都得2-3次，肠胃不太好，吃一点东西都反正不顺呢，总觉着这个不得劲儿，吃完了。但是我用了1个月的金星丹这个丹粉，哎，我都发现，首先都说现在这个脑袋不晕乎乎的了，就是血压下来了，也是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但是呢比原来都好像好多了，我量了以后都是100-128。

0: 130、135，反正比原来强多了，脑袋不是那么扣着个帽子似的了，不晕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喘气儿好像比以前哎顺畅多了。
1: 嗯。
0: 稍微活动活动啥的，没觉着说有那种心慌啊、气短呐、啊，好像这方面，你看上楼啥的，原来都得歇一会儿，都到二层我都得站会儿，现在不了。
1: 嗯，
0: 就好像一口气儿上到我们家做饭，儿都可以上来。
1: 熊胆这个药啊，治疗心脑血管系统啊，治疗胃肠道系统，这都治得非常好的，都是他们的主力治疗。
0: 哦，
1: 一个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能够把这个血中的毒素垃圾直接溶解，并且清毒解毒排毒，还能把这个血脂粘稠的胆固醇去掉，所以它打通心脑血管，
0: 嗯，
1: 特别快。大量熊胆新蛋白呢，它能修复心脑细胞，比如说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它能修复。所以心脑血管呢，
0: 嗯，
1: 是咱们的优势治疗。那另外胃肠道也是优势治疗，因为什么呀，熊的胆它呢是其实是由肝来分泌的胆汁，它呢是促进消化的，胆汁嘛它就是用来消化的，所以呢它对这个消化系统治疗非常好，它有杀菌消炎啊，修复胃肠道黏膜，治疗各类的胃炎呐、肠炎呐、结肠炎呐，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治疗这些病呢都是比较快的，明白吧。
0: 嗯，那个高老师，我这看着用的效果挺好，这面不是有活动吗？
1: 嗯，
0: 我琢磨着我也是怕抢不上，你看我接着跟你说了，我接着先提前报个名啥的中办。
1: 嗯，如果大家正在用着啊，又需要接着用，那就参加活动，因为你参加活动比你平时呢那省了大钱了，平时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明天继续活动就是9.9一支，而且明天还增加了什么呀，就是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直接是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呢，它能活血通络，生发再造血液，而且龙血树叶粉呢它有它的特点，它是植物药材。植物药材呢对咱们血液的生发再造，对咱们的黏膜系统的再造都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功效也非常的多，说明书就批准了10大功效啊，适用于呢范围非常广。那么咱们如果把这两个药一块用，相互呢又增益效果，就是1+1=2啊，让咱们的疗效啊就更快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我都得明儿打电话定是吧，节日不中是吧。
1: 你可以今天呢提前预定，因为明天正式活动嘛，提前预定呢，那咱呢就能优先占个名额了，对吧。
0: 哎，对，我都是这意思。我的先占上个名额。我问他哪啊，
1: 打场外电话，稍后主持人播报电话，咱们拿笔拿纸记录就行了，好吧。
0: 对，行行，那麻烦你了啊，高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哎，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就是哎呀打进来了电话。我想问一下高老师，说是活动是不是现在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呀？
1: 明天呢咱们就有龙血树叶粉的优惠了。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报名，金熊胆的活动是继续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这个9.9拿走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明天都会有，明白了吧。
3: 哦，对对对，那今天都能报名了。那好，那我想报两个人的啊。报
1: 你这两个人都是给谁来用啊？
3: 啊，就是给我还有给我老伴儿，我们两个。
1: 能不能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呢？
3: 好好好。你跟高老师，我是个啥，我就是 糖尿病都十几年了，
1: 嗯，
3: 啊，十几年血糖嘞，一直控制的，反正怎么说呢，也不太理想啊，平时还这不敢吃的，不敢吃的，啊，这现在都打了胰岛素着嘞，
1: 嗯，
3: 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哎呀，这些年你看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
1: 嗯
3: 啊。首先这个并发眼睛啊，眼睛现在看东西模糊，而且医院检查说是黄斑病变了都，
1: 嗯
3: 啊，病变了啊，血压也高啊，血压也高，关键现在这个脚哈，都发黑了脚，
1: 嗯
3: 啊，哎呀，我特别担心啊，你这大夫都说这控制不好的话，这以后这害怕截肢了这情况，
1: 嗯
3: 啊。所以说我的情况就是呀，我这现在也没办法，这老伴儿呢，现在咋回事，他这个气管炎也是个老慢病了，也就是，
1: 嗯
3: 啊，也好多年了，
1: 嗯
3: 啊，也一直些吃着药控制着了啊，前年呢又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肺结节，
1: 嗯
3: 啊，有肺结节啊，这现在哎呀，也是担心，也是担心，
1: 嗯，
3: 整天就是天一变天呀，或者就是上不来气，晚上睡觉。本身你看我这个情况，哎呀，自己都照不了自己，他这一弄，晚上睡不成觉，咳咳咳不停的咳，
1: 啊，嗯，
3: 啊，我就想的是看看我们俩这情况，用一下参加活动，用一下能不能，哎呀，把这个改善一下啊，病能不能改善？
1: 嗯，
3: 哎，
1: 这个远的不说呢，
3: 啊，
1: 咱就说这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个要是把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用上啊，那真的是效果特别的好，因为任意拿出哪一个药它都有对抗这些啊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的作用。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能够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那么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啊，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还有大量的黄烷醇增加免疫系统，它们也能具有化栓化结作用。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呢增益，这个效果就远远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这俩药要是一块用，那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那化的就非常快了。当然说还有其他的疾病，包括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啊，包括你老伴的一些问题，它都能来用，明白吧？
3: 哦，都能用，
1: 对，
3: 哎，那就太好了，哎，那就说现在这个活动呢，我们两个，先报上名，你看行不行呀？
1: 你提前报上名吧，因为明天呢，咱们去出这个具体的政策。总之呢，金熊胆的活动，厂家总部的领导也说了会继续的，啊，我是最怕这个金熊胆呢活动就停了。啊，龙血树叶粉，因为明天到货嘛，明天给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活动，
3: 对对对，
1: 就怕停一个。那现在看来呢，两个都有活动，金熊胆依然是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呢是赠送，怎么送？明天呢会出具体的政策，好吧？
3: 哦，明天就出具体政策，那太好了，那就先报个名啊，等着到时候害怕明天就是报的人多就抢不到名额了。
1: 可以的，
3: 啊，
1: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吧，好吧？
3: 好好，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啊，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哎呀，高老师，我就听着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是活动正在申请呢，明天就公布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
1: 对呀， 最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活动终于是申请下来了，就是有了，明天还能到货啊。
4: 哎呀，那就非常要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活动啊，这样我们才能参加上。
1: 嗯，
4: 我呢，和老伴啊都在用这个金星簪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呢。
1: 嗯，
4: 效果都很明显的。
1: 嗯，
4: 我呢是有老风湿和老寒腿。
1: 嗯，
4: 再有就是这个有胃息肉。老伴呢是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了。
1: 嗯，
4: 他呢是用了两个疗程，两个疗程的，我是用了不到一个疗程。
1: 嗯，
4: 效果都不错的。说实话呢，如果要是不搞活动的话，我们可就真的用不起了。
1: 嗯，原价比较贵。嗯，
4: 对，是啊，现在呢用的效果这么好，所以呢我们就一直盼着看着再有活动。千万不能断药啊。
1: 明白。
4: 首先我这个老寒腿老风湿啊，这都很多年了，十多年了。
1: 嗯，
4: 一到那个哎呀那个冬天呀、秋天这会儿开始就不行了，那呀腿疼的呀上楼都费劲儿。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腿小腿到脚，哎呀一直都是冰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你不管就是泡热水或者是捂着它，那都不都只能顶那么一会儿。完了以后该冰的还是冰，该凉的还是凉。
1: 嗯，
4: 对，腿疼起来呀走不了远道，就连做饭再站的时间长一点都不行的。
1: 嗯，
4: 再一个这个胃呀、时常的就是感觉吃啥东西呀、都没胃口。
1: 嗯，
4: 吃一点就感觉就不想吃了。
1: 嗯，
4: 还又胀又疼的。啊，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说是胃息肉。不行了，说要做手术。我就觉得我挺害怕这个做手术的。
1: 嗯，
4: 加上老伴儿，得病了，我怎么能去手术呢？我手术了，老伴儿谁管呢？
1: 对。
4: 啊，所以呢，一直也就这么平时。

0: 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肯定觉得能治我病，但是呢，我还是要的把老伴儿想在前头，对吧？
1: 嗯、
0: 老伴儿脑出血，这都两年多了，
1: 这都是大病，一般药还治不了，就得用熊胆呐、龙血树粉这些名贵药，对吧？
0: 对，是我就是说，我是可着他先用，
1: 嗯，
0: 所以就一个他先用呢。哎，现在用了两个疗程，还真不错。之前呢，他那个走路啊，一个腿啊甩着拖着，哎，还得这还得人扶着，他还是自己还得拄个棍儿，
1: 嗯，
0: 哎，才能慢慢的挪的能上个卫生间就不错了。嗯，现在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吧，他现在这个走路啊比以前就是稳当多了，这个腿啊明显不是那么甩着了，能慢慢的哎往前迈了。他也说了，我走路感觉能使上点劲儿，能走稳了。就是我不服的话，他自己也一点一点的能上卫生间去了。
1: 嗯，
0: 那这点我就轻松多了。还有他那个半边身子呀，明显比以前就热乎了。
1: 嗯，
0: 摸着有热乎气儿，活动也那个手，首先那个手啊，握拳呐、撑展呐、还能拿个馒头呀、这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那个手啊，他都撑不开呀，
1: 是吧？
0: 能拿东西了。哎呀，我真的我挺替他还挺高兴的呢，所以后来老伴说就也看着我挺艰难的，就是你也用吧，你也跟着用，将来以后了有活动了我们再买嘛，
1: 嗯，
0: 不要就光我一个人有，看着你这个样子，他说他也不落心啊，
1: 嗯，
0: 所以我也就说那就用吧，那现在我用了不到一个疗程，但是呢效果确实有，
1: 嗯，
0: 首先呢。这个疼痛的比以前减轻了，
1: 嗯，
0: 哎，那个腿啊不那么发沉了，那脚呢，还有这个腿小腿啊，逐渐由于那个热乎气了，
1: 嗯，
0: 哎，这别像说是，哎呀，晚上呀，有时候疼的我翻来覆去我都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0: 哎，能睡个囫囵觉了，而且这个胃呀、也比以前舒服了，
1: 嗯，
0: 能多吃一点，有胃口，哎，还不那么胀的难受。真的是对这个药啊，对我们两个呀都有效果。我说这还好，真的、
1: 嗯，
0: 哎，就想着是坚持用呢。
1: 明白。
0: 我们就发愁害怕没有药了。
1: 首先呢，恭喜你们用的还是不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嗯。
1: 另外，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啊，就是说名贵的药啊，老俩想一块用，还得互相呢、紧着对方用，因为它确实比较贵。金熊丹粉呢，咱们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里面的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所以这个药啊，它过去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一些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和诊所的啊，所以它平时比较高，199一支，一盒十支是1990。现在有了活动呢，当然说咱们大家用得起了。你们过去是原价买，原价买的话呢，首先你们两个一块儿用，那就是不少的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最起码咱们呢，经济条件还不是特别差。但是如果说没有活动呢，咱有没有考虑到，咱们好多的农村家庭啊，或者经济条件比咱们差的，那恐怕一个人都用不起。那有的也是老俩有病，要如果是原价紧着一个人用，他也用不起，那只能看着别人用，自己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呢，就是圆了咱们平民百姓的梦啊！明天呢，厂家总部也说了，金熊丹粉再给一批货源，依然是9.9块拿走199一支的药。这个龙血树叶粉这批货源直接赠送，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明白了吧？
0: 哎呀，明白了，那我可不能错过去啊！明天我就赶紧，我就这找群主赶紧联系的，把名赶紧要报上呢。
1: 你可以今天呢就提前打场外电话去预报名，你免得明天呢、再抢不上，好吧？
0: 好，行，那我现在就去打，谢谢高老师、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

0: 朋友，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其实我今天特意联系了，主要是想问问老师你啊，就是这个活动它是怎么优惠的，就是是不是这个农协税负呢也能给优惠啊。
2: 嗯，今天呢这不是给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吗？厂家总部的领导啊已经答应了，明天龙雪树叶粉到货，给咱们一个特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力度呢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了，啊，直接给到了0元，零元就是赠送啊。金熊丹粉明天的活动继续，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具体怎么送，明天呢会公布政策，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明天肯定有活动，明白了吧？
1: 哦，再一个老师，就是我再一个呢，主要是要谢谢你，然后跟你说说我反馈一下我这个情况。
2: 哦，你是咱们的一个老用户吗？
1: 是这样的。
2: 哦，
1: 你看我今年53了，我就是平时我是自己做这个建材生意哈，这些年这个成绩呢还行，但是这个身体啊也搞得跟着搞垮了。
2: 嗯，
1: 年轻的时候啊，反正觉得自己这个精力啊比较多，也能扛事儿。平时你说应酬喝酒啊是熬夜啥的这个情况啊，都是常事儿。有时候忙起来啊，他这个一天呢就吃一顿饭，要么呢就是这个路边摊啊随便就是对付一口就这么过。但是就是没想到啊，我这个刚过48啊，我就查出来有这个慢性胆囊炎，还有一个啊就是他这个胆囊息肉。平时就是一吃那个油的呀，包括那个辣的东西啊，总容易犯病。
2: 嗯，
1: 他主要就是那个右边那个肚子上这一块啊，他疼，特别疼，疼的这个腰都直不起来。
2: 嗯，
1: 中间还急性发作过两次，住院打点滴啊这些。最严重的一次啊，就是疼得我浑身都是冒冷汗，差点当时直接人差点就晕过去。我现在说实话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就是之前啊，这个人也是一直都是比较瘦啊。你看我1.8米的个儿，我那个时候就120多斤了。
2: 嗯，
1: 最瘦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颧骨啊都给凸出来了。我这个平时这个脸色啊，他都是蜡黄。人呢显得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2: 这个为什么那么瘦，咱们得查查血糖，就是有没有糖尿病，明白吧？
1: 哦，这个我还真没查过。平时他这个肚子就是胀，反正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呢是什么，我就是通过我分店的有个合作伙伴，他因为之前有这个慢性肠胃炎嘛。他是通过咱们这个金熊丹粉的，给现在就是好了不少。然后他就把我给推荐过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反正就是被这个病呢给折腾的没什么信心的。我想着抱着试试看的一个心态啊，就联系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我这说实话是真的是特别惊喜的，没想到他这一试啊确实是看到效果了。你看我用了之后啊，就是首先他这个腹胀的情况啊，比之前少了，就是减轻了不少。以前的话他是一到这个晚上啊就胀得特别难受。然后呢就是用了之后啊，他是慢慢的能睡安稳觉了。说虽然是偶尔啊，他是还会有点那个不舒服，但是跟之前相比的话那是好太多了。再一个包括我这个脸色啊也是好看了不少。平时的话我就基本上不用再吃那个止疼药了。你看以前的话就是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呀这些东西，他一吃他就准饭。就疼。就是现在后来就是稍微偶尔吃一点这个肉啊，这些情况他都还行，都没什么事儿。平时你包括我自己开车去这个分店里面转一转呢，就在车上坐时间长了他也不难受。吃饭这一块呢也是正常了一些，平时就吃个一碗饭这些都没问题，胃口啊也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好了很多了。
2: 明白啊。这个熊胆呢它毕竟呢对咱们的这个胆囊炎呐、胆结石啊、消化系统都有很好的治疗。其实按你说这个情况啊，要是能把这个龙血树叶粉吃上更好。龙血树叶粉呢它有10条功能主治啊，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药。那么龙血树叶粉的10条功能主治其中就包含什么呀，胃肠道专门治疗呢胃脘胀痛，还能治疗吐血便血泄泻，就是严重的胃肠道炎症。尤其它呢含有大量龙血素，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黄烷醇是提高免疫力，它对黏膜的这个修复要快， 因为它植物药嘛，对胃肠道黏膜啊，对血管内皮黏膜它修复得快。所以你呢，如果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那更好，明白吧？
1: 是这样的，主任，跟老师，就是因为前几天我去这个医院不是做了检查了嘛，有做个复查，人家大夫是说，他说我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呢，基本上是控制住了，包括这个息肉啊，也没有再长大，反而啊，就是比之前还小了一些，所以说我心又心想着啊，就是说这次要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给用上，那肯定是更好。
2: 对，你治病呢，你就一下治透了。这个息肉呢它往下走，那就证明这个药对症还能往下走呢，是吧？大的化小，小的得化无，得让它找不着了，这样的话呢就能防止未来突然出现了。所以为什么中医中药治胃病，就是未来的疾病，现在把这些呢大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它就不产生基因突变了，谁也不愿意呢得最后那个大病。那么你不愿意得最后的大病，你就得早期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是。所以说啊，这次是拜托您了，一定要把这个活动给申请下来，我到时候再买一下。
2: 你去打这个场外电话，明天会具体公布怎么活动，但是好事呢已经通知大家了，就是金胸胆粉的活动呢，包括今天包括明天都是继续的，龙血树叶粉明天还赠送，你先去报名吧，好吧？
1: 行，那太感谢您了，高老师。
2: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行，再见。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4: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这里是全国百

0: 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春季到了，全国各地啊，许多大中型的企业、各大事业单位啊，都纷纷开始什么呀，组织员工们呢去参加体检了。那每次体检过后，当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咱们现代人最担心的问题呢，已经不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了，而是四大问题。哪四大问题呢？囊肿、结节、增生、包块。你看，虽然它们呢并不等于细胞恶变，但是一旦长出来，它是有风险的呀，总是让人呢寝食难安。那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呀，一旦发现自己身上呢长出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首先不要慌，但是呢也不能放任不管。中医学的优势啊，就在于治胃病，是胃病先防，就是未来的疾病。早期发现，咱们早期用药，就能杜绝在未来长出一些恶变的东西来。你看我说到这儿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每天场外电话，那都跟开了锅似的呀，不断的响起，大家都在要求厂家呀能够释放龙血树叶粉的货源，并且给大家举办呢大型的优惠活动。一方面呢是现代金熊丹粉正在举办活动，正在以9块9一支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丹。啊，如果说呢能把这两个好药一同用上的话，那在治疗以上这些囊肿、结节、增生、包块等方面，这不就等于是吃上定心丸了吗？可以说那叫百发百中。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疾病时啊，各有各的绝招，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要是能把两个名贵稀缺的药物你配合在一起治病，那真的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看这金熊丹粉，它能给你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给你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啊，同样有着呢化栓化结的作用。这两个药可了不得呀，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它就有着呢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有的人呢身体内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有的呢这儿长结节，那儿长囊肿，有的地方增生，有的地方肌瘤、包块，咱就说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啊，你上一辈有，你下一辈就有。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你长出来的东西 你就得想办法给它消下去。比如说有生长几千年的龙血树，它们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黄烷醇等天然化合成分，当它们进入到人体之后立马发挥三大作用。哪三大作用呢？第一个，靶向狙击，破茧散节，将大节化小节，将小节化无节。第二呢，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赘生物的病变细胞、恶性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不该长的赘生物。还有第三大作用，它们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你看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呢，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就好比是拆弹专家，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啊。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问了，说高老师啊，既然这龙血树叶粉与这金熊胆粉一配合效果如此好，那为什么厂家就不能给咱们供应一批货源呢？咱说实话啊，给大家申请龙血树叶粉这件事儿，高老师我早就想做了，因为每天呢都能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患有各类重病大病的患者，接到这些家人们的电话，都想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因为呢这两个药是这些疾病患者的救命稻草，它就能截停呢我们体内所有赘生物的生长，避免恶性疾病的发生啊。再加上金熊胆中大量胆汁酸类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清毒、解毒、排毒、融化这些赘生物的作用，那么两个药再一结合，已经不仅仅呢是造福个别患者了，而是造福很多的普罗大众啊！让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朋友不再因为长这些东西每天的担惊受怕，让没有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们从此防患于未然。可以这么讲，它能让大众家庭都受益，尤其是那些经济上啊根本撑不起一场重大疾病的家庭。那当你有了这龙血树叶粉还有金熊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一个保护伞，穿上了保护衣啊，保佑着大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为什么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说什么原因呢？啊，不是呢咱们厂家冷漠，大家别想偏了，不是说咱厂家不管大家，而是因为呢对于咱们生产厂家来讲，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啊，它是镇厂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数量少。因为这龙血树叶它生长的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它只能长一厘米左右，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数量极其有限。你看现在呢咱们申请下来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咱们这一小步就是抵制药价虚高的一大步。但是每天限量，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虽然数量有限，但还是能让一些工薪阶层能吃得上用得上啊。下一步啊，就是希望呢再将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价格打下来，让大家也都能够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上它，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大家伙说，老师我说的对不对？那如果是真的能把活动申请下来，哎呀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大家在吃的时候啊肯定也不能只吃一盒两盒的，那样的话数量也太少了，大家会面临着什么呀？啊，买一盒两盒治病治了一少半， 或者刚

刚见效，结果断药了。我一直也在强调啊，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的治疗有两大黄金法则。第一呢，药要选药劲大的，破坚散结力量要最强的。第二呢，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像打仗，最讲究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我们呢不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完，那万一敌人呢他隐藏起来，休养生息之后来一个大反扑，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有的家人朋友会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也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哎呀我爱人还乳腺结节，还有的说我肺结节、皮下结节，哎呀我都有，但是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大夫说啥呀，说我没事，让我随时观察三个月或者半年复查就行了。你看我这结节复查几次了，到现在两年了一直没有长，哎，我也没什么感觉呀，那是不是我就不用管它了呢？那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那是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太多了。那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说过，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这个结节呀，只要在我们身上，它就算是个雷呀，它就有可能不是今年炸，就是明年炸，也可能呢几天就炸，说不准呢，早晚有一天会出问题。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它变了呢，我们所有美好的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呢？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散了呢？所以呢，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也正因如此啊，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呢在和厂家总部的领导沟通，为的就是能够啊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真的是想让大家把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把这个好药啊做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吃得上吃得起的好药，老百姓吃得上的才算好药，价格高的离谱的，你放到博物馆展览的，那你再有效咱用不上，那不算好药，对不对呀？所以我认为好药是要让咱病人吃得上用得起的药，这才是真正治病救人的药。那么在长达一个多月不得我最终的答复，他们答应什么呢？会给咱们一批啊出口订单中截留下来的龙血树叶粉的货源，而且今天就开始筹备了，咱们明天就可以订购了。最为关键的结果是如大家所愿，可以给咱们一个低价，但是货源有限，它是需要提前报名的，也是限量供应的，尤其是仅限咱们收听节目的家人购买，不允许大家囤货多占，数量上给的不是太多。大家知道吗？今天早上当我听到总部领导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知道高老师我是什么心情吗？可能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呢，咱们申请这么久，这不终于有货源了，还打算给咱活动，那应该很高兴吧。说实话啊，恰恰相反，老师我这心里呢是十分担忧的。可能你不理解啊，说你看有活动了，老师你担忧啥呀，不是说还给咱优惠吗？有啥可担忧的呀？我给大家讲，我一个担心什么呀，明天厂家开始呢让咱们订购这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很可能会把金熊胆粉9.9元的活动给咱们取消掉。你想啊，你已经享受了一个好药的福利了，你不能两样都占吧，哪有那么多补贴的资金呢，对不对呀？你什么福利都想要，那什么补贴资金都想占，那就太过分了。第二点呢，就数量太少，我估计给不了太多，
拿到货源的人太少，而且

0: 价格上说是给咱们低价，没说多少啊，万一给出的价格咱们工薪阶层接受不了呢？那毕竟龙血树叶粉它太贵了，我刚才讲过去拍卖一袋就卖1000，一大盒里好几十袋，你说得多少钱？你就算便宜，你能便宜到多少？所以大家想一想，不少人是想着呢，把这亲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来用，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买一个药啊，你都倾尽所有了，又让大家同时买两个药，那药量叠加起来花钱不更多吗？这就是我担心的原因。所以我知道啊，这个消息啊一公布，当时我没有高兴，反而我是有担心的。实话实讲啊，我当时呢，我就把我的心事啊，我向厂家领导我和盘托出了。我想着说呢，我再不问问他，那什么时候问呢？万一政策制定出来就晚了。怎么说呢？起初负责人呢，他听完我的担心后啊，也很震惊，说你看我都给你呢申请下来活动了啊，你咋又担心起来了呢？我说咱们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在治疗各类风湿类风湿骨病，这个患者呢满意度是非常好的，尤其每年到了倒春寒这个季节，有一句话叫做骨病患者冬天不疼春天疼，说为啥呢？冬天气温低，大家猫冬在屋里不出来，运动又少，血液流动慢，所以它疼痛呢反而轻。到了春天呢，那么大家户外运动，但是气温它又低，倒春寒，血液一流快，风湿类风湿因子循环快了，反而快速破坏骨膜、滑膜、韧带、肌腱、骨质，反而这个春天的骨病比冬天还要疼。你看咱们这个好药，以前在三甲医院疼痛科是做过3期临床的，经常遇到患者反馈呢，他们一块用上效果非常好，都是实实在在见到的效果。就在前几年，有一位农村的骨病患者，他是一位老大姐，他的名字叫马桂兰，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啊，双手关节严重变形，像鹰爪一样的蜷着，他的膝盖肿的呢像大面包，腿是罗圈腿，红肿发亮，走路也走不了，他儿子背着来的，说话都带着哭腔啊，就是身上疼，但是再苦再难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治疗。要说起他的故事真的让人心酸。那他和他老伴啊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年把家里的农活打理完，两个人就得到城里当农民工来挣钱，因为没有文化嘛，也没有靠山，只能在工地啊卖体力讨生活。他老伴做钢筋工啊，每天跟这个钢筋打交道，他在工地给人家做饭，两口子心里说只要踏实肯干，日子总能熬出头。他们为什么拼命干活啊？儿子上了大学攒学费，想着说儿子大学毕业用攒下的钱盘个小卖铺，卖点日用品，不用呢凭体力风里来雨里去的挣这个辛苦钱了。结果一场意外啊，彻底打碎了这个家庭的梦想。怎么回事呢？3年前呢，他老伴爬到楼上拆脚手架，不慎呢踩空了，高空意外摔下，被这个钢筋呢刺穿了腰部，九死一生啊。工友们给他抬到了医院，抢救了3天3夜，总算把命给抢救回来了，但是这个人呢永远站不起来，瘫在床上了。工地包工头当时呢交了5000块钱的手术费的押金，后来一看呀，这个病太重了，这个人瘫了，肯定找他理赔啊，怎么办呢？玩失踪，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结果到了工地找人家甲方，甲方说呀，我这个工程都包给乙方了，安全责任也都有合同书，与我们甲方无关，所以你还得找乙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拖来拖去，至今没有解决。但是老伴得治病啊，他们一家人掏空了所有积蓄，那段日子 那真是遭了不少罪。这位老大姐就说，说我早年呀，我在工地呀，啊，帮他们做饭，大冬天都是冰水洗菜，我就落下类风湿了。再加上每天呢，背着160斤的老伴上下床，擦身喂饭，端屎端尿，我又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膝关节炎。最绝望的时候，他这个手指啊，这么弯曲的，根本就伸不直。说句难听的，就连上个厕所，自己个给自己擦屁股都成难事了。怎么办呢？靠化学止疼药硬顶着，最后吃到五片都不管用。疼得严重的时候啊，他也想放弃，以此了之，可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老伴和儿子。他说，你看我要死了，躺在床上的老伴还有呢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怎么办？这是他的原话。他儿子呢，原本考上外地重点大学，但是为了照顾父母，只能留在本地，上了一个呢二本大学。三年来，小伙子呢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冬天穿的是同学给的旧羽绒服，领口袖口磨得发白。当时看着一家人呢，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作为医生，我真是不忍心这么眼睁睁看着老大姐被骨病疼痛压垮。所以当时我就想，那我要是再不帮他，还有谁能帮得了他？但是常规的药物确实很难对他的病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的类风湿已经发展到晚期了，你看关节都严重变形了，腰椎膝盖问题因为长期负重劳损也变得异常复杂。我当时我就想呀，必须用最有效的药劲儿大的药给他治病了，不能让这个家呢彻底垮了。但是当时呢，咱们这两个药，一个金熊胆粉，一个龙血树叶粉，哪一个不都是名贵药，论克卖的贵重药啊？而且当时可没有活动啊，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支付不起，说一盒就上千元，买不起啊。所以当时呢，我就撒了个谎。我怎么撒的谎呢？我说你们赶上活动了，这金熊胆粉呢平时199一支，哎，正好你们来，现在9.9一支啊，你就花这个钱就行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呢也很贵，但是你们来的正巧，哎，现在活动力度大，厂家是白给，你就买金熊胆粉，咱就送龙血树叶粉了。其实当时没有任何活动，这是我自掏腰包我给他们垫付的费用。当时有人说，你傻呀，你又不欠他们的，你干嘛自掏腰包？可是老师，我始终记得医圣张仲景说过，上以疗君亲之急，下以救贫贱之恶呀。做医生这么些年，我从没忘记这句话。我觉得病人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其实行医看病这么多年，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只要看到病人受苦，我这心里就揪得慌。一开始呢，这马桂兰马大姐不知道，她真以为有活动，拿了三个疗程的药人家就回家了。后来吃得好，治得也非常不错，手指关节不那么疼了，家务活也简单能做了。后来又来医院拿药了，结果一问其他病友，咱们这金熊胆粉也好，咱们这龙血树叶粉也好，从来没活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他就发现呢，原来那三个疗程药费是我个人垫付的。结果当知道之后啊，马桂兰和他儿子见到我，扑通就跪那儿了，眼睛里含着热泪呀，一口一声说，谢谢呀，谢谢高大夫救我呀，要不是您啊，我的后半生我不知道咋过了呀。可是当时我知道他们是二次来拿药的，我说没事儿，这个药费啊我替你们出了，赶紧拿药回去吧。结果怎么着啊，马桂兰说啥不拿药了，非说，老师啊，我这个病好了，我不用再用药了，我也能走了，我也能动了，等我儿子工作吧。 等他工作了，一定把欠您的药费给您还上。结果呢，我拉不住，俩人就这么走了，没有拿了药。这不上个月吗，我突然收到一个大邮件，我猜这里面是啥呀，怎么这么大邮件呢？结果打开之后发现呢，是马桂兰他儿子寄来的，里面是什么呀，现金，把那三个疗程的药费给寄来了，而且写了一封感谢信，末尾说啥呀，说生怕我不收这个钱，所以在邮件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也就是说我想退我还退不回去了。字里行间里呢全是感谢的话。哎呀，看着我呀，当时我的眼圈就红了。其实像这样的贫困家庭每天都能遇到，所以呀，如果咱们这两个药没有活动的话，依然会有那么多最需要他们的家庭是吃不起用不上的呀。这样的药品你效果再好，对于这部分患者你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呀？这就是我呀给厂家领导汇报的内容。大家猜怎么着，结果我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一直耐心听着张厂长喉咙里发出了一丝哽咽的声音，乌拉一声颤颤巍巍地说，你别说了高大夫，你想表达的意思呀我明白了，这样吧，明天到货的时候啊，咱们金熊胆的活动不会停止，继续活动，我再给你们补上一批货源，依然按照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而且那新到货的龙血输液粉明天一到，咱们就直接把它降到零的费用，降价到零总可以了吧。你看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还问了一句呢挺搞笑的话，我说你降价到零那是几块钱呢？领导就说0元呀，那都没元了，白送啊，这还几元呢。哎呀，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白送。你看但凡订购金胸胆粉的家人们，厂家呢已经批准白送，白送什么呢，龙血树叶粉。哎呀，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一听到这儿啊，我连说行，哎，太行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大家伙说是不是件大好事，金胸胆的活动明天继续，龙血树叶粉还白送，明天活动正式开始，多好啊，对不对？好了，咱看看时间啊，今天先讲这么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说具体怎么个赠送方案，明天厂家总部会具体通知。想要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提早拨打场外电话，先去报上名。高老师我呀，也就不多说了。好的，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我听说咱们这个黄褐金标的这个 金星胆粉，还有这个卢雪输血本，现在不是申请活动的吗？我问问，这活动申请下来了吗？
0: 活动已经申请下来了，具体内容明天厂家总部会通知，但是呢是可喜的，就是金熊胆粉呢明天依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9.9吃金熊胆，龙血输液粉呢明天要白送，明白了吧？
3: 嗯，那啥，那个高老师，我呀想参加活动，我先跟你说说啊，我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哎，我效果还真挺好，
0: 是吧？
3: 你看我吧，毛病也挺多啊。
0: 嗯，
3: 我今年岁数倒是不大，我刚58，但是我就是这个身体不太好。我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3: 我高血压平常总脑袋晕乎乎的，吃了降压药，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好，也得达到140啊，也得这样，不吃降压药得160。这个心脏也不中，心脏吧总堵得慌。然后我岔气的时候说还心肌缺血，心力还不起，干不了重活，活动劲儿大喽，吐，然后总觉着胸口这儿堵得慌，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也是憋得慌，喘气不太顺畅，也总心慌啥的啊，也是吃着药呢。另外一个吧，我肠胃啊也不太好，我吃点东西吧，我特别容易肚子胀，吃点儿一点儿我肚子都胀，然后有时候还反酸水，还这个总上厕所跑，都是反正哪天都得大便都得2-3次，肠胃不太好，吃一点东西都反正不顺呢，总觉着这个不得劲儿，吃完了。但是我用了一个月的金星胆这个胆粉，哎，我都发现，首先都说现在这个脑袋不晕乎乎的了。就是血压下来了，也是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但是呢比原来都好像好多了，我量了以后都是128、130、135，反正比原来强多了，脑袋不是那么扣着个帽子似的了，不晕了。另外一个喘气好像比以前顺畅多了。稍微活动活动啥的，没觉着说有那种心慌啊气短呐、好像这方面，你看上楼啥的原来都得歇一会儿，都到2层都得站会儿，现在不了，就好像一口气儿上到我们家做饭前都可以上来。
0: 熊胆这个药啊，治疗心脑血管系统啊，治疗胃肠道系统，这都治得非常好的，都是他们的主力治疗。你这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能够把这个血中的毒素垃圾直接溶解，并且清毒解毒排毒，还能把这个血脂粘稠的胆固醇去掉，所以它打通心脑血管特别快。大量熊胆新蛋白呢，它能修复心脑细胞，比如说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它能修复，所以心脑血管呢是咱们的优势治疗。那另外胃肠道也是优势治疗，因为什么呀，熊的胆它呢其实是由肝来分泌的胆汁，它呢是促进消化的，胆汁嘛它就是用来消化的，所以呢它对这个消化系统治疗非常好，它有杀菌消炎啊，修复胃肠道黏膜，治疗各类的胃炎呐、肠炎呐、结肠炎呐，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治疗这些病呢都是比较快的，明白吧？
3: 那个高老师，我这看着用的效果挺好，这明儿不是有活动吗？我琢磨着我也是怕抢不上，你看我接着跟你说了，我接着先提前报个名啥的中呗。
0: 如果大家正在用着啊，又需要接着用，那就参加活动，因为你参加活动比你平时呢那省了大钱了，平时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明天继续活动就是9.9一支，而且明天还增加了什么呀，就是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直接是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呢，它能活血通络，生发再造血液，而且龙血树叶粉呢它有它的特点，它是植物药材。植物药材呢对咱们血液的生发再造，对咱们的黏膜系统的再造都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功效也非常的多，说明书就批准了10大功效啊，适用于呢范围非常广。那么咱们如果把这两个药一块用，相互呢 又增益效果，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啊，让咱们的疗效啊就更快了，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我都得明儿打电话订是吧？节日不中是吧？
0: 你可以今天呢提前预定，因为明天正式活动嘛，提前预定呢、
3: 嗯、
0: 那咱呢就能优先占个名额了，对吧？
3: 哎，对，我都是这意思，我的、嗯、先占上个名额。我问他哪啊、嗯、
0: 打场外电话，稍后主持人播报电话，咱们拿笔拿纸记录就行了，好吧？
3: 对，行，那麻烦你了啊，何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好，再见，哎。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哦，就是哎呀打进来了电话。我想问一下高老师，说是活动是不是现在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呀？
0: 明天呢咱们就有龙血树叶粉的优惠了。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报名。金熊胆的活动是继续的。啊，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这个9.9块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明天都会有，明白了吧？
4: 哦，对对对，那啊那今天都能报名了，那好，那我想报两个人的啊。报两个人。
0: 你这两个人都是给谁来用啊？
4: 啊，就是给我还有给我老伴儿，我们两个。
0: 能不能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呢？
4: 好好好。你跟高老师，我是个啥？我就是，糖尿病都十几年了，
0: 嗯，
4: 啊，十几年血糖嘞，一直控制的，反正怎么说呢，也不太理想啊，平时还这不敢吃的，不敢吃的，啊，这现在都打了胰岛素着嘞，
0: 嗯，
4: 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哎呀，这些年，你看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嗯
4: 啊。首先这个并发眼睛啊，眼睛现在看东西模糊啊，这医院检查说是黄斑病变了都，
0: 嗯
4: 啊，病变了啊，血压也高啊，血压也高，关键现在这个脚哈，都发黑了脚，
0: 嗯
4: 啊，哎呀，我特别担心啊，你这大夫都说这控制不好的话，这以后这害怕截肢了这情况，
0: 嗯
4: 啊。所以说我的情况就是呀，我这现在也没办法，这老伴儿呢现在咋回事，他这个气管炎也是个老慢病了，也就是
0: 嗯
4: 啊，也好多年了，
0: 嗯
4: 啊，也一直些吃着药控制着了啊，前年呢又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肺结节，
0: 嗯
4: 啊，有肺结节啊，这现在哎呀，也是担心，也是担心，
0: 嗯，
4: 整天就是天一变天呀，或者就是上不来气，晚上睡觉。本身你看我这个情况，哎呀，自己都照不了自己，他这一弄，晚上睡不成觉，咳咳咳不停的咳，啊，
0: 嗯，
4: 啊，我就想的是看看我们俩这情况，用一下参加活动，用一下能不能，哎呀，把这个改善一下啊，病能不能改善？
0: 嗯，
4: 哎，
0: 这个远的不说呢，
4: 啊，
0: 咱就说这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个要是把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用上啊，那真的是效果特别的好，因为任意拿出哪一个药它都有对抗这些啊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的作用。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能够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那么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啊，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还有大量的黄烷醇增加免疫系统，它们也能具有化栓化结作用。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呢增益，这个效果就远远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这俩药要是一块用，那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那化的就非常快了。 当然说还有其他的疾病，包括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啊，包括你老伴儿一些问题，
4: 哦，
0: 他都能来用，明白吧？
4: 哦，都能用。
0: 对，
4: 哎，那就太好了。哎，那就说现在这个活动呢，我们两个就先报上名，你看行不行呀？
0: 你提前报上名吧，因为明天呢，咱们去出这个具体的政策。总之呢，金熊胆的活动，厂家总部的领导也说了会继续的。啊，我是最怕这个金熊胆呢活动就停了。啊，龙血输液粉，因为明天到货嘛，明天给这个龙血输液粉的活动，就怕停一个。那现在看来呢，哎，两个都有活动，金熊胆依然是9.9块一支，龙血输液粉呢是赠送，怎么送？明天呢会出具体的政策，好吧？
4: 哦，明天就出具体政策，那太好了，那就先报个名啊，等着到时候害怕明天就是报的人多抢不到名额了。
0: 可以的，
4: 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吧，好吧？
4: 好好，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啊，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哎呀，高老师，我在听着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是活动正在申请呢，明天就公布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
0: 对呀，最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活动终于是申请下来了，就是有了，明天还能到货啊。
5: 哎呀，那就非常要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活动啊，这样我们才能参加上。
0: 嗯，
5: 我呢和老伴啊都在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呢。
0: 嗯，
5: 哎，效果都很明显的。
0: 嗯，
5: 我呢是有老风湿和老寒腿。
0: 嗯，
5: 再有就是这个有胃息肉。老伴呢是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了。
0: 嗯，
5: 他呢是用了两个疗程的，我是用了不到一个疗程。
0: 嗯，
5: 哎，效果都不错的。说实话呢，如果要是不搞活动的话，我们可就真的用不起了。
0: 嗯，原价比较贵。
5: 对，是啊，现在呢用的效果这么好，所以呢我们就一直盼着看得再有活动，哎，千万不能断药啊。
0: 明白。
5: 哎，首先我这个老寒腿老风湿啊，这都很多年了，十多年了。
0: 嗯，
5: 一到那个哎呀那个冬天呀，秋天这会儿开始就不行了，那呀腿疼的呀，上楼都费劲儿。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腿小腿到脚，哎呀，一直都是冰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你不管就是泡热水，或者是捂着它，那都不都只能顶那么一会儿。完了以后，该冰的还是冰，该凉的还是凉。
0: 嗯，
5: 哎，腿疼起来呀，走不了远道，就连做饭在站的时间长一点都不行的。
0: 嗯，
5: 再一个这个胃呀，时常的就是感觉吃啥东西啊，都没胃口。
0: 嗯，
5: 吃一点就感觉就不想吃了。
0: 嗯，
5: 还又胀又疼的，啊，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说是胃息肉，不行了，说要做手术。我就觉得我挺害怕这个做手术的。
0: 嗯，
5: 加上老伴儿，哎，得病了，我怎么能去手术呢？我手术了，老伴儿谁管呢？
0: 对。
5: 啊，哎，那个，所以呢，一直也就这么，平时就用一些顶药啊，就这么。哎，顶着就是不太疼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对胃啊就越不好，那些药物。
0: 对呀，
5: 啊，
0: 这个骨头病啊不治本，光靠化学药，那把这个胃肠肝肾最终还得吃出问题来啊。
5: 是啊，后来这不是无意间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嘛。
0: 嗯，
5: 哎，我听你讲的呀，这个是专门就是消炎抗病毒的这些作用的。
0: 嗯，
5: 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肯定觉得能治我病，但是呢，我还是

0: 他现在这个走路呀、啊，比以前就是稳当多了。这个腿呀、啊，明显不是那么甩着了，能慢慢的往前迈了。他也说了，我走路感觉能使上点劲儿，能走稳了。就是我不服的话，他自己也一点一点的能上卫生间去了。
1: 嗯，
0: 哎，这点我就轻松多了。还有他那个半边身子呀，明显比以前就热乎了。
1: 嗯，
0: 啊，摸着有热乎气儿。活动也那个手，首先那个手啊，握拳呐、啊，撑展呐、啊，还能拿个馒头呀、啊，哎，这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那个手啊，它都撑不开呀、啊，
1: 是吧？
0: 能拿东西了。哎呀，我真的我挺替他还挺高兴的呢。所以后来老伴说就也看着我挺艰难的，就说是你也用吧，你也跟着用，将来以后了有活动了，我们再买嘛。
1: 嗯，
0: 不要就是光我一个人有，看着你这个样子，他说他也不落心啊。
1: 嗯，
0: 所以我也就说那就用吧。这现在我用了不到一个疗程，但是呢，效果确实有。
1: 嗯，
0: 首先呢，这个疼痛的比以前减轻了。
1: 嗯，
0: 那个腿啊不那么发沉了。脚呢，还有这个腿小腿啊，逐渐有那个热乎气了。
1: 嗯，
0: 这别想说是，哎呀，晚上呀，有时候疼得我翻来覆去，我都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0: 能睡个囫囵觉了，而且这个胃呀、啊、也比以前舒服了。
1: 嗯，
0: 能多吃一点，有胃口。
1: 哎，
0: 还不那么胀的难受。真的是对这个药啊，对我们两个呀都有效果。我说这还好，真的、
1: 嗯，
0: 就想着是坚持用呢。
1: 明白。
0: 我们就发愁害怕没有药了。
1: 嗯，首先呢，恭喜你们用的还是不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嗯，
1: 另外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啊，就是说名贵的药啊，老俩想一块用，还得互相呢紧着对方用，因为它确实比较贵。金熊丹粉呢，咱们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丹，里面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所以这个药啊，它过去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一些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和诊所的啊，所以它平时比较高，199一支，一盒十支是1990。现在有了活动呢，当然说咱们大家用得起了。你们过去是原价买，原价买的话呢，首先你们两个一块用，那就是不少的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最起码咱们呢经济条件还不是特别差。但是如果说没有活动呢，咱有没有考虑到咱们好多的农村家庭啊，或者经济条件比咱们差的，那恐怕一个人都用不起。那有的也是老俩有病，要如果是原价紧着一个人用，他也用不起，那只能看着别人用，自己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呢，就是圆了咱们平民百姓的梦啊。明天呢，厂家总部也说了，金熊丹粉再给一批货源，依然是9.9元拿走199一支的药。这个龙血树叶粉这批货源直接赠送，过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明白了吧？
0: 哎呀，明白了，那我可不能错过去啊。明天我就赶紧，我就找群主赶紧联系的，把名赶紧要报上嘛。
1: 你可以今天呢就提前打场外电话去预报名，你免得明天呢、
0: 哦、
1: 再抢不上，好吧？
0: 好，行，那我现在就去打，谢谢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其实我今天特意联系了，主要是想问问老师你啊，就是这个活动它是怎么优惠的，就是是不是这个农协税呢也能给优惠啊？
1: 嗯，今天呢这不是给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吗？厂家总部的领导啊已经答应了，明天龙血树叶粉到货，给咱们一个特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力度呢也是超出了

0: 我的想象了，啊，直接给到了零元，零元就是赠送啊。鸡熊腩粉明天的活动继续，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具体怎么送，明天呢会公布政策，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明天肯定有活动，明白了吧？
1: 哦，再一个老师，就是我再一个呢，主要是要谢谢你，然后跟你说说我反馈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哦，你是咱们的一个老用户吗？
1: 是这样的。
0: 哦，
1: 你看我今年53了，我就是平时我是自己做这个建材生意哈，这些年这个成绩呢还行，但是这个身体啊也搞得跟着搞垮了。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啊，反正觉得自己这个精力啊比较多，也能扛事儿。平时你说应酬喝酒啊，是熬夜啥的，这个情况啊，都是常事儿。有时候忙起来啊，他这个一天呢就吃一顿饭，要么呢就是这个路边摊啊，随便就是对付一口，就这么过。但是就是没想到啊，我这个刚过48，我就查出来有这个慢性胆囊炎，还有一个啊就是他这个胆囊息肉。平时就是一吃那个油的呀，包括那个辣的东西啊，总容易犯病。
0: 嗯，
1: 他主要就是那个右边那个肚子上这一块啊，他疼，特别疼，疼的这个腰都直不起来。
0: 嗯，
1: 中间还急性发作过两次，住院打点滴啊这些。最严重的一次啊，就是疼得我浑身当时冒冷汗。差点当时直接整个人差点就晕过去，我现在说实话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就是之前啊，这个人也是一直都是比较瘦啊。你看我1.8米的个儿，我那个时候就120多斤了。最瘦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颧骨啊都给凸出来了，我这个平时这个脸色啊，他都是蜡黄，人呢显得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0: 这个为什么那么瘦？咱们得查查血糖，就是有没有糖尿病，明白吧？
1: 哦，这个我还真没查过。平时他这个肚子就是胀，反正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呢是什么，我就是通过我分店的有个合作伙伴，他因为之前有这个慢性肠胃炎嘛，他是通过咱们这个金熊腩粉呢，给现在就是好了不少。然后他就把我给推荐过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反正就是被这个病呢给折腾的没什么信心的。我想着是抱着试试看的一个心态啊，就联系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我这说实话是真的是特别惊喜的，没想到他这一试啊确实是看到效果了。你看我用了之后啊，就是首先他这个腹胀的情况啊，比之前少了，就是减轻了不少。以前的话他是一到这个晚上啊就胀得特别难受。然后呢就是用了之后啊，他是慢慢的能睡安稳觉了。说虽然是偶尔啊，他是还会有点那个不舒服，但是跟之前相比的话，那是好太多了。再一个，包括我这个脸色呀、也是好看了不少。平时的话，我就基本上不用再吃那个止疼药了。你看以前的话，就是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呀这些东西，他一吃他就准犯，就疼。就是现在后来就是稍微偶尔吃一点这个肉啊，这些情况他都还行，都没什么事儿。平时你包括我自己开车去这个分店里面转一转呢、就在车上坐时间长了他也不难受，吃饭这一块呢也是正常了一些，平时就吃个一碗饭这些都没问题，胃口啊也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好了很多了。
0: 明白啊。这个熊胆呢它毕竟呢对咱们的这个胆囊炎呐、胆结石啊、消化系统都有很好的治疗，其实按你说这个情况啊，要是能把这个龙血树叶粉吃上更好。龙血树叶粉呢它有10条功能主治啊，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药。那么龙血树叶粉的10条功能主治其中就包含什么呀，胃肠道专门治疗呢胃脘胀痛，还能治疗吐血便血泄泻，就是严重的胃肠道炎症。尤其它呢含有大量龙血素，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黄完醇是提高免疫力，它对黏膜的这个修复要快，因为它植物药嘛，对胃肠道黏膜啊，对血管内皮黏膜它修复的快。所以你呢如果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那更好，明白吧？
1: 是这样的主任老师啊，就是因为前几天我去这个医院不是做了检查了嘛，有做个复查、人家大夫是说，他说我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呢基本上是控制住了。包括这个息肉啊也没有再长大，反而啊就是比之前还小了一些。所以说我心又心想着啊，就是说这次要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给用上那肯定是更好。
0: 对，你治病呢你就一下治透了、这个息肉呢它往下走，那就证明这个药对症还能往下走呢，是吧？大的化小，小的得化无，得让它找不着了，这样的话呢就能防止未来突然出现了。

0: 所以为什么中医中药治胃病，就是未来的疾病，现在把这些呢大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它就不产生基因突变了，谁也不愿意呢得最后那个大病。那么你不愿意得最后的大病，你就得早期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是。所以说啊，这次是拜托您呢，一定要把这个活动给申请下来，我到时候再买一下。
0: 你去打这个场外电话，明天会具体公布怎么活动，但是好事呢已经通知大家了。就是金胸胆的粉的活动的，包括今天包括明天都是继续的，龙血树叶粉明天还赠送，你先去报名吧，好吧。
1: 行行行，那太感谢你了高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行，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胸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

0: 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0: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
1: 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烂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没有直播，哈哈，没有直播，因为昨天手机忘充电，而且今天，整个人瞅着有点浮肿啊，有点浮肿，就算了，今天就不播了。你想看明天早上再给你们播啊。这昨天睡得晚，昨天这个临睡之前呢，也不怎么着，脑袋一抽抽，喝了点茶，翻搁家里头翻出来一盒子啥呢？黑茶，啊，翻出一盒子黑茶来，就是黑茶，那边也叫千两茶嘛，它压紧，压的比较紧实，一个大茶砖，一个大茶饼，挺老厚，挺老厚。那在，哪年的茶？一一年的茶，然后一二年的时候，别人送我爸的，零一年的茶，然后，零二年送我爸的，然后呢，喝了点之后就没再喝，然后搬家之后也不就雨咕到哪去了，你知道，就一直也就没当回事，然后昨天白天的时候翻出来我看看，没坏，咋地都没咋地。它那个一是啥呢？黑茶那玩意儿，它属于压紧茶，压那个大厚茶饼子，压的特别紧实。然后那个茶，你只要存放得当，就阴凉存放那种啊，基本说放是陈茶没什么问题啊。它不像那种绿茶呀，你得喝个新鲜劲儿。像这种，尤其说像发酵啊、普洱这种，为啥都号称说越放越好？老白茶啊，说3年白茶以上，说这茶就是药了。啊，这个一年的还不配叫茶呢，这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一看那茶保存的还不错，啊，就是比较干燥。然后找当年就是找的阴凉地方放的，昨天翻出来，拿茶刀刚刚撬两块，我发现不错，我说煮点吧，光了，黑茶那玩意儿吧就不能泡了，啊，它不像说这个什么什么乌龙茶呀，或者什么这毛绿茶呀，像这个。这个什么毛尖啊，或者像什么碧螺春呐、或者像这个茉莉花这种的，这泡就行了，泡能出味儿。它那黑茶吧，最好还是煮一煮。像那个内蒙人、西藏人，他们煮黑茶，整个茶包，那茶包好家伙，他们那个茶包那个色儿，比我穿了20天不洗的袜子的色儿都深。啊，煮完之后那茶包，他们直接牛奶光就往那个茶壶里头倒，就他们喝那个奶茶，有的还往里头加那个酥油，啊，然后他们直接煮完的那个黑茶加牛奶完之后，再直接西藏人再冲簪吧，呱呱呱呱呱直接捏，这是我就直接煮了一壶，咕噜咕噜咕噜煮，煮完之后吧，那会儿就已经6点大多了，快7点了，一直喝到将近8点。然后忽然想起来，我说不对呀，周日啊。结果朋友们，这是茶这个玩意儿啊，我喝咖啡倒头就睡啊，这个咖啡对于我一点影响没有，说早上喝一杯咖啡提提神，喝完之后该困还困，睡囫囵觉不影响。这个晚上是临睡前说都喝多浓，我喝意式特浓都没事啊，美式啊什么这都没事，喝完之后不影响睡觉。唯独我就发现这中国人啊，就喝这个茶，这玩意儿这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这骨可能是写进骨子里了吧，流淌在血液里。这个喝咖啡没事，喝茶就不行。但凡喝完茶之后，有的时候就那个茉莉花如果泡浓了一会儿，泡浓点，晚上喝了之后都影响睡觉。昨天等我最后一次看表的是0:46，我说不行，必须得赶紧睡了，要不第二天早上起来遭罪。就那赶紧睡，还没睡着，最后是找了个评书啊，听了一会儿算睡着了。这个为什么唠到喝茶了，跟今天一点关系，来看看玩我们的互动内容。这个净扯淡啊，一天天净扯淡。有一个叫这个不认识啊，
LAS 不是 LAHSRMA， 然后斜杠这个，他说明哥呀，你看我这个能用吗？发了个玉米斗啊，能用，那有啥不能用的啊？玉米斗有啥不能用？能用，但你这个属于标准的国产斗啊，标准国产斗，你这个目前还算不上密苏里。密苏里呢，它也是这样，密苏里的烟斗呢也不完全啊，朋友们，不完全都是那个啥，也不完全都是拿那个海泡石粉磨过的。我不知道有多少玩有看着过啊，我看过那个纪录片，它是那个密苏里的那个大工厂，那个纪录片里头讲啊，是日产3000多啊，他们那工厂日产3000多，就一天得做出来3000多瓦，就是供使用，那也能供得上，就是这个密苏里的这个烟斗。他们那玩意儿咋做啊，朋友们？原先也有玩友问过我，原先也有玩友问过，是那个玉米斗那玩意儿能不能自己做？你说那玩意儿有啥不能自己做的？你要正常说简易斗的话啊，就简易斗的话，咱自己就能做。居家朋友们，居家做斗玩啊，你非常简单，就啃完那个玉米棒子，啃完苞米之后你就搁那晾着，但是你咋的也得晾一段时间。煮过的苞米呢，就是有涉及到这么一点问题，就是它整体的结构，你煮完之后它整体的结构就变了，它跟煮葫芦什么的吧还不一样。你像有的玩骨头的，那骨头煮一下子然后再晾干，它的整体密度会缩紧。你包括葫芦为什么要煮，正常说做酒葫芦啊，这个我欠那几把酒葫芦啊，朋友们，这到尾声了，我现在边往兜呢，那个别着急，这两天边往兜都给我边赖进了。你知道那个葫芦稍微大一点的边往兜啊，还费绳啊，还费绳，然后边起来还贼费劲。然后边完往兜之后，尤其到那葫芦腰那块收口那块，挺烦人，挺烦人的事。别着急啊，我现在往兜已经快边完，最后再边上那个拎绳，就可以给你们发走了啊，别着急。酒葫芦就是我原先说过一定要煮，整个葫芦的质地啊，咱说这个葫芦再怎么说铁包金呢或者什么材质的啊，它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实，你最后要当拿它装液体的话，你还要让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密度啊紧实度啊再进一步提高，那怎么办呢？就是煮。要不我就说古人挺厉害啊，朋友们，这个咱们中国人挺厉害，古人留下的很多这个智慧啊，那真是有大智慧啊！你包括这个，哎，这不是算不跑题了，不跑题了。就说煮这一下，煮完之后，你煮它整体被泡大了，等干了之后再一缩，整体密度会往里再缩紧一点点。但苞米棒子不是，苞米瓤咱都知道那玩意儿。

质地特别松散，你一旦煮完之后它整体的质地就完全都松散掉了，就整体结构就有变化了，它的密度啊硬度什么的都会有都会有变化，都会有影响啊，那个东西都会有影响。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话又说回来，那个玉米斗呀没有使一辈子的。我记今年年初的时候是谁来的，是不是巨兔问我是买斗，是买玉米斗还是买海泡石斗的，我忘了他是问的啥来的。就那个玉米斗朋友们没有使一辈子，这石南根啊，石南的你要是嘴特别狠的话，其实那个木头使一辈子也费劲，尤其是它也分斗，厚壁的斗还是薄壁的斗啊，薄壁斗你比如说像烟囱斗有的那种，它的管特别深但是壁特别薄，特别壁特别薄那种就不是特别适合烟草在里头啊，慢慢的就是包这个味道，他们写就是包包粥的那个包，不适合烟草在里头慢慢的出味儿。你想它壁薄，它热的也快，它散热也快啊，你包括那种草你拿在手里不适合抽特别干的草啊，烟草特别干的那种的迅速一烧马上那个热量那个温度滋一下就上来了，壁特别薄你拿着也烫手，就得拿那种厚壁的就适合用来包味道了啊，你像有一些他们抽这种微草的就特别适合来包这个味道。所以说这个你像薄壁的那种的石南根，你要嘴赶上那种嘴狠的啊，他们说的啊，就我不抽烟我也不知道，他们有那种就是呼吸式抽斗法，就是非常缓慢，你包括国外有那种慢吸比赛啊，这个最早国外是有慢吸比赛的，就是因为抽斗啊，真的朋友们，香烟叫快餐文化啊，这我当然我也是听他们唠的时候他们说的啊，我不抽烟啊，还是那句话，我不抽烟，我都听他们说的，就是香烟属于快餐文化，就哎也烟瘾上来了，赶紧把点拿出一根来，点着就能嘬，嘬完叭叭叭叭的瘾头子解了就拉倒，烟屁股啪一下一弹，就这个没有任何的说品鉴，没有这抽香烟没有品鉴这一说，抽雪茄呢？真的就是为了要那个劲儿，啊，雪茄劲儿特别大，但唯独就是这个抽烟斗这帮人，他们是品味道啊，品味道，就是一个斗啊，说这个正常，现在出小斗了，啊，现在这个市场上有特别多那种小斗，这一斗大概也就二十多分钟，嘴快的十多分钟，慢一点二十多分钟，半个小时之内也搞定了，像正儿八经的传统斗那种大小的啊，这一斗是来个一个半小时、俩小时的都很正常。所以说现在没有时间，没有大块时间都玩不了斗。然后呢，就像这样的斗啊，朋友们，这都好多了，朋友们。说我就说国外有那个慢吸比赛，说这一斗啊，正常咱不说一个半小时、俩小时嘛，有的可能得三四个小时，就抽这一斗，就是比谁抽的慢。他们用专门用啥呢？早期的这种国外慢吸比赛，专门用红法官。啊，这是非常经典的，但是红法官吧，该说不说，红法官这个草呢，劝退性比较强，很多据说新玩斗的人说一上来想品鉴红法官，当时就被劝退了，就是辣口啊。要正常有的人说你这个慢吸比赛，你要细细品，说能品出来什么什么香草味儿。能品出来什么有这种什么坚果味儿、咖啡味儿等等等等的，说后调里头有这种什么橡木味儿、发酵味儿。他抽斗的，就抽斗这帮人，他们很多草也讲究前调、中调、后调，就跟喷香水似的。我是不行啊，朋友们，我进嘴就是一个字，就是辣啊。那个很多老玩斗的人说，那这就是千帆过尽，朋友们，千帆过尽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出了红法官就不是云，就是这是就抽斗抽草只抽抽红法官，那就是这个盛名之下，就是觉得红法官那个这简直太好了，但是有很多人说是抽不了，一口都抽不了。然后有的呢抽新草，就这红法官啊挺讲究，有的抽新草，有的呢只抽陈草，说放了多少年陈化了多少年的这种红法官。我见过一个陈放了16年的红法官，
哎呦，第一口那家那给那人都美坏了，我见过。啊，也是这个拿这种，就是那个啥，拿那个乐扣盒，要正儿八经的吧，他们有这个装草有装草的那种罐子，然后也有拿那种乐扣盒，就密封性比较好的那种的存放这种烟草，不放的那个铁罐里或者啥的。然后这个又一扯又扯远了，捞到哪儿？捞的那个斗啊，要斗壁比较薄的那种石楠木的，甚至说要嘴狠的，抽得快那种的，嘴狠一天抽好几斗那种，石楠木都不禁烧啊，就石楠木都不禁烧。真正说金烧的就俩，一个是啥呢？一个是海泡石，一个是陶土，就这俩是金烧万用。像玉米斗是最不金烧的，嘴狠点的可能这一斗用个三四十回四五十回这把斗就废了。玉米斗他要说是这个密苏里呢，密苏里的可能还好一些，是因为啥呢？他拿海泡石粉把整个这个玉米斗啊给腻上一层，相当于就我说看那个纪录片啊，他们怎么做。正常来讲呢，像咱普通老百姓啊，咱普通老百姓说愿意玩斗的话，居家玩斗自作 DIY 这种的啊，你就是家里吃完那个玉米棒晾干就行。但是真正啊，就真正那个密苏里工厂，他们做玉米斗都是生玉米做啊，全都是生玉米做，脱粒。那苞米先脱完粒之后吧，他们那个玉米都是干啥的呢？你像咱别地儿咱不知道啊，就我们东三省大量大量种植的玉米并不是咱平时吃的玉米，是储备粮食用的玉米啊。这个稍微了解一点的都知道，很多咱们说年年夸夸种的那个玉米啊，跟咱吃的玉米有一个什么区别呢？总吃玉米的都知道，咱平时在市场能买的这个什么5块钱两穗那种的那种玉米啊，甜玉米，那种甜糯玉米，你咔咔啃完之后，它整个瓤子也是黄的啊，苞米瓤子也是黄的。但是用作粮食储备的那种啊，就咱们国库啊粮库那种填充粮食的那种苞米粒子，他们那个苞米棒子是红瓤子，整个那个苞米棒是红瓤。这种苞米实话实说非常难吃啊，非常难吃。我曾经偷苞米偷过这样的苞米，你咱说实话实说，你开着车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你看着那个苞米或者大丰收那苞米，你不想偷两穗，对不对？你很难抑制住。中国人嘛，尤其东北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个人说的反正说的是中原人，这也说农民，就是朋友们，东北人看着粮食亲呢。东北人看着粮食亲呢，看着大米眼睛都放光，看着那苞米都放光，从那个苞米地路过啊，就解释半天，就是为了告诉你们我偷过苞米，咔咔掰了4穗。我以为是啥呢？以为就是农民种的那种家里吃的苞米，后来发现不是，应该是那种用作粮食储备的那种的。偷完之后回家就煮上了，煮完之后瞅着，因为我偷的时候吧，我扒了点叶子，拿手盖一 K， 刚灌浆。这时候苞米最好吃，干灌浆苞米最好吃。我一摁，那个苞米的那个汁水啊，就溅到了我的脸上啊，溅到我的脸上。然后这个，我一看，哦，拿手一摸，哎呦，这真不错，干灌浆，咔咔掰了4穗，回家就煮上了。煮上的时候，那整个屋都飘着苞米香。结果一吃，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朋友们，干灌浆苞米照理来讲应该相当嫩了，没有，一咬就是咂巴约，贼难吃，就那个苞米。然后刚煮出来那么新鲜的苞米，那是真是刚煮出来啊，捞出来稍微晾凉点我就吃了，硬个撅的，也不甜，也没有那么甜，也没有那么糯，没有那么软糯，就这个苞米，啃完之后，整个它那个瓤子底下一排一排的全都是红心儿的，红瓤子。我就忽然想起来了，我说啊，这不是用来就平时用来吃的那种，不好吃，一点都不好吃，烤的啥的都不好吃。然后那个瓤子就是很硬，这种呢就是啊，又唠回来啊，就说这个苞米瓤、玉米斗啊，玉米斗，就是老叶他说你呀、啊，你烟斗宣传大使，很多人都听了你推荐，然后开始尝试，也没有，这朋友们咱不宣传那个啊，文玩节目咱唠到这咱就唠这个，借着这个今天的名字乱七八糟那玩意儿，就是乱七八糟，就是
咱不宣传啊，吸烟毕竟有害健康，珍惜生命啊。这个不抽烟，尽量不抽烟。但我就说啊，提这个斗，咱说你不抽烟你就玩斗，那个斗那个玩意也很有意，很好看嘛。这个就烧漏啊，就说烧漏这个事儿，苞米斗很容易烧漏。密苏里呢是这样，他把这个玉米啊，他们有专门那个就是国外那个基因，就美国密苏里州的那个他们当地那种基因的玉米，号称是啥呢？号称是整个棒子必厚，就整个这个里头瓤子，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有一个专门的学术名词，叫，哎呀，叫什么来的？叫啊，叫穗轴，叫玉米穗轴，就是穗呀、啊，就是咱说高粱，说被那个高粱穗也压弯了，高粱穗那个就那个穗。啊，一穗啊，正常咱们写说一穗苞米，两穗苞米，一个禾木旁，那面加一个惠那个字儿，就是惠民政策，惠风合唱的那个惠啊，一个禾木旁加一个惠风合唱那个惠，那个穗轴就是 X 轴 Y 轴那个轴，叫穗轴，说其实就我们东北讲玉米棒子这个东西啊，穗轴，说这个密苏里的这个当地的玉米，他们的穗轴比较粗啊，比较粗，壁比较厚。当然啊，后来我就是跟很多人唠，包括我看有一些专门就是分享这个玉米斗的一些主播，他们讲说我们东北的玉米啊，朋友们，咱东北玉米丝毫不照这个密苏里的这个差，丝毫不照人家差。你要说壁厚，咱们也有那个大棒子，那大玉米棒，就是学名穗轴，就丝毫不到密苏里的那个细多少，或者怎么怎么着，那个壁啊也仍然很厚。啊、哦，我觉得这个，我也是这么认为，就丝毫不照人家差。然后呢，这个玉米棒掰下来之后啊，要晾干，要在阴凉处要晾干，晾干完了之后要进行脱粒，把这个苞米粒子给它脱下来之后，整个这个里头就咱们说这苞米棒子啊，继续晾干多长时间呢？两年以上的时间啊，一定要陈化两年以上的时间，就这么存放，为的是啥？就是那苞米里头水分太高啊，一定要让它脱水脱水脱水。这种东西脱水跟文玩核，你想文玩核桃拿来玩，玩到最后能玩出像玛瑙一样的这种效果，它的质地，你说它整体的这种玉化这种质地紧实，你说得多高？玉米棒子没有这么高的紧实程度，但是它的水分含量也很大。当它所有的水分全挥发掉之后，它会大大的缩紧它的整体密度。缩紧完之后，它的结实程度、它的耐烧程度整体都会有提高，但是它也不抗烧。就是像咱农民啊，我们东北的农民到冬天时候烧炕，很多时候就烧那个苞米瓤子，很好烧。一是量大够烧，你真烧木头烧不起，所以就烧苞米瓤子，那玩意很好烧。所以说为了让它更耐烧一点怎么办呢？就这苞米瓤子来了之后切割，咣咣咣切割，切割完之后咱知道它脱粒完的那个苞米棒子它外面都是就是刺刺拉拉的，所以要拿那种就是打磨工具，他们都是大工厂啊，我看那个纪录片里头那个大工厂全都是半机械啊，半机械的啊，也有人去进行操控，而后几个步骤得完全靠人工，前面的步骤什么切割呀、打磨呀、修形啊，甚至说打那个烟道、打那个眼儿、那个烟道眼儿，全都是机器啊，全都操作，然后给你控制好长度、高度，那玉米棒的高度，然后整个那个玉米斗外形是这种陡坡型的、水滴型什么什么的，都给你完全是机械化，哈哈磨出来，磨出来之后打好眼儿，打好眼儿之后有一个步骤是纯人工，就是啥呢？他们把那个海泡石粉，那海泡石完全磨成粉啊，那个就土耳其海泡石，咔咔咔全打成粉了之后，直接加胶。然后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和成泥，像泥一样的，和成泥一样的那个状态了之后呢，这一个小人就跟咱们那个南方的很多做菩提子手串工厂似的，这一人坐一个机器前面，那机器前面是一个电机，那电机上面呢有一个头，把这个烟斗这玉米斗整个那个
斗波里头巴家杵到他那个旋转的那个头那个上头，这头一开。

这烟斗这不就转上了吗？转上之后，这人完全手工啊，拿手抓一把。我看这镜片，我以为我原来以为得多高端呢，后来看了那纪录片，我发现他一点都没有，一点不高端啊，一点也不体面。那人手抓一把那海泡石粉泥，直接拿手夸呼到那个玉米棒子、玉米斗的那个外壁上，拿手攥住了，然后这头这个玉米斗转着，他拿手拿这个泥，这个斗一转，夸把这个泥全都没进去了，拿手这么往里头一攥，这个泥就压进去了。攥完之后，边这个拿下来，然后再放一个新的，再继续把这泥往上一糊，咔一转，就这么人工的往上糊这个墨，用我们东北话讲叫墨，就跟墨水泥似的，夸把这个海泡石粉，这个海泡石泥啊，给它墨上，墨上之后放边上就这么晾着，墨墨糊糊的完全晾干了之后呢，有一个人也是前面一个电机，把这个整个这个玉米斗啪再放上。放在电机上面呜呜转着，然后他这边拿一个那个砂纸，都不用木数太高，因为海泡石那玩意儿硬度本身就低，拿砂纸咔咔咔咔咔一修形啊，把这个多余的海泡石粉给它都磨掉了，磨出整体这个烟斗这个形状来，呱往边上一扔，然后继续晾，晾干了之后这面再插这个烟杆啊，烟嘴插上之后，也都人手工插，人手工把插下去之后都不加胶啊，有的都不加胶，直接就拿锤子，拿那个皮锤子，把那个烟杆砰往那个烟斗里头一锤，它就顶紧了，顶紧，然后直接底儿啪家一粘，粘一个他们那商标，就进入市场了，这就进入市场了，就是工艺非常简单，但是磨过就是拿这个海泡石粉泥呀、啊，磨往上磨完了之后糊上了之后，它确实耐烧程度要高很多。但是你想，它只是磨外头，它没磨里头，里头你拿这个烟草始终烧啊，你要嘴急总是里头烧通红通红那种的，它也能烧漏，这玩意也不是一辈子的啊，就是玉米斗几乎没有用一辈，除非你抽的很少啊，你几乎就不怎么用，三天抽一斗，对，一斗十分钟这种，那你得确实能用一辈子啊，你可能他这一辈子再短点，他抽烟一辈子再短点，这种可能用一辈，剩下玉米斗用不了一辈，所以这玩意儿吧，你也不用太说太珍惜呀、啊，说太怎么怎么着的。像国产斗，朋友们，国产斗很便宜，2块多一把，好一点大斗好像5块多一把，就这个价格，一把斗可能能用个两用抽的勤的两三个月也就抽废了，用的慢的可能半年左右时间，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把也就抽废。你想想，他那一把成本算贵，算10块钱一把，你买的好点玉米斗10块钱一把，你一年10块钱，对不对？比那个草不便宜多了。现在讲话了，都是那个，好多玩友也在那个抖音上问我。说大哥，那个草怎么弄？我说草粉只有两种方法，你们要玩斗的啊。第一种呢，就是这比较正统的路子，就海淘。但是现在海淘吧，据说又涨价了啊！国外什么瑞典呐、啊，什么很多，他们又涨价了啊！这个草又要涨价，不是又要涨价，已经涨价了。然后海淘的最大问题是啥呢？海淘最大问题就是等。你得等老长时间了，有时候你咱说等个两个月三个月，等半年的时间都比比皆是，都很正常。你赶上快时候能这个，跟咱国内你说发个什么顺丰啊、申通、圆通、韵达的那可不一样，说等个两三个月都很正常。海淘就这问题，然后海淘呢，你多多少少你得加点钱啊，那个比正常的时候贵一点。再有呢，就国内有一些，当然你得认识烟草贩子，朋友们，说白了其实都走私烟草贩子，他们手里头呢确实有一些，你要真说淘弄吧，有的时候能淘弄着，价格呢稍微可能比你海淘的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啊，毕竟走私嘛，比你海淘能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吧，他们手里不是啥都有啊，你可选的范围不是那么多，但是眼巴前的那几款，什么彼得森呐、啊，这个什么什么金丝雀呀、啊，这个小白呀、啊，公鸡呀、啊，睡帽啊，帆船呐、啊，这个红法呀、啊，
像眼巴前这些啊，基本还都有啊，基本还都有。这个走私贩子，再有一个呢，你要是手边实在是没有这种走私贩子，你就是抽咱们国产的。云南那头呢，有大量大量的自制的这种的草啊，这是个调味草，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调味草了。云南那头有大量的做，然后什么咖啡味的、葡萄味、樱桃味的、威士忌味的、香草味的、奶油味的等等的，很多。云南那头，这个你要再也没有啊，就是再退一万步讲，找大型的农贸市场，大型农贸市场上也一定有卖烟叶，那就是纯东北啊那种旱烟叶子，那种烟叶你回来之后呢，最好最好是能自己处理一下子啊，处理一下子。你哪怕说，因为那种烟叶特别干，你要是拿斗抽的话，那个斗嗷嗷烫，嗷嗷烫，而且你抽完之后那个嗷嗷辣舌头，嗷嗷辣舌头。你回来呢，最好是拿，其实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啊，找一个那个啥，那个，完了又蒙住了，那个完了，这脑子那个装烟草的那个瓶子叫什么来的？完了，来谁给我提个醒？老叶，老叶，你不在吗？烟草的那个瓶子叫什么来的？叫什么罐儿？等会儿啊，我一定能想起来啊！梅森瓶，梅森瓶，梅森瓶，其实就是玻璃罐子，玻璃罐子铝盖，它的密封效果比较好。它有的是一体罐，有的是分体罐，叫梅森呢，梅森瓶。也叫梅森罐的，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玻璃罐子，它这个东西用来醒草效果比较好，烟草在里头发酵啊，就相对比较好。但是那个梅森瓶都是透明玻璃，现在也有卖茶色玻璃的了，但是这种呢基本就是你也得找那种阴凉太阳晒不着的那种地方存放，存放不当的话呢，烟草在里头也发霉。就这个草放到里头啊，你就买那个东北那种旱烟叶子啊，就那种是农贸市场，我说那种大型农贸市场买那种已经切好丝儿的那种的，你回来怎么处理呢？非常简单的方法，梅子酒也行啊，葡萄酒也行，里头加一点点啥呢？朋友们，为了加速它发酵，其实很多外国那种调味草啊、辣草、味草什么，其实是发酵，它主要就是发酵，就这种对梅森罐，就是啥呢？就是蜂蜜，蜂蜜就是拿蜂蜜拿酒给它调开，因为酒里头一般都有糖了，但是它那个发酵效果甜分吧，甜度啊不一定够高，再加上蜂蜜啊，然后有的呢它是这个草买回来之后呢上锅蒸，蒸一下给它蒸软蒸湿啊，其实就是让它潮的乎的，然后有的呢直接就这个干的这个草啊，直接就拿那个刚才我说那个酒，其实反正我用过梅子酒，我用过梅子酒，我也用过葡萄酒，我个人感觉还不错。加点蜂蜜给它调完之后，拿那种小喷壶，干净的小喷壶，最好这小喷壶呢，能拿开水烫一下，或者没有开水拿酒精涮一下都行，保证它没有什么细菌。把这个调完这个酒加蜂蜜啊，倒到里头，拿着小喷壶，呲呲呲呲呲，往这个草上面呲呲呲一喷，喷完之后，给它找个密封袋子，就家里吃那个食品级的那种那个密封袋，或者那个像保鲜膜似的那种保鲜袋，给它包裹好了之后，啊，给它找个阴凉地方放个两天三天。啊，让这个味道往里沁一沁，放个一天两天也就行啊，别放时间太长。然后从这个袋里头拿出来之后，就放到那个梅森瓶里头，梅森罐。实在没有，就家里随便找一个那个吃剩的罐头瓶，只要你拿开水烫，烫完了之后完全晾干，里头不干啊，里头那个没有水分就可以。那个盖啊，朋友们，那个吃罐的罐头瓶那个盖，在那个罐头瓶子啊，你把这个草都填到里头了之后，就是我说喷完那个酒之后，那个草放到这罐头瓶子里之后，上面盖一个保鲜膜或者那塑料袋盖一个盖，然后你再去盖上这个膜之后，你再把那盖拧上之后，找一个阴凉地方你就那么放着吧，放个十天半个月啥都没有问题。放完之后那个草你拿来是潮的乎的，
它是巢虎那个状态，给它拿出来之后呢，

0: 也稍微醒那么一小会儿，让它那个湿度稍微晾一晾，跑一跑水气，否则你抽的话都咕噜咕噜响。稍微醒醒草，然后呢你再拿斗去试，就跟正常的东北老旱烟叶那个味儿吧就又不一样一点，毕竟有那个酒啊和那个蜂蜜在里头，还发酵了一段时间。就是这是最次最次最次的方法，你什么路径都没有的最次最次的方法啊。剩下的话这个反真是实话实说，外国草跟这个咱正儿八经这个国产的这种草味道吧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这个今天就唠到这儿，今天就唠到这儿吧。这个一唠斗啊，有时候就跟文玩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老六说，现在要是路过苞米地，那苞米也吃不了。对，现在吃不了了，现在的苞米已经老了，不是吃的时候了。都是磨面或者是储存的老苞米，我那个是正趁嫩的时候栽的。不是平时吃的那种煮的那种，它跟嫩呢。跟老和嫩呢，鲜嫩啥的没有关系，就是品种，纯品种的问题。它那瓤子是红瓤子，品种都不一样，不是说早收晚收的。对对对对，但是吧，就咱平时吃那种黄瓤那种苞米，哪怕说老苞米，老的你给它薅来之后呢，基本就不能那啥了，基本煮着吃就老了，跑了浆了那种的吧，你吃着也没有那么香甜了。但是玉米味儿更浓一些，磨这个苞米面晾干了之后磨苞米面，然后做啥呢？苞米面的这个叉条啊，或者苞米面窝头啊，苞米面蒸饺。朋友们，一说这个，那我这话匣就给我打开了。那个好的苞米，尤其是当年的啊，尤其是当年的这种苞米，老苞米晾干了之后磨出来的苞米面，往里头啊，你得稍微加一点，有的是1:1那么加。加白面啊，加面粉，高筋面粉，你正常加吧。我后来发现，你加完面粉之后，多少会影响点，这肯定的啊。我这是纯废话，肯定会影响苞米面的香味。所以加多少？2:1，2:1。你就是说我两碗的苞米面，一碗的这个白面，给它和完了之后，和完那个玉米面啊，这不是加你得那个正常和面的时候，你得加那啥，加酵母啊，加酵母。浇完之后，醒完了之后啊，你醒的时候它微微有一点发酸，加点啥呢？加一点小苏打，加一点面碱啊，面碱小苏打，这个就是抑制它那酸味了。加完之后，那个面你再揣过揣过，然后让它再醒一会儿，这面来啥？油梭子，就那个猪油啊，猪肥油。你来点肥的，来点瘦的，一块靠完那个油，那油梭子捞出来，当当当当当，给它切碎了。这面那酸菜，头一水就行了，边说边哈喇就下来了。头一水就行，头多了吧，都不酸了，没有那个好，没有那味道了。咚咚咚，把那酸菜稍微给切碎一点就行。然后往一块和啊，多加花椒面，多来葱花，打俩鸡蛋。让它抱团，这馅儿抱团，然后这个一定要浇油，一定要浇一勺油，加到这个馅儿里头，然后你包酸菜大包子、酸菜大蒸饺，千万别水煮，水煮的话苞米面粥汆丸子，一定要上锅蒸，苞米面大蒸饺、苞米面酸菜肉大蒸饺，我的天哪，真吃去吧，吃去吧，啊，气儿顶上来之后来你15分钟。一揭盖，朋友们，哇，就那个苞米面黄亮黄亮的，你就吃去吧。哎呀，太盖了，哪天得再整一顿。今天节目就到这了，今天一嘴文玩也没唠。那个啥，明天正常啊，明天早上给你们开抖音啊。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唠了一期玉米棒子。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啊，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然后点击关注，明早7点啊，不见不散，拜拜。
1: 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

0: 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察。